0: 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

0: 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啊！啊！

哈哈哈哈哈！面子。

了。

本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

0: 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

0: 哎，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1: 睡觉吧。

0: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桂英，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哎。

0: 哎呦，眼泪都下。我这笑话好玩吧？
1: 这丫头，
2: 桂英啊。
0: 嗯。哎。
2: 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3: 那是，
2: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1: 哎，是。
2: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波府啊。
4: 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5: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4: 没有。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6: 哎呀，这怎么？
1: 不是服毒自杀。是他杀，
4: 啊！
1: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4: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2: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1: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7: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8: 王建军，怎么样？死无对证。好，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
9: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10: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9: 圣上，穆桂英也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11: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8: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柯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9: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降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11: 可是
10: 好了，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12: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3: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12: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13: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12: 王将军，小人造次了。

0: 穆奎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他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他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穆羽就不该占山为王了。穆羽作为寨主已经30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魏国，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
1: 朕派你去说服穆羽，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圣上，臣遵旨。
0: 去吧。
1: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2: 嘘，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嘘，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
3: 乱，乱。
2: 哎呀，债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3: 谁说不是啊？是吧？
2: 胡扯！胡扯！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儿，就是年龄。比您大10岁。
4: 你俩想气死债主？去，
2: 你呀！
5: 债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 债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6: 就是，
2: 我们特别想小姐。
6: 就是，
2: 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3: 让您和他好好说会儿话。哎，这个主意。你还别说，债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5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
7: 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穆柯寨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穆柯寨去。
5: 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7: 好，还是这就去。
5: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笑>
7: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我爹他这个人吧。
5: 我知道。
8: 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9: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笑>
10: 行。
11: 可回穆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儿啊！来，过来，我跟你说。
10: 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12: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11: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1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0: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你多心了，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不，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
1: 哎，彩云，我跟你说，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李松到旁的别多说啊。好，
0: 走吧，走，驾。
1: 那咱们回田伯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2: 跟上，驾驾。
0: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哎呀，
2: 我早就想好了。
0: 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陪我玩玩。嗯，
1: 行。
0: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1: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
0: 驾，驾。
1: 哎哎，
0: 嗯，
1: 哎，
0: 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1: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0: 哎呀，现在说，
1: 说什么？说你到底爱我什么？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1: 对。
0: 那我还敢把你推，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说你爱我，
1: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3: 我爱穆桂英。
1: 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3: 我爱穆桂英。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

0: 色赤红，而且呼吸还特困难，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0: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1: 哦，
2: 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2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3: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3: 没有啊，
2: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免费零，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8: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8: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8: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接近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8: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隐肺灵，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8: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7: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

0: 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没有啊，
1: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0: 没有啊。你听听。哎呀，
1: 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0: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1: 你还敢为他辩解？
0: 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1: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哎，
2: 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0: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1: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0: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1: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2: 没有啊，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3: 那怎么行？玉良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0: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惊喜？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
3: 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4: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3: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
4: 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3: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呀？
4: 去，咱一块儿去。 试试看，说服我爹。

0: 谁呀？
1: 咱家小姐回来了，当然是啊。
2: 扶我起来。
1: 我跟您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3: 爹。
2: 快起来！
1: 哎，爹，来，你看，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2: 哪有抱不小羊呢？
3: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
2: 哎呦，好，感谢佘老太君，
1: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2: 闺女。
4: 我没事，你看。
2: 你坐着。
3: 来，
1: 爹你也坐，
3: 坐。爹，哎
5: 呀，我就是想你了。
2: 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5: 没有，好着呢。
3: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2: 你起来吧。
3: 好，
6: 快坐。
5: 爹，我可想你了。
7: 想这？
2: 我也想你。
5: 不哭，你也免哭。
2: 谁哭？我那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
1: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3: 哎，对，去玩玩。
6: 好，
2: 我去天波府。
1: 啊，
2: 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对，就是干爹，咱去，
7: 对吧？
2: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1: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管他皇帝老儿呢？您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7: 就是啊，爹，
3: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2: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
1: 爹，你必须得去。您不是老说您尊重佘太君吗？人家老太君呢，把房子给你打扫好了，准备了好酒好菜，等着款待您呢。您说你要是不去，是不是有点失礼啊？
2: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5: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
8: 就是去。

0: 我娘跟你不一样，我这
1: 不硬不硬不硬，
2: 去，
0: 真去啊？
1: 真去，
3: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宝，哎，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鱼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4: 谢谢爹。带着我，
1: 带着你呀，
5: 啊，
1: 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罪，吃他个甜不腐，
4: 记住了。
6: 叫，
0: 吁
7: 吁，到了，
8: 吁吁。
3: 老太君，
8: 哎呀，哎呀，
9: 小心！
8: 哎呀，穆老将军，
1: 杨元帅，老太君，
8: 穆将军，请。
1: 老太君，
5: 请。
8: 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
1: 啊，好。
8: 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虽说经历了九曲十八折，最终还是成为了我的儿媳。嗯，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来，大家共同干一杯。穆老兄因何大汗淋漓呀？啊，
1: 在老太君面前不免有些慌张。
10: 不必不必了，随意啊。
1: 谢谢老太君。这个他们俩的婚事给老太君和元帅惹了不少麻烦，我沐雨在这儿给你们赔罪。
0: 我也随我爹喝一个。
8: 哎，穆老将军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桂英嫁给宗保是宗保的福分呢。桂英她不光是身手不凡，而且文韬武略是样样行，对宗保一生她都能受益匪浅呐。穆老将军，桂庚啊，啊，今年多大岁数了？
1: 爸，五十有五，哎呀，白活了。哎
8: 呀，你看这头发胡子都啊。老哥哥，以后孩子们操心费神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依我之见，不如你也搬到我们天波府来，这样就免得桂英和宗保时常挂念你。哎。若真的嫌不方便，那延昭愿在汴梁城里亲自给你选一块风水宝地建宅，以后桂英、宗保他们也好照应你啊。
1: 感谢感谢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哎呀，这个城里虽然好，但是我在山寨住久了。接地气接惯了，这进城之事就，再说，我虽然活得颓废，但是我那些乡农老兵还得靠我统领，所以进城之事，暂作罢了啊。不过，这个杨元帅的美意我是要感谢的，来，我敬你一杯，请。
0: 爹，干了。
8: 好，干！穆老将军呐，当年带兵威震中原，人称穆天王，那是大名鼎鼎啊。家父在世时，常以穆老将军为典范训教我们弟兄。延昭从那时起就对穆老将军钦佩之至，所以。延昭一向练兵从严，可这俗话说，当局者迷，

0: 我的兵士虽然骁勇，可尚有不足。穆老将军是旁观者，今天前来，燕赵务请指点一二啊！
1: 哎呦，这哪里敢哪里敢！哎呀，杨元帅带兵素来那是有方法呀！哎呀，训练出来的士兵，大可是个个彪悍骁勇啊！你看看。 从那两个冒着火的眼珠子里，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如果说有点滴不足的话，说，那我就说了，那就是缺少一点细腻。啊，是是是。
2: 穆老将军所言极是，燕昭一向练兵偏重粗犷勇猛而不够细腻。啊，素闻穆老将军练兵自有一套妙法，手下乡勇是个个武艺高强。今天，能否请穆老将军让你的兵士和我的兵士，他们切磋切磋武艺，以便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不足啊！
1: 让你的兵和我的兵。
0: 比试比试，啊！嗨，我的兵士，他们夜郎自大惯了，尚不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穆老将军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长个记性啊！一决雌雄。哎呦，老太君，这一决雌雄，穆羽哪敢呢？那一决雌雄啊，那就是公母啊！
3: 好，好，好，好，那好，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让他们一决雌雄。
4: 好，
3: 我
5: 在。嗯，
6: 是是，下去，是，
7: 你跟他们比划比划啊！去吧。
3: 哎，你看着。
4: 开始吧，
3: 开始。
8: 呀！
9: 呀！
8: 呀！
9: 呀！
8: 呀！
2: 哎呀！哎哎呀！哎！哎呦我这！穆老将军，手下乡兵的确是武艺高强啊，要么是鞍马劳顿之故，是偶尔失手，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0: 哪里哪里！
2: 一决雌雄嘛，决出来了，你是雄，我是雌。燕昭，你做的太过分了，怎么能对亲家这样呢？娘，孩儿跟您说过，圣上让我去说服穆老将军，这是给孩儿出了个大大的难题呀。 若不让他知道我的下属这般勇猛，哼，他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归顺大宋？
10: 可是穆老将军非常生气，恐怕再这样下去，他会愤然离府的。
2: 不会，穆老将军争强好胜，他又怎会轻易服输啊？败了，他总要挽回面子吧？
10: 看来你还要将他一军啊！
2: 是啊，娘，孩儿既然领了圣命。
11: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那个爹，您别生气，我爹就是喜欢看士兵比武，他不是故意让您丢丑的，
0: 不是吗？哼！哎，松宝啊，哎，你爹呀。
11: 打从根儿上就没谱什么好曲儿。爹，爹，您误会了。
0: 什么呀？你傻呀你？哎，你就没看出来呀？你爹是故意让天波府的士兵露出了破绽，引我爹上钩呢。
11: 你真是傻，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0: 不是，爹说，
11: 哎，宗宝，
0: 啊，
11: 过来。
0: 好，
11: 你不是好功夫吗？ 来，
0: 怎么了？你给我抓条鱼出来。

0: 不就抓条鱼吗？那么简单，来，我给您抓，
1: 抓，抓，抓呀！宗宝啊，听说过这么句话吗？人笨可以，千万别变成蛋，一变成笨蛋，那可就真是笨了。抓，抓！
0: 我能抓着，你给我点时间。
2: 你傻啊你！我爹逗你玩呢。
3: 鱼，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皇上不但暂且放下木科寨，还收了穆桂英为昭武校尉。他名正言顺的随杨延昭出征，无意给萧天佐带来了威胁呀。
4: 都是杨延昭的那番话打动了皇上。
3: 哎呀，话出自于穆桂英。
4: 小点声。
3: 话出自于穆桂英的嘴，他编得太圆滑了吗？
4: 让一个娘们儿牵着一帮男人，这朝廷上就没有男人了吗？哎，
3: 你我不是男人吗？
4: 嗨，我说的是那个昏君，那帮佞臣。
3: 哼。
5: 嗨，
6: 好！
5: 穆家刀法稳健刚毅，内力十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好，
1: 献丑了，献丑了！
5: 穆老将军，来。
2: 啊，坐，喝点茶啊。
5: 今日延昭亲眼得见穆老将军舞刀，真乃三生有幸。哎，
1: 客气客气。
5: 只是啊，眼下穆老将军也已年迈，再这么动刀割玩兵器，只怕是有伤贵体。以我之见，倒不如温习些拳脚功夫，更能够延年益寿。
1: 杨元帅这个不过是想说服老夫归顺大宋，你就直说吧。何苦这么绕来绕去的？
5: 不是延昭愿这么做，实在是圣命难违啊。
1: 那好啊，那杨元帅可以回朝廷复命了，就说我老穆羽誓死不降。
5: 穆老将军，这又是何苦啊？圣上又没有威逼于你，朝廷只是想求个天下安泰和睦。再说这穆柯寨乡兵又不多，这么跟朝廷抗衡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1: 哎呀，杨元帅所言极是啊，我穆柯寨乡兵是不多，可三十多年了啊，哈哈，朝廷占什么便宜了啊？我穆柯寨不还是巍然屹立吗？
5: 穆老将军这话可有些过了，以延昭之见，能和则和，最好不要兵戎相见。虽说是朝廷多次征剿穆柯寨，屡屡败下，可是依我看来，这穆柯寨也并非是固若金汤、无懈可击啊。要细找破绽嘛，那还是有些薄弱之处的。
1: 依着杨元帅之见，我穆柯寨的薄弱之处在哪儿呢？
5: 延昭要是妄言点破，穆老将军可不许介意啊。
1: 哎，杨元帅但讲无妨。
5: 穆柯寨的命脉在于水，穆柯寨的用水来自于山后的泉眼，若是切断水源，穆柯寨便不攻自破。桂英，
2: 哎，
5: 上次你擒爹于马上，是不是真的以为爹就是徒有虚名啊？
1: 那也许吧。
5: 好，宗宝
0: 啊，
5: 去取桂英的兵刃来。
0: 爹。
2: 是，儿媳呢？愿陪爹爹玩玩。
5: 好。
7: 小姐，

0: 请爹爹赐教。莫急，莫急，杨元帅。哎呀，儿媳与老公公兵戎相见。哎呀，这个，要不我们老兄弟俩比划比划啊？
1: 好啊，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
1: 请。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之意。
0: 按说杨元帅兵多将广，又摸准了我木柯寨的命门，如果你举兵强攻，拿下木柯寨还不是易如反掌吗？
1: 我也这么看。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沐雨和我的湘勇寨兵必然是拼死力搏到最后。杨元帅，你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寨。
1: 不，燕昭不能那么做，你我都是儿女亲家了，我劝老将军只是为了向朝廷复命。
0: 哦，那好啊，那元帅即可向朝廷复命了。我沐雨一不顺，二不祥。
1: 哎呀，那穆老将军可是让我为难了。现在圣上正御赐桂英为将，那你要不归顺，他可就无法随我一起出征啊。
2: 爹，宗保去我一定要去的。
1: 你看看，可是圣上不同意，父帅也无可奈何呀。
3: 圣上为什么要如此为难岳父和桂英啊？
1: 糊涂的东西怎么能这么问呢？你们两个成了亲，这事情已经摆到桌面上了。再说满朝文武大臣都在纷纷议论，圣上他是无可奈何呀。
4: 爹，喝水。爹爹。
0: 啊。
4: 您二老看这样行不行？您就去回皇上的旨，你就说我爹啊听了您的劝，不做寨主了。这样啊，我不就能跟宗保一块出征了吗？
0: 这是个好办法，好主意。我回去以后马上放出风去，说木柯寨已无寨主，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1: 圣上睿智，这样糊弄他，他岂肯相信？
4: 爹，大敌当前，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出征。这多一个人啊，就多一份力量，圣上不会深究的。
1: 桂英，你真聪明啊。
0: 当然了，我的丫头当然聪明了。杨元帅
1: 啊，
0: 佘老太君
4: 啊，
0: 有不
1: 好，一路平安。
0: 哎，
1: 这次燕昭有言语不当之处，还望老哥哥见谅啊。
5: 是啊，
0: 杨元帅说话直来直去，这样更贴心嘛。
1: 是，穆老将军，你放心，桂英受降和木柯寨之事，本帅自会向圣上禀明。
0: 有劳杨元帅。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人称萧旋风，
8: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7: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9: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

0: 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

0: 我给您惊喜，
1: 体吸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0: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2: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0: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只有。

0: 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

0: 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4: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

0: 九十九，只要九十九。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皮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呀，好好孝敬公婆，多听老太君教诲啊。
1: 行，爹您就放心吧啊，您好好的。
0: 好，告辞。
2: 保重。
3: 这，赵四。

0: 再睡会儿吧，不能再睡了啊！再睡的话，奶奶跟婶婶该笑话咱们了。快点起来了，
1: 在天伯府天使老大，我是老二，我说睡会儿就再睡会儿。哎呀，好吧，再睡会儿吧。
2: 都到了吃饭的点儿了，一家人还得等他俩。八妹，
3: 哎，
2: 你去把宗宝和桂英叫起来。
3: 哦，
2: 天伯府的规矩就是多。 老身呢，嫁给你们公公的时候就领教过了，什么早问安呐，晚问安呐，顿顿敬这个敬那个，哎呀，别人饭都吃完了，老身还没吃半饱呢。现在这穆桂英啊，跟婆婆一样，又要受这个折磨了。
4: 娘，
2: 现在倡导礼教，王公大臣哪家不按规矩行事？桂英。 不懂规矩，天伯府就会被人家笑话的。
4: 哎呀，
2: 老身呐，讨厌这些礼节。说实话，你们呐，早上晚上给老身请安呐，老身都烦得慌。
4: 娘，您说这话就不对了。请安问候是遵守朝廷提倡的孝道。
2: 嗯，
4: 就是啊，娘，您不看重礼节，那是因为您德高望重，谁敢对您不敬啊？
2: 但是桂英她进了天波府，不守规矩，那可不成。
1: 老身知道你们都是大户人家，可是老身当年只是个乡村的丫头，跟你们不是一路啊。哦，
2: 看来你们想和着一块儿去改变桂英啊。啊，老身别碍事儿了啊，你们呢爱怎么着怎么着，还是离开为好。
4: 哎呀，娘。
5: 您是怨我们啊？不怨，现在朝廷上提倡繁文缛节，老身顶风而上，也就有败坏朝纲之嫌呢。啊，
2: 娘，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2: 石头剪子
5: 不行，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5: 你每次出的都比我慢，
2: 得了吧，你玩不过就玩不过吧，还耍赖！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为什么老赢吗？我根本不是看你全出的，我是看你的眼神儿。我一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你想出什么，我想赢就赢，想输就输，你信不信？
5: 不可能！
2: 不信！
5: 我要赢！让
2: 你赢啊！
5: 来，
2: 剪刀石头
5: 布，哈哈，赢喽！ 耍赖，你！哎，不玩了，不玩了，玩拍手，玩拍手，再来，玩拍手，
2: 拍手，不玩不玩不玩不玩，就拍手是小孩玩的，不玩，咱还是剪刀石头布啊！
5: 我就玩拍手，
2: 那拍吧拍吧，哎，
5: 咋的了？
2: 准备好的，再来，哎，
5: 这个不算，我得喊开始，
2: 你是主动，先得由我来喊开始，哪有你喊开始的呀？
5: 来来来，该我了，开始呢。
2: 该我了。
5: 哎，
2: 呦，
5: 哎哎哎，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你怎么又耍赖呀？
5: 你太狠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2: 不玩我罚你，你怎么胆那么小呀？就你这样的，怎么上阵杀敌呀？玩不玩？
5: 我不玩。
2: 那我罚你。
5: 怕什么？
2: 你趴下。
5: 干嘛呀？
2: 趴下，让我当马骑呀。
5: 哎，哪有女的骑丈夫的？
2: 怎么没有啊？我就要骑。
5: 不，不。
2: 你怕不怕？一、二、
5: 三！
2: 你怕不怕？
5: 你不像个女人！你不像个女人！

0: 别人说我不像女的，你也说我不像女的。
1: 你说你要像个女的，你能一下把我给摁地上吗？
0: 哪有一下把你摁到地上呀？我不是顺着你的势把你弄下去了吗？
1: 装装装装装
0: 哪
1: 装！
0: 那么大劲儿啊？你看看我这小胳膊多细呀，一掰就折了。
1: 装装，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看看嘛，
1: 接着装！
0: 我哪那么大劲儿啊？
1: 哎呀！谁？
2: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起床？
1: 哦，什么事儿啊？
2: 还不快去给你奶奶、婶娘还有姑姑们请安！
1: 哦，行行行，你看你还打我，我说你不像个女的吧？啊，进来啊！哎，那是我的衣服
3: 啊！你们快！
2: 桂英，咱们是将帅之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规矩。
3: 是。
2: 你刚来，很多事情都不知晓，娘不怪你。
3: 哎，不，
2: 娘现在跟你说，你必须照办。
3: 是。
2: 先说说请安，咱们天波府不是一天三跪六拜，一天三次请安。娘只要求你每天早上、晚上，到奶奶、婶娘、姑姑的房间去问候一下。
1: 这一圈下来，一个时辰都过去了，什么事儿都耽误了。
2: 耽误了也得问候，谁让咱们是将帅之家呢？好了，桂英，现在你去给婶娘、姑姑们请安吧。
3: 是。大娘好，
4: 好，
3: 三娘好，哎，小姑好，娘好，那个哦，七娘好。
2: 行了，咱们也去吃饭吧。
3: 是，娘请。大娘，
4: 走
3: 啊，请。哎，走。哎，
5: 宗宝，你给我停一下。宗宝，你不能呼媳妇儿，她在山村也惯了，不懂高下贵贱。按他的性子来，以后准对你指手画脚。
1: 才不会呢。嗯，桂英可温柔了。
5: 还温柔？他把《降龙梦》都演到天波府了，在戏台上把你当马骑。你说，天底下哪个姑娘敢如此胆大妄为？
1: 那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不会。
5: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现在不改改他的性子，以后不把天波府折腾得天翻地覆啊！
1: 姑姑。您多心了。
5: 哎，我多心。他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捶脑袋又打屁股，还把大腿压在脖子上，哪个姑娘敢这么做？
1: 姑姑，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进了杨家的门，野丫头也变成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儿了。
5: 哎，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护你媳妇儿，姑姑扇你。
1: 哎呀，呀，吃饭了？
6: 怎么才来呀？
2: 哎，半妹，快坐下。
7: 哎，桂英啊，进了咱们杨家门，老身心里头高兴啊。你这一举一动啊，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哎呀，这些婶娘们呐，都把宗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自然呢也就把你当做儿媳了。你看，有这么多的婆婆疼你，这是你的福气呀。嘿，他们说的多了，你可能受不了。不过长了，你就习惯了。
6: 桂英都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7: 那就吃饭。
6: 哎，吃饭，
1: 吃饭，
7: 吃饭啊！来来来，想吃什么就吃啊，
1: 多吃点。嗯，啊，来吃这个。
5: 桂英，吃饭时别闹动静，这不成体统。
7: 这桂英不是刚来吗？天波府的家规呀，时间长了你就熟悉了，慢慢吃啊。
8: 哎，时间越长就越不好改，还是尽早纠正为好。

0: 小姐，哎，小姐，哎，小姐，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擦擦。你看看，哪有人像他这么吃饭的？
1: 穆柯寨的人都是这么吃饭的。
0: 说你媳妇两句，还不是为了他好？看你嘴里叽里吧啦，算没完了。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自个儿来吧啊。没事，奶奶，你们吃吧，我没。

0: 这才差不多。嗯，
1: 像样子吧？
2: 哎，桂英，桂英，你怎么用这个？
1: 哦，我觉得那个碗儿太小了，我就换了个大的，省得老成。我还是吃干的吧，你喝稀的有声音。
2: 啊，这不是碗，是手盆儿。
1: 盆呢？
2: 盆里的水呢？
1: 喝了哟。
3: 啊？
2: 这可是我们洗手用的水，你。
4: 哎呀，你们少说两句。

0: 桂英，没事吧？没事，没事。嗯，拿走，拿走。
1: 来，
2: 没事吧？嗯，没事。就是拉嗓子。桂英，我们知道你饭量大，可是你这饭量再大，也不能端个盆狼吞虎咽的在那儿吃啊，这让外人看见，这岂不成了笑柄？
0: 碗小，吃不饱。
2: 吃不饱就多盛几碗。
0: 我就觉得吧。
2: 这一会儿盛一碗，一会儿盛一碗的，不雅观。哎呀，那也比你端个盆在那儿呼哧呼哧的好多了吧？我呢？你们都忘了你们自己年轻时候了啊啊！你们那时候哪个不是手掐三个馒头，辽金冲来了，结果你们都是叼着馒头去打仗啊！
3: 正经，那个时候是在疆场。
2: 自然顾不上文雅，现在则不同啊。怎么就不同啊？啊，马上就要出征了啊！哎，你看看桂英被你们说的像个小媳妇似的，她怎么可能跟宗保一起随着他的父亲去打仗啊？
4: 对，
5: 少说两句，吃饭。
6: 来吃饭。
4: 优雅是从小养成的。
2: 初学乍练，自然脱不了村姑习俗。公主，快请坐。我要挨奶奶坐。嗯，好，坐奶奶这儿来。嗯，哎，来，坐这儿，公主。嗯，好，大伙儿都坐下吧。啊。哎。
6: 给我换一套餐具。哦，好，换一套餐具。哎，公主啊，老身知道，你呀就愿意到天波府来吃饭。那先来一碗莲子银耳汤。
4: 奶奶，我当然爱吃天波府的饭了，恐怕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了。
6: 哎，怎么能没机会呢？你想来就来呀。 你要是不来，老身就要宗保去请你了。
4: 奶奶，您让宗保去请我。啊，有的人

0: 本公主不乐意的啊，公主，你想多了。你跟宗宝从小青梅竹马，对宗宝帮助甚大，奶奶还有沈娘们都希望你以后继续提携他呢。
1: 启公主，君主说的是肺腑之言。我们宗宝虽然从小舞文弄墨，但才情远不及您呐，所以还希望您以后。 能常来，这就用不着本公主了吧？穆小姐来了天波府，就不缺诗情画意了。啊，桂英之懂武功，哪会什么填词作赋啊？我们小姐四岁学诗，五岁便会填词。
2: 是吗？老生还不知道呢。
1: 你说说，穆桂英会写什么诗啊？
3: 不行，
1: 她会，她会。
3: 穆小姐既然懂诗。
0: 那咱们就不妨赋诗，为太君沈娘们助兴如何？
4: 我不行，不行。
0: 哎，老身呐，在疆场上厮杀几十年了，朕希望有朝一日，咱们杨家出一位文才。娘的希望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
4: 对呀，
0: 公主，您就和桂英作诗。
4: 让我们大家好好欣赏欣赏。嗯，好好好好好。
1: 我听你的侍女说你懂诗，不管你会不会，咱们对个对子如何？
4: 行，你先说吧。
1: 过去我向往琴棋书画，郎作伴。现在我是刀枪剑戟，妹相知。<笑> 从这个对子就能看出，穆小姐果然懂诗词。
4: 切，我不行。
1: 那咱们作诗助兴如何？青梅竹马，心相印。两小无猜，媚伴君。燕去花落。 十几载，烛红头盖，是新人。

疆场厮杀，硬碰硬，未想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

天上星，亮晶晶，一眨一眨，照眼明。唉，哇，那不是星星，那是我闺女的眼睛。东边呀，下雨呀，西边明，树叶不动，那是不刮风啊，刮儿离不开洋洋。

0: 蹭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离不开水坑坑。
1: 哎呀，出帐前呐，奶奶再唠叨唠叨啊。
2: 哎，娘，坐。
1: 哎呀，走远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嗯，这都说有了媳妇儿忘了娘，可咱宗宝啊，他不但不忘娘，更不会忘了奶奶
3: 啊。那边敢把你们给忘了呀？我算是知道了。孙儿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儿。
1: 哎呀，桂英啊，嗯，你进来。

0: 啊，咱天伯父啊，别提奶奶多高兴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咱俩对路子呀。我跟奶奶呀，我们俩是一路货色。
1: 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跟孙媳妇在一块儿，老身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劲儿了。
2: 哎。 奶奶啊，我听祖宝跟我说，当年你把我爷爷俘获下马，用刀逼他成的亲。
0: 是奶奶俘获了你爷爷，不过不是用刀逼着他的，是他不打自招了。他看上奶奶了，所以啊，他到山寨里头。
3: 来求亲的，
0: 你爷爷就比你强，你看跟我成个亲吧，还用刀逼你不成啊？
4: 我爷爷是我爷爷，我是我。
5: 桂英，和奶奶说话要有分寸。
0: 什么分寸不分寸的？有话直说，就是好的。桂英啊，奶奶知道你到了天伯府啊，有很多不习惯之处。 其实还好了，就是那个吃饭的碗有点小。我们山寨啊，喂鸟喂鸡的碗都比它大。奶奶，我想说句话行吗？
5: 说，
0: 咱都是习武之人，没必要那么文绉绉的。我从小呢，在山寨里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所以进
5: 桂英。
0: 过来，娘跟你说点事儿。快去吧。哎呀，这又要教训了。
5: 是。娘，桂英，跟奶奶说话，不能没大没小。
0: 我那是讨奶奶开心呢。
5: 开心也不能什么都说呀，更不能乱了辈分。
0: 宗宝。
6: 啊。
0: 哎呀，你呀。 真是讨了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照不着啊，性子爽。
6: 就您和大娘，还有三娘看着好，我娘他们都看着不顺眼。别理他
0: 们。我没乱说，我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5: 开玩笑就能随便开吗？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0: 桂英，桂英。
6: 来来，挨着奶奶坐啊！这不坐，我坐久了腿麻，
7: 动一动就不麻了啊！来来来，要不坐奶奶腿上啊？来，来呀，桂英！不！哎呀，种庄稼盼的是好收成。 做人求的是好名声，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求的是好名声。哎哎，求的是好名声。木瓜，想你姐不？
6: 想死了。
5: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应该养成天波府的将帅举止做派。今天娘就给你好好说说。你说你今天在园子里，这说话没大没小的，什么叫做你跟奶奶一路货色呀？你奶奶是什么人啊？那是叱咤风云的英雄，群臣尊敬的功臣。而你呢？
4: 桂英的意思是，奶奶和她都一样。
5: 是从山寨来的，这没你说话的份儿。还有桂英，你的做派让你的婶娘还有姑姑们都接受不了。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哪有大着嗓门说话、咧着嘴大笑的？淑女应该笑不露齿，行不带风，说话轻声，而你呢，这咧着嘴大笑，走路呼呼生风。 还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你说，这哪里是将帅之家？
4: 孩儿就是喜欢桂英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像我们天伯府的人。
5: 被那些礼

0: 节啊、礼仪啊，还有风俗，弄得都失去了本色。人嘛，本来就是想笑就放声大笑，想哭就嚎啕大哭，干嘛装模作样呢？
1: 胡说，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礼节有规矩吗？
0: 那规矩不都人定的吗？
1: 可是定规矩的人不是你，人只能遵守规矩而不能改变。你现在是朝廷命官，什么都由着性子来，那不是乱了纲法吗？再说了，桂英，你马上就要跟着你爹出征了，你的言行举止对这士兵影响甚大，你要是不想被人耻笑啊，就得改变。

0: 我怎么觉得这天波府有点像地狱？
1: 原先我还不觉得，和你在一块儿之后，我也觉得这天波府不自在了。
0: 是吗？
1: 我娘还算是仁慈，可是我爹太霸道了，他愣是把我的天性给扼杀了。你说小孩吧，谁不爱玩鸟、玩蝈蝈、斗蛐蛐？可是我爹呢，什么都不让我干。我和赵飞小的时候，哎，在山上逮了一只画眉，我爹把屎都给摔出来了。后来我们上山，在山上逮了一只碧绿的大蝈蝈，他给扔进火里炼了。
2: 神州无叹，你是千古。
3: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

0: 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8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

0: 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瓷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后来我跟赵飞费了多大的劲儿啊，跑了几十里的山路，逮了一只黑头金刚，你猜怎么着？被他一脚给剁了。你说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跟我一个小孩较劲，可不可恶？
1: 你爹简直就是凶神恶煞呀！
0: 嗯。
1: 哎呀，谢天谢地，我没赶上你这样的爹。你说这爹跟爹咋就不一样呢？我爹多好啊，我爹是天底下最好的爹。其实我小的时候啊，我爹呢也让我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女工啊、刺绣呀，就是女孩子学那些东西吧。后来学着学着吧，我爹就发现我根本就不喜欢，就不让我学了。我喜欢什么？我喜欢捉鸟，我爹爬树爬得比我还高呢。我喜欢下河捕鱼，我爹索性就把我扔到河里去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他就能让我干。我想读什么书，他让我读；我想临什么帖，他让我临。我喜欢的他让我干，我不喜欢的他一样都不让我学。我爹厉害吧？
0: 我要是有个这么好的爹就好了。
1: 哎呀，我就觉得我爹呀是天底下最厉害的爹。嗯，
0: 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几次校正都败在你的手上。我琢磨着吧，肯定是这样那样的家教束缚着我，就这样毁了我的天性啊。
1: 我跟你说吧，你就是你爹呀，教你教太死了。你就说你用兵法吧，你翻来覆去永远也逃不过那常规。哪像我呀，天马行空的，你能赢得了我呀？哎，哪天呀，我好好教导教导你爹。哎呦，恐怕不行，我见了他就发怵。
0: 哎，没这个命啊。哎，我看这样，以后咱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那些婶娘要是再为难你，不怕，有本将军在呢。
1: 曾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哎呀，可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爹娘，我要是不听他们的话的话，那不是为难的还是你吗？嗨，不就是什么礼仪礼节的吗？我试试看吧，我就全当是入乡随俗了。

0: 你说这人笑为什么不能露齿啊？这人高兴的时候想怎么笑就怎么笑，非得这样笑。嗯，
1: 小姐，你得找窍门儿，笑的时候别大笑，就不会露牙了。太瘆人了。你现在这样笑就挺好看的。
0: 那当然了，发自内心的，怎么笑怎么好看。
1: 哎呀，可是没办法呀，进了天波府，你总该入乡随俗吧。
0: 彩云啊，
1: 啊，
0: 你说我把这些假惺惺的东西都学会了，我要是回木客寨，老乡们还不得骂死我呀？
1: 哎呀，怎么会呢？现在提倡礼教，这礼教上的东西啊，虽说很多都太虚太繁琐，可进了天波府，这不能不学呀。
0: 哼，彩云，你知道他皇帝老儿为什么要提倡礼教吗？

0: 为什么呀？
1: 他呀，他想让文武大臣和百姓们都做他的顺民，这叫统治，懂不懂啊？哎呀，我可不想做他什么顺民。哎呀，我就是为了宗保啊，才受这么大委屈。
2: 你们总说宗保不开窍，你看他多有眼力呀！啊，把桂英这丫头娶进了天波府啊！
3: 这全得力于奶奶的教导。我从小跟着您学识字和兵法，我就觉得奶奶最英气，最俊美。哎呦，这桂英身上有奶奶的影子，所以您孙子才会看着他的。
2: 哎呦，真会说话啊！可是奶奶呀，没有桂英那么俊美，也没有桂英那么英气呀。你们想不到吧？啊，他竟然用随风撒辣椒面呛老身的招数，击败了老身。怎么了，桂英？
4: 牙疼。
2: 牙疼？那赶紧开方子呀。
5: 不用。
2: 啊，
5: 娘，桂英跟你开玩笑呢。
2: 哦，开玩笑啊。开玩笑。哎，言归正传啊。此次出征，郡主，你一人留守家中。
6: 婆婆，让儿媳跟您去吧，我想照顾您跟颜昭。
2: 老身不需要照顾，这出征打仗啊，将帅士兵要同甘苦共患难，你也不用去照顾颜昭，你去了反倒不利于他带兵啊。
7: 媚娘跟着咱们俩就放羊了。
5: 桂英，你说你刚才那是什么做派？
3: 娘，桂英从小到大自由自在惯了，有些事儿吧，得慢慢来。
5: 你少多嘴。
3: 又说我多嘴，每次都说我多嘴，本来就是嘛。
5: 桂英，你刚才那是什么坐姿？你想想雅不雅？不过这不能怪你，你从小在山寨长大，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咱们进了天伯府就得改。娘今天就教你坐姿怎么样？宗保，
3: 哎，
5: 给娘拿个椅子。
3: 哦。
5: 桂英，哎，你看娘怎么做？
6: 哦，
3: 搁这儿了啊。
5: 嗯。这坐的时候啊，身子一定要直，不能四仰八叉的，还有腿一定要并拢。可不能劈开，像这样，你可不要小看这坐姿，这坐姿娘从小就练，这可不是一日之功。还有，你坐下的时候不能整个屁股都坐在椅子上，只能坐一半儿。还有啊，这椅子背儿也绝对不可以靠。你看，这样才像是淑女。

0: 哎呦，别笑！哎呀，你别笑了，行不行？你说那屁股半截搁在凳子上，那屁股挂都挂不住，那坐这么大凳子干什么呀？那坐个板不就行了？
1: 对，
0: 还有这靠背儿，你又不能靠，那要它干嘛？卡了算了。
1: 对，卡了。
0: 本来人啪一坐下来，那腿怎么舒服怎么放嘛，非得并在一起，那并在一起时间长了还不得抽筋儿啊？
1: 嗯，
0: 哦，还不行，还得这样，腿还得侧到一边，然后这个屁股呢就这么搭着，你觉得好看吗？问你话呢？
1: 我觉得还是。

0: 四仰八叉的躺着舒服。
1: 那当然了，本来坐着是为了歇息的，现在坐着比站着还累，还不如站着呢。
2: 哎，桂英，哎，
1: 嗯，
2: 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什么地方？
3: 来，
1: 这才叫吃饭呢。到你们天门府呀，这吃饭不能有动静，还不能吧唧嘴，还不能打嗝，你不用我难受啊。彩云，再来一屉。
4: 不，
2: 桂英，
4: 再来一盘。
2: 回去以后千万不能这样，要不然七娘又该说你像猪了。
1: 是猪就是猪，管他呢。哎，宗宝，我问你，你说人从这么小长我这么大，是不是吃饭吃出来的呀？
2: 嗯，对。
1: 我吃饭吃了这么多年了，还让别人教我怎么吃饭呀？我要像他们那样吃啊，我最多长成一个豆圆，你信不信？哎，我问你啊，你说这人呢，是吃相重要还是这身板子重要啊？
2: 当然身板子重要了。
1: 那可不是啊，我要像他们那么吃啊，我能长高个吗？我最多啊长这么高。你说长这么高的人，那吃相再雅，那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啊，说不定走大街上还把人绊一大跟头呢。我就是给你气的，我再这么气下去啊，就气成蛤蟆肚了。
2: 得，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既然咱们出来玩呢，就玩得痛快。要不然这样，咱们以茶代酒，划拳定输赢，怎么样？
1: 行啊，彩云，你当监军。
4: 好，
2: 来啊。
1: 哎，你行不行啊？
2: 来。
1: 我跟你说，我划拳高手。
2: 来
5: 啊，乌龟缩头一只拳呐，鸭子下水不见掌啊，六六六呀，七六六呀，
4: 啊，姑爷输了。
1: 我跟你说你不行，你肯定不行。
2: 我不服，继续。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喝酒你就死定了。
5: 来，哥俩
1: 好呀，乌龟手啊，一拳定输赢啊，还来不来？
2: 来
1: 来呀，
5: 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
2: 我不服，继续，
1: 不亏手，六六六呀，
6: 你们两个今天在大街上吆三喝四，醒酒划拳，这让别人看了成何体统？宗宝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怎么变得让娘都不认识了？
1: 娘，都怪儿媳不好，儿媳把宗宝给带坏了。
6: 我没那么说。
1: 您就那意思。
6: 桂英，你进了天波府就要时刻想着自己的身份。宗宝他爹是大宋元帅，宗宝也是御辽先锋，你这个样子会叫人耻笑的。桂英啊，看来很多事情娘还是要慢慢教你，今天教你怎么喝茶。
1: 哎，
6: 这女人饮茶跟男人不同，尤其这喝茶的姿势都要非常的讲究，不能像你跟宗宝那样用手托着碗大口的喝。首先呢，要用拇指跟中指捏住茶杯，然后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喝的时候也不能大口的喝，像这样。桂英，现在你来坐坐。
1: 哎，
6: 用拇指跟中指
1: 哦，
6: 先捏住茶杯，然后环视一下四周。
1: 为什么呀？
6: 这看别人喝了你再喝呀。
1: 哦，这喝茶跟喝酒一样啊，得大伙儿一块儿喝。
6: 哎呦，错了错了，是娘弄错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的。
6: 用袖子遮住半张脸。哎呦，桂英，你这紧身衣袖啊是遮不住脸的。
1: 遮得住遮得住。
6: 哎呀，你要穿娘给你做的宽袖的衣裙。
1: 您还是别让我穿那个，我穿不习惯。
6: 穿不惯也得穿。还有你这头发，你已经嫁给宗宝了，得像娘这样把头发

0: 这桂英来天波府没几天，这做派还真的变了。
1: 是啊，什么都得慢慢学，时间长了就适应了。哎，是，可不是嘛？想当年呐，我是没少遭罪。下苦功，是。
2: 来，娘，喝茶。哎，大娘，我来吧。哎哎哎！哎呀，你小心啊！哎呦，爹，摔着了吗？奶奶，我就说我穿不了宽袖裙子。
1: 你要丢死人了！娘，您干嘛非得让桂英穿宽袖裙服啊？她从小就没穿过，您这不让她丢丑吗？哪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媳妇不穿？要是穿着紧身衣服，不成了烧毁丫头、羊排风了？
3: 那可是她不习惯嘛。
1: 开始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要不，怎么跟我们出门？哎。
4: 小姐，哎呀，小姐，快起来！你看马氏裙子踩的，哎，要不是你把我带进这天波府，我也不会受这罪。
5: 不愿意学就不学，走。
4: 那不行，你娘要是知道了，肯定得生气，还得骂你呢。你想想看呀，那天在奶奶那儿，我摔一大趔趄，她就跟丢了多大人似的。
5: 娘这个人，她就是爱面子。她不是爱面子。那姑姑跟沈娘的做派也不像娘那样啊，她怎么不说呀？就是看不惯我。不会。
4: 我练，我不能给你丢脸。
5: 哎不，哎，
4: 桂英，
5: 桂英，
4: 嗯，
5: 你看，
4: 小姐，
5: 松鼠。
4: 啊，
5: 那儿，
4: 别动。
5: 我抓松鼠最在行了，别动啊！哎呦！哎哎哎！慢点儿！哎呀，
1: 没事吧？松鼠在哪儿呢？快下场了！哎呀！哎，
5: 松鼠呢？
1: 啊！别动！啊！哎，那儿呢？
6: 哎呀，这桂英啊，不是刚来到天波府吗？刚学不习惯，得给她时间呢。
7: 这丫头看起来聪明，可是学礼仪礼节的时候显得特笨。<笑>是吗？那是大智若愚呀！啊，<笑>我跟你说，那是她不愿意学呀。那时候我也不愿意学。 当初我嫁给你公公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繁琐的礼节礼仪，可是让我烦了一阵子，真的，就是嘛。
5: 啊，哪儿呢？啊，哎，啊，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那儿呢？啊，快走，快快上去。

0: 在书桌上呢，你看见没？
1: 慢点，慢点，
0: 别动，别动。
2: 哎呀，这丫头可真厉害呀！
3: 桂英，你没事吧？
1: 娘，您就别再夸她了，再夸她，下次就飞上天了。
2: 哎，那就让她飞上天。
1: 桂英，你看看你，成何体统？我知道你进了天波府，觉得束手束脚的，可是你也不能还像个孩子似的。哎呀，你这头上是什么呀？
2: 你就让他们玩个痛快。
1: 哎，娘，哎，
3: 谢谢奶奶。
4: 哎呀，你呀，
3: 走走走，走。
0: 哎，既然你娘说了让咱呢今天高高兴兴的玩，咱也不能浪费了呀。要是这么逮松鼠呢，永远抓不着。
3: 怎么逮啊？哼
0: 哼，我先做个铁笼子，然后里面放着食物，再安上机关，保证它进去出不来。
3: 哎，这个办法好。
5: 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去找铁丝。
0: 去。咱俩呢，得干点正事儿。嗯，我早就看上你爹那批坐骑了，他要是跟我们家小红，他们俩要是配种了，来年肯定能生个千里驹。
3: 哎，这个好玩。走，我带你骑马去。
0: 是吧？
3: 走
0: 走。好，
6: 少将军、少夫人，
3: 那个把我爹的坐骑牵过来。
6: 是，
3: 在这个厩里。哎，牵过来。
0: 把我那小红也牵过去。
6: 是。快点，快点，
0: 快点！
6: 少将军，您这是？
3: 那个，让他俩配。
6: 啊？少将军，这可使不得。杨元帅有令，配马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3: 我是少将军，配一个马我还决定不了吗？去，来来，
0: 我这小红呀，要是跟那黑驹配了种，肯定能生出特别好的小马驹。哎，
3: 把鞍子卸了。
6: 你看那个，哎呀，
3: 这，哎，你帮他一把。
6: 你看那，
3: 左边那个，对。
0: 哎，别，
3: 左边那个不是右边那个。哎，对。
6: 帮。
1: 说呀。
6: 郡主，
1: 哎呦，为何如此慌张？
0: 说呀，
1: 说呀，说。
6: 少将军和少夫人配
1: 什么？说呀。
6: 配马去了。
1: 什么？啊？他
0: 走。
1: 哎呀，
0: 小红，你坚持一会儿啊。
3: 哎，你俩赶紧把那个腿抬一下。
7: 真有意思，意思。
0: 小红，我求求你了，一定要给我争口气，给我生个好漂亮的小马驹。
3: 大力，你别踢他。啊！哎呀，你看，哎呀，帮忙，这笨抬起来。哎，小红，哎呀，坚持住啊！小红，坚持住！
1: 走，
3: 哎，你看。
1: 桂英，娘知道，这又是你的主意。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给马配种呢？
0: 娘，我爹的坐骑啊是汗血宝马，我那个坐骑啊也不错。他俩要能配种成功的话，来年肯定得生个千里驹。
1: 可这事听了叫人不舒服。
8: 娘，您多想了，桂英就是想配个好马驹。
1: 可是，这事情得合乎常理呀。再说了，这配马的事还用你俩操办？
8: 玩呗。比过去强多了。
0: 那当然了，这功夫不负有心人。不是进了个石头。我知道，把鞋穿好，把裙子弄好，
8: 哎，这样就淑女多了。
6: 哎，桂英，我俩去后花园吧。
0: 这才练了多会儿啊，万一要叫你娘看见，还不得把我骂死啊？
6: 时间不是关键，

0: 要看效果，你现前呢已经练得很好了。真的？
1: 再说了，我娘说了，练就专心的练，玩就痛痛快快的玩嘛。
0: 是哈，走。
1: 走走走，
2: 前面前面，
1: 我上次抓半天我就没抓着，
0: 哪儿呢？
1: 哪儿去了？
0: 没有啊。
1: 哎，对对对对，就这儿。
0: 哎，还真是的哈。
1: 行吧，蹲一下。哎，你干嘛？
0: 蹲一下。
1: 哦，行行行行行，快快快！
0: 等会儿啊，等会儿。
1: 好，
0: 哎，
1: 你叫行。
0: 好，我起了啊。
3: 起
0: 了。
3: 嗯，
1: 能不能够着？
0: 好，等会儿啊。
1: 够得着吗？
0: 上点儿。
1: 行。
0: 上点儿。再往上点儿。
1: 行行行，
0: 够着了，够着了，够着了。哎呀，总鹏，你，
3: 娘。
0: 桂英，你顽皮，娘不说你。你学礼仪进步慢，娘也给你时间。可是桂英，一个女人不能不懂得基本的规矩。宗宝，宗宝他是谁呀？他是一家之主，是你丈夫啊！你怎么能骑在他脖子上呢？别说是大户人家，平民百姓不也是这样吗？
4: 嗯，
0: 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0: 别把这事看得那么重，孩子不是玩性大吗？不就是讨个鸟吗？够不着财。他今天可以骑在宗宝的身上，明天就能当着大家的面对宗宝吆三喝四的。我算是看出来了，咱们宗宝啊，这被跪婴制的服服帖帖的，他让他向东，他就不敢向西。这当男人的，在家里要是挺不起来，咱们做爹娘的。
1: 这脸上也无光啊！哎，宗宝，你干嘛呢？快点说。进来。去去去。
2: 爹。
3: 爹。
2: 娘。
1: 啊，我和桂英来请安了。
2: 爹，娘。
1: 逮的鸟呢？嗯。
2: 宗宝啊。 你自小就喜欢斗蛐蛐、逮蝈蝈、养鸽子、玩鸟，以前爹对你严加管教，那是希望你成为栋梁之才呀。现在大战在即，马上要出征了，你和桂英放开了玩吧，爹高兴。 真的，爹。
1: 谢谢爹。
2: 谢谢爹。
0: 这玩归玩，可是还是要守规矩的，这女人。
4: 终究是女人。嗯，哎呀，哎，你看看啊，今天这天气真好啊！
5: 是啊，娘，
4: 就是。哎呀，这快要出征了，还过这个寿吗？啊，
6: 娘，您60大寿啊，一定要过。您要不过啊，我们大家都不乐意。嗯，
5: 对呀，娘，
6: 对，祝寿啊是喜庆之事。
7: 嗯，对于辽啊是好兆头啊，对呀，
8: 对，咱们呀就得找个戏班，好好热闹热闹。
7: 哎，
5: 对，大战在即，别那么太铺张了。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板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 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00-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

0: 检讨，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许盘，百富银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有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续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 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

0: 享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版，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 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要办呢，
1: 下来，
0: 咱们就一切从简，啊，把那些亲朋好友啊，将军们呢，请来吃顿饭不就行了吗？
2: 也好。哎，
0: 桂英啊，
3: 啊，
0: 桂英，你怎么不说话呀？哦，
3: 我想事儿呢。
0: 想什么事儿啊？
3: 我昨天惹我娘生气了，我想怎么让她开心。哎，邓宝，
4: 怎么了？
3: 你看那个树后面，
1: 知道，
5: 那棵树后面。
4: 哦，对对对，我看见了。

0: 抓了。啊，
1: 我不会爬树啊。哎，你慢点慢点。
2: 哎呀，你看着。哎，
0: 快点。
1: 就这个。
0: 那
1: 这个
0: 看见了吗？啊，来，我驮你。啊，
1: 我怕把你压坏了。
3: 切，你这点分量算什么呀？再来五个我都没事儿。来吧。
1: 那我可真上了啊。
3: 来。来啊。
1: 来。
2: 这丫头。
3: 一二三。
1: 哎，高点高点，再高点，再高点，
4: 哎，
1: 够着了够着了，
2: 哎呦，小心呐！
0: 没事儿，会硬。
5: 娘，你消气了没有？昨天我让宗宝驮我了，今天我给他找补回来了，您心里是不是舒服点了？
1: 娘，你别生气了。
5: 娘，这纸链是送你的。啊，哎，啊，姑姑，哎，啊，哎呀，姑姑，鞋太小了，你夹脚。
6: 哎呀，不小，你看你的脚这么大，要是不约束一下，能长出个蒲扇来。啊，来，再试一次啊。
5: 你这姑姑，这真的不行。哎呀，
6: 等再过两天啊，老太君要祝寿，你穿的不体面，让人笑话。
5: 姑姑，我现在这脚根本就落不着地儿，疼。
6: 哎，脚在地上呢，来，起来走一走啊。
5: 走不了。
6: 我扶你啊。你，哎呦，哎呀，哎呀，你看这走多好啊。
5: 哎，腿这么直，
6: 来，再走两步啊！
5: 我腿这么直，
6: 对，往前走，
0: 走。
7: 班妹，你也在，
6: 洗澡。
5: 哎，不行，
7: 这鞋好看，
6: 别脱呀！
5: 受不了了，
6: 慢点。
7: 挺好看的。
6: 哎，别脱，再忍忍嘛，日子长了就习惯了
7: 啊。就是啊，这样可比裹小脚受罪少多了。
6: 对呀。
5: 还好多了，
6: 对，
7: 桂英，来，你看，这个呀是你七叔叔送给沈娘的，沈娘呢用不着了，送给你。啊，
5: 这，不用，谢谢沈娘。这些东西啊我都戴不惯，我从小都戴什么花花草草的。再说了，你看我娘给我都戴成这样了，我如果再戴的话，我脑袋可能得耷拉下来了。您留着自个儿用吧啊。
7: 桂英啊，进了咱天波府啊。那就得披金戴银的，带着贵重的首饰，才不会让人小瞧咱。
6: 对呀，
7: 对吧？再说了，这个呀可是价值连城的，不比呀公主戴的差。来，帮你戴上啊。哎，好看。我们桂英啊，戴什么都好看。来，咱们再走走。
5: 哎，别走了，别走了，啊，歇会儿再走，别走了啊。
6: 来，慢点啊，小姐，太受罪了，换双鞋吧。
5: 不行，沈娘要是知道了，该生气了。
3: 忍忍吧。哎呦，
6: 疼吧？
3: 疼。
6: 怎么了？
3: 脚也疼，头也扎得疼。
5: 哎，你说这东西它真的好看呀？
6: 没觉得，比鲜花差远了，还显得人老呢。
5: 还说什么价值连城呢？谁要给我个兔子，我立马就换。
6: 哎，小姐，这东西能派上用场。可以当飞镖。
5: 是哈，你这丫头够聪明的哈，要交战的时候啪一下扒出来，那就是暗器呀。嘿，我这石头啊。哼，让你看看本小姐的功夫。
6: 哇，好准呐。
8: 这改造桂英啊得慢慢来。过急了他受不了。
7: 娘，

0: 我们这儿有一双绣花鞋，你看看。
1: 这不把他的脚给

0: 你们两个，我去看看。
1: 哎，
2: 追我呀！
0: 小点声，小点声。
2: 哎，你看看你，朕哪还像天伯府的儿媳妇儿？桂英，桂英，凤钗呢？哎，这，干什么呢？你不小心飞出去的。
0: 这可是价值连城啊！还不赶快过去把它拔下来收好！哎，给我把鞋，你看，这，哎，哦哦，哎呀，哎，奶奶来，奶奶来，奶奶来，奶奶给你弄上。嗯，哎呀，哎呦，谢谢奶奶。
3: 太舒服了，彩云啊！哎，咱们今天啊，一定要好好洗个澡。嗯，哎，老太君不是刚好要过大寿吗？
4: 对呀，
3: 正好洗干净点儿。好，你洗，我帮你看着。来，从降龙墓被盗，可以断定朝中有人阻挠出兵。杨元帅。 要注意提防，谢王爷提醒，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好歹太君他们相助，现在又来了穆桂英，别看他年轻，可是个聪明骁勇的将才呀。
4: 他的确出类拔萃啊，有他相助，大事成矣。
3: 穆桂英在那边呢，
5: 怎么了？别，他在那边洗澡呢。
3: 哎呦，你看这，走，往回走，走。
5: 宗宝，你可得好好管管你的媳妇儿。咱们天宝府什么样的澡盆没有，非要在山上洗？这还好没被你爹撞见。
4: 这要撞见了，成何体统？来了，快点！姑爷，身材好也没有必要公展嘛。哼，没公展，我以为那儿没人呢。
6: 怎么在那儿出现了，还吓了我一大跳呢？那你怎么也应该叫彩云放个哨吧？那时候他不是帮我拿衣服的吗？我跟你说，有个故事啊。有个女的，被男人看见她洗澡了，后来这个女的就嫁给这个男的了。你不会是觉得一个丈夫不够吧？嗯，
4: 太少了。姐姐，给你开玩笑呢。 我就你一个人足够了。哎，宗宝，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他什么都没看见。我这一转脸，扑通我就下河了。他最多看见个彩云，彩云还穿着衣服呢。
6: 没骗我？
4: 真的没骗你。

0: 那好吧，那我相信你。桂英，过两天就要给奶奶祝寿了。虽说只宴请了亲朋好友，还有几个将军，可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你这个礼仪要是再学不好，可就要出丑了。
1: 出什么丑啊？我不嫌弃桂英，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0: 你可以不嫌弃，可是你爹是大宋的元帅，沈娘们都是将帅之家，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这礼仪算是学不好了。这样吧，明天起，宗保，你练你的武功；桂英，你学你的礼仪。还有，桂英，为了让你能专心练习，明天起，你去天伯府的阁楼。
2: 娘。

哎，嗨。

0: 成天到晚吃饭不许出声，笑还不许露牙，不穿小鞋儿吗？就是坐个板凳还得坐个板凳尖儿。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何时是个头啊？
1: 哎，

0: 桂英，
1: 嗯，
0: 桂英，
1: 嗯，起床了吧，教练？
2: 哎呦，你这可真够呛的，
0: 蒸的什么呀？今天啊，哎呦，这大包子蒸的真好。哎，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2: 我娘呀，给我放了一天假，我到你这儿啊解解闷儿。
0: 你说你上哪儿不好，非上我这儿来？你看我这乱的。
2: 我觉得呀，你这儿比前面哪间屋都强。
0: 这话是怎么说的呀？
2: 前面都是牢房，你这儿是牢外。
0: 我说少夫人，我觉得到了天波府什么都得学，连我们这些下人也都跟着学呢。
2: 你说学那东西有什么用啊？啊？那不是糟践人吗？把人都学得跟怪物一样啊！那笑不能大声笑，吃东西还不能大口吃，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呦喂，你看你怎么能干这个活呢？这是我们下人干的活，你去外面带着去。
2: 什么上人下人的
0: 都一样，
2: 咱呢都是人。不过说心里话呀，我觉得我这个少夫人呢，还没你这个烧火丫头活痛快呢。今天呀，让他们也尝尝这少夫人做的包子多好吃。
3: 看着真有食欲。
4: 哎，桂英呢？
5: 是啊，一上午都没看见她。
4: 哪儿去了？
6: 奶奶，少夫人，少夫人她在我那儿呢。
7: 她在你那儿干嘛？
6: 她帮我做饭呢。
7: 做饭？海风，快把桂英给我找回来。
4: 哎。
7: 好，
4: 哎呦，你对桂英是不是管得太严了啊？不然她怎么去上厨房找乐子呀？

0: 娘是吧？有些时候啊，不能不管教他。明天我们就要给您祝寿了，他要是再不守规矩的话呀，咱们这天波府的人就丢大了。
1: 哎呀，哪儿那么多规矩啊？谁也别笑话谁，咱们要是到了木柯寨，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们丢人呢。嗯，
2: 宗宝，哎呀，
0: 咱们这是天波府，不是木柯寨。
3: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等了，咱们去。
4: 哎哎，不许吃！
5: 奶奶，我，他们都饿了。
4: 哎，桂英来之前，不许你动筷子。

0: 少夫人，少夫人，老太君他们等着您吃饭呢。哎呀，少夫人，
1: 不想去。
0: 哎呀，你呀就入乡随俗吧，走走走走，来，
1: 回头我有空啊，我来帮你忙啊。
0: 好，快去快去吧。
2: 来，快点。
1: 来迟了。

0: 桂英，
1: 嗯，
0: 明天就是你奶奶大寿了，这来的呀都是朝廷重臣。
1: 嗯，
2: 娘，我和桂英都知道，有话您就直说。
0: 桂英，娘知道，明天这个场合呢，你可能不太适应。不过没有关系，经历两次就好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礼节礼仪呢，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到时候你就看着娘跟婶娘们，我们怎么做，你学着就行了。
1: 嗯。
0: 哦，对了，还有这走路啊，要尽量小步，说话要轻声，笑不能露齿，知道吗？
3: 大人，里边请。
4: 里边请。啊，
5: 大人您请。
3: 好好。
4: 里边请。里边请。大人请。
3: 大人请。
5: 好好好好。
4: 里边请，大人。大人请。
6: 呀，好了吗？
7: 哎呦，
8: 刘大人
9: 也来了，
8: 大人，
9: 是
8: 是是，
9: 好
8: 好好好，
4: 来来来，大人请。
7: 哎呦，老太君，
10: 老太君，
7: 太君恭喜了，
6: 来了，
7: 多谢多谢，恭祝老太君万寿无疆
6: 啊！我很好，
11: 别请了，
7: 多谢多谢，
4: 谢谢太君。
6: 哎呦呦呦呦，快请请请请请，哎呦，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7: 请请请请请，里边请。
4: 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8: 老太君还这么硬朗，
6: 还硬朗硬朗，
7: 谢谢，里边请，
8: 恭喜，
7: 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呀，
7: 谢谢了，
8: 哦，
7: 谢谢谢谢，
6: 你也很好吧？
8: 恭喜老太君，哎，赵大人，哎，
4: 老太君请，
8: 来，还真像那么回事，
12: 去，
13: 公主啊。要海棠说还是别去了，老太君做寿年年都会请你，今年那穆桂英进了天波府，心情不会像往年那么好了。好了，别生气了。
14: 哎哎，快，
6: 哎呀，八贤王，你看看多热闹啊！哎呀，都到了。哎呀，嗯，是是是。哎，
8: 姑娘，
6: 今日啊，老身特别的高兴啊！啊，老身虽离朝多年，各位还没忘了老身，老身心里头甚是感激呀。
15: 啊，老太君寿喜。
6: 在此。

0: 老身对各位大臣将军还有亲朋好友深表谢意。
1: 谢谢各位。
0: 哎，请请请，哎，随意随意，
2: 坐坐。
0: 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老身呢就絮叨絮叨啊。一呢是杨家为保大宋能继续出力呀，虽说我杨家已是昔日的七狼八虎了啊，但是圣上还看重杨家，举我儿六郎严昭为帅。
3: 皇恩浩荡，严昭自当鞠躬尽瘁，报效大宋。啊
0: 哈！届时，老身带全家老少一定前去助阵啊！啊，这是天伯府之幸事啊！二呢，天伯府招了一员虎将。
4: 桂英，
5: 哎，穆桂英，这厢有礼了。
6: 哦，有礼了，有礼了，有礼。
5: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啊啊，坐坐啊，吃好喝好，饭尽饱吃，酒尽管喝啊。
7: 桂英，啊，
8: 坐坐坐，
9: 来来来，坐坐。
0: 桂英虽为女流，可他的武功武德不低于当年的七狼八虎不说，还有其高超之处啊！啊，日后他随杨元帅出征，
10: 定是一名不让须眉的
0: 巾帼英雄啊！
11: 是是是是是是。
0: 多余的话，老身就不多讲了。啊，来来来，在此。我们共饮这杯酒，
12: 好，
0: 不必聊，凯旋而归呀！
13: 凯旋而归。
14: 公主，
4: 公主，
15: 主驾到！
0: 公主，
14: 奶奶，我来晚了。
0: 不要紧，来了就好。
16: 皇大人，请。
0: 哎，请坐，请坐。哎，坐下呀。
7: 桂英，还不起身给公主行礼？
0: 啊，大家都坐下啊，坐坐坐
16: 坐坐坐。
9: 来来来来来，坐啊，谢谢啊，
14: 谢谢。奶奶，我祝您长命百岁。
0: 好，谢谢啊。
16: 来来来，吃吃吃啊！
17: 老太君，都说您孙媳武艺高强，可她从未与辽军厮杀。少夫人，请问您到了疆场，见到辽军的金戈铁马，会不会害怕呀？
18: 姑奶奶呀，生下来就不知道“害怕”二字怎么写。
0: 此言差矣。穆桂英虽然刚被招到杨元帅麾下，可是有一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啊，他和我们杨家人一样，充满了豪气。
3: 娘说的极是啊，本帅统兵正需要这样的冲天豪气啊。
19: 对，有这种豪气定能战胜辽军呐！啊，
3: 啊，来来来来，大家请。
0: 哎，
4: 哎，哎，哎，
18: 来来来，
4: 诸位将军，谢谢你们
18: 啊！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好
4: 啊，好，来来。哎
3: 呀，桂英好爽，不愧是我杨家的儿媳啊！
15: 少将军来了。
4: 来来，好了，再来一杯。
3: 今天是老太君的喜寿日，大家尽兴。
4: 再来一杯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15: 谢谢少将军。
18: 来来来，我替杨宗保呢敬各位一杯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不好？来
4: 来来。

0: 来，给少将军满上。来，咱喝一杯。来，少将军，来，兄弟满上。少将军，来，来，来，咱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能否与本将军痛饮三杯？行啊，来，干！好，多谢，来，酒量真不错啊，
1: 好酒量，来，本将军也和你痛饮一杯。
2: 谢各位，
3: 来，来，干了，
1: 干了，
2: 是啊。
4: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0: 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 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

0: 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

0: 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高高的山上一头牛呀，两个犄角一碰头呀，七个草啊，六六六啊，五肥草啊，七个草啊，六六六啊，
1: 喝酒喝酒，哎，好样的！
2: 来来来，
0: 输了，你得再喝一杯。哎呀，
1: 不行了，
0: 输了，
1: 又输了，
0: 我又赢了，自罚一杯啊。
1: 啊，我呢，自饮一杯，您随意。
0: 来，走着，来，走着，走着。哎呀，这何来的仙姑，长得如此标致啊！
1: 鬼爷不是你娘，
0: 我娘，我娘在我八岁的时候就死了。
1: 你
0: 来，快为我娘咱喝一个。
1: 慢慢用。
0: 慢慢用，我没事儿，我没劲，奶奶呢？来来来，奶奶，
1: 桂英，
3: 酒量挺好的吧？
0: 桂英
4: 是大醉无形，无拘无束啊！
0: 啊，没事儿，没事儿。桂英，这是什么？哦，这是。 我给奶奶的寿礼，哎呀，你在他来干什么？这小松鼠呢，现在不好，被关在这笼子里了。我穆桂英呢，被关在天伯府里了。你，哎呀，再花啊，你老身真是。 不如他呀！哎，你奶奶，你瞪什么眼呀？老身将你擒下马，打你屁股之事，难道你忘了不成？我要再擒于你！
1: 真是，
5: 你看看这，哎，
0: 坐下。
6: 对了，
0: 赛花啊，
1: 奶奶，
0: 这松鼠呢？啊，关在这笼子里。

0: 我穆桂英呢？关在这天波府里，
1: 不好受啊！
0: 什么？笑不露齿，说话轻声，强不带风。
1: 老身真是生不如死啊！桂英回去，你醉了。
2: 他喝多了，喝多了。
3: 没事，没事。
0: 奶奶，我这小松鼠呢，还能给奶奶作揖。哎呦，出去给奶奶拜寿。听话，出去给奶奶拜寿啊！预备了好长时间呢，再是个活物，它关在笼子里，忒不好受。老身呢，不如松鼠了。
1: 桂英，
4: 快快快快快！
1: 桂英，桂英，
2: 扶他回房，扶他回房。
5: 松鼠，桂英呢？
3: 哎呦，哎，没想到啊，哎
1: 呀，你们看看，这种的什么兽啊，都让桂英给搞得乌烟瘴气的。
3: 老身倒觉得这个兽过得不错呀。啊，多少年了，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1: 啊！娘，您就别说了，咱们天波府这人呢，都丢大了，您儿子跟孙子都没脸上朝了。
3: 哪有这么严重啊？
1: 怎么没有？明天就会传得满城风雨，不但朝廷，连百姓都会耻笑。
3: 这又有什么呀？桂英她确实是与众不同嘛。再说这怪不得桂英啊，啊，要是说不好的话，这就是你教的不好。
1: 我苦口婆心，可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也有做婆婆的难处啊。我说深了，怕她受不了；我说浅了，她全当耳边风。
6: 郡主，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给她找个严师严加管教，不怕她不上道。
7: 怕是严师也调教不了，说不定还被气走了呢。
1: 您听听，您听听，我看您这个孙媳妇啊，怕是没人能管教了。
8: 太君、婶娘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试一试。
1: 这公主，
8: 我这个身份，她不敢造次的。啊，
1: 公主，我看劳烦您不太合适吧？
6: 就是啊，这丫头没大没小，太君的名讳都敢直呼，这要真是得罪了您，这我们也真是过意不去啊。
8: 我不会和她计较的，再说她马上就要出征，她这个做派肯定不行。
3: 老身觉得这事不错，公主能教桂英是桂英的福气呀。再说了，公主你能经常来天波府，老身这心里头啊高兴啊，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啊！
9: 什么？让赵淑颖教桂英？娘，您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闹得您还嫌不够大吗？
1: 你娘是不愿意多事，可是你奶奶答应了，这娘能说不吗？
9: 反正这事儿都怨您。您要是不让桂英学什么礼仪，那赵淑颖根本就没有借口。
1: 桂英啊，这事既然已经定了，你就委屈一下。这公主啊，要是跟你说什么，你就听着，别反驳。受了气呢，这回来就跟宗宝还有娘说说啊。
9: 不行，她教别人可以，教我媳妇儿不行。

0: 那你让你娘怎么跟公主去说？那怎么说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桂英受气。
1: 这受气也不过几天。你当公主真能成交啊？
2: 那也不行。我看行。
1: 娘，这我得好好学礼仪了，要不然怎么出征啊？
2: 你看看，还是咱们桂英懂事。
0: 娘，昨个我给你丢脸了。哎，
1: 行了行了，以后啊。
3: 你跟公主好好学，再把这面子给找回来。嗯，哼哼。哟，哥，
4: 我说你干什么不好，非去天波府教穆桂英啊？
3: 我哥消息真灵啊！哼，这父王跟我一说，我就知道你的目的，你不就是想让穆桂英出出丑，消消你的气吗？我说妹妹呀。
4: 事情都过去了，宗宝已经成亲了，你还掺和什么呀？
3: 他抢走我的宗宝，让我大失颜面，我凭什么不了了之啊？
4: 你就是想搅乱天波府啊？
3: 别把你妹想的那么坏，我不是那个意思。再说我和杨家人亲近，可是对穆桂英，我不能不报复。
4: 你要报复他，就不可能不伤害到杨家。
3: 你妹我有分寸，再说我是真想叫那村姑点东西。 丢他的人，不是丢杨家的人吗？可是你，我看哥倒是多此一举吧。你再牵肠挂肚，是不也晚来三秋啊？
4: 怎么了？我就是喜欢穆桂英，但是你哥我知道，朋友之妻不可欺，我不会做卑鄙小人的。
3: 那就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我才不允许你去伤害我喜欢的人，知道了吗？
4: 到底是赵家人呢，可咱们心太善，让人家抢走了心上人。到现在，你没必要装护花使者了吧？我告诉你啊，
3: 不允许你伤害穆姑娘，听到了吗？
4: 我不，
3: 我偏不。
5: 你信得过兄弟，我就去天波府制止公主。信不过，小王爷从此不进天波府。兄弟，宗宝怎么信不过你？我也想过退让，可我做不到。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在你手里抢走了。我知道这件事不怨你，我能够理解。
6: 放心吧，兄弟，这事儿我赵飞要办不成，天波府以后我不进。天波府是我的家，你是我兄弟，天波府也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没那么多讲究。枪。
1: 本公主来教你礼节礼仪，不是想把你培养成贵妇淑女，而是为了保住大宋将军和杨家人的体面。难道我说的不对？昨天太君过寿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你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众大臣讨论的笑料。说实话，本公主不想教你，可我和杨家人亲近。
3: 杨家丢脸，本公主脸上也无光，沈娘一些话不好说开，所以本公主不得不来。妹妹啊，这多余的话就别说了，传授礼仪吧。
1: 传授前，本公主得把一些话说开，难道我说多了吗？
3: 不多不多不多，我这不是怕浪费时间吗？
1: 害怕浪费时间，就别打断我的话。 我知道你不服，你也许很为昨日的表演而得意呢。是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是划拳，又是行令，还大碗大碗的喝酒，众人对你如众星捧月，好像主人不是太君，而是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现在本公主是你的老师。
0: 难道本公主说的不对？哼，每年我都参加太君祝寿，哪一次不是太君杨元帅高高在上，众人恭恭敬敬，而你来了却喧宾夺主，弄得乌烟瘴气。
1: 你可别忘了，在你面前坐的可是当今圣上的女儿七公主。
2: 你谁呀？你有你说话的份吗？太君，给他弄出去。
3: 没你事，没你事，没你事，
0: 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
4: 哎，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们俩一个教一个学，平心静气的多好。你看看你们俩这唇枪舌剑的，还能不能教啊？啊，
0: 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婢女，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你威风啊。哎，你看你这个样子像天波府的人吗？
2: 怎么了？
0: 你和骂街的悍妇有何两样？
2: 你别以为你是公主，你要是再侮辱姑奶奶，你就……
0: 你想干什么？
4: 你们俩还上不上？还上不上了？我跟郡主说去。
0: 用不着你多话，郡主既然把我请来，我就有能力教。
4: 我没说你没能力教，但是教课教课没必要说那么多吧。
0: 我不说那么多他能明白吗？他张嘴闭嘴姑奶奶，谁像他这么胆大妄为，粗鲁无知。哎，哼，你以为太君宠你？告诉你，太君宠的不是你，是孙媳，换了其他人都一样。
5: 娘，您让公主叫桂英考虑欠周了。
7: 哎，有什么不周的，说出来听听。
5: 您想想，公主、桂英、宗宝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天敌了，您又把他们放到一块儿去了，还不闹个天昏地暗的？
7: 没那么可怕，这公主高傲，但也不是蛮横之人呢。桂英脾气急躁，却也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两个一定会是相互争斗的，但也不至于打得死去活来吧。再说了，还有王爷呢，放心，没事。
0: 本公主先给你讲淑女举止，再给你讲朝廷礼节。所谓淑女做派，说白了就是一个雅字，所谓雅就是不粗俗，像你这样就是粗俗。
2: 行了行了，别在这咬文嚼字的，你愿意教就教，不教拉倒。
1: 你敢对公主如此不公？
3: 你又来劲了是吧？啊，
1: 松手，
0: 太不像话了。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彩云算了啊。
4: 哎，哼，这能怨得了穆姑娘和彩云姑娘吗？你不说话那么冲，他们俩能这样啊？
2: 要不
5: 公主，这桂英可听话？
1: 还行，就是不懂规矩，还冒犯公主。
0: 懂规矩就不用本公主教了，休得多说。
5: 桂英，这公主屈尊来天波府教你，已经给足了咱们的面子，你怎么还能对她不恭呢？你真是不应该。
2: 娘，我没有对她不恭，她说的不清楚，我也没听明白，我也就问问。
5: 不明白也不能问，回来自己琢磨。
2: 那怎么行啊？您不想让我早点掌握呢吗？

0: 哈哈哈哈，齐公主，
1: 黄渤，
0: 来。听说你在教桂英，教的可顺。

0: 顺，能顺吗？他什么都不懂，得一点一点教。这倒不要紧，就是我哥总在那里。
1: 怎么了？
0: 有些话怎么说呢？
1: 哈哈哈，当然直说。你哥做的不对，说出来，黄渤去批评他。
0: 可能是侄女太多心了。

1: 你样子了，嚼舌头编排人，你快变成村妇了你！
2: 我认为我做的是有点过，但比起那穆桂英，他比我更过。倒是哥总在那儿像个护花使者似的，让梅心里难受。
1: 不是，那你就能胡编我跟那个彩云好啊？就这样？<笑>
2: 不这样编排你，你还在那儿搅和呢。哼！
1: 行。 你现在是为了达到目的开始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2: 哎，妹呀，就要去天波府了，哥是否给妹点着装时间呢？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
1: 哎呀，
4: 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呢，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4: 嗯？
1: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哼，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4: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4: 委屈你了啊。
1: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4: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1: 真的？
4: 嗯。
1: 哎，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

0: 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哦，好不好？
1: 好。
2: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2: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2: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2: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2: 你哼。
3: 公主，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2: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4: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4: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5: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的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急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2: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2: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2: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兵戈，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2: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

0: 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

0: 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

0: 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叶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

0: 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1: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2: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
3: 不，我过去看清他了，
2: 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
3: 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4: 哎，公主，
5: 您的女工当今无双，
4: 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他肯定拿不起绣花针。
6: 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
7: 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
6: 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怎么就学不进呢？
7: 我想了，要是想让她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6: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7: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6: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
1: 嗯，
0: 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2: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1: 什么？
0: 绣花啊？
1: 绣花？
2: 嗯，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1: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1: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1: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儿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3: 静什么静啊？你
1: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行行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哼，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1: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1: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1: 嗯，你别什么事儿就
0: 绣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
0: 看着啊。

1: 你帮我，他笑死我了。我来绣吧。哎，真的真不见了。
2: 是吗？
1: 哎呦，那去看看啊。这绣的对吗？啊？
2: 哼。

0: 哎呦，公主，
1: 奶奶，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痴。

0: 吃惊啊！他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艺非常巧，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嗯，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哎，哦，
1: 你绣会儿吧。
2: 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太累了。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真的？太好了，可解放了。哎呦。
0: 奶奶，哎，桂英啊，哎，沈娘，哎，娘，桂英啊，哎，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学女工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2: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3: 是啊，
4: 我会绣。
2: 你学的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哦，
4: 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3: 是啊，
2: 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4: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2: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
4: 那绣两针。
2: 嘿嘿嘿嘿，嗯，哎，
4: 快绣吧。

0: 哎呦！
1: 小姐，没事吧？
2: 我说我不会性。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胳膊得往前伸，这样舒展大方。
1: 哦。
0: 这酒杯呀、啊、这酒杯不能握。
1: 哦。
0: 得捏。你看着啊。
2: 公主。
3: 桂英啊。公主让你出了丑，你不该报复她呀！啊，你和宗宝成了亲，公主心里也有气，撒出气来也就完了。
4: 对，
3: 啊，
5: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4: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1: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6: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1: 罚就罚，我才不怕。
6: 哼，你再不杀杀野性，准惹出大乱。
7: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0: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8: 啊、哦，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9: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0: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7: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8: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9: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这可不行。御聊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聊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聊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7: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0: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8: 啊，他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0: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8: 啊，
0: 这对她会有帮助的。
1: 是啊，
8: 这
7: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4: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8: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3: 桂英啊，你跟宗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5: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7: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3: 以老身之见呢、啊、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 我去。别说她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她做得出， 我也不怕。哎，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10: 嗯，好。嗯，
2: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她的吧？
0: 哼，她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她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她尝尝受辱的滋味。
1: 哎呦，
2: 快点。这边

0: 主，少夫人来了，
1: 请。
2: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1: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2: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0: 不许无礼！
3: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1: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2: 公主请。
0: 公主驾到。
4: 参见公主。
2: 哇，
4: 公主请。
1: 你们绣你们的。
5: 是公主。哎呦，
1: 穆姑娘请。
2: 哎哎，请请。哎呀，
1: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
2: 啊，
1: 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0: 他们的老师啊，
2: 不错，
0: 可是公主。
4: 是啊。
1: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2: 挺好的呀。

0: 你看。
1: 哎呀，
0: 真好。
2: 赵飞，赵飞，喊喊喊喊什么喊？
3: 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
2: 啊，不知道，
3: 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
2: 好，走。
4: 不错，确实不错。
5: 哎呦，
6: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
7: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这绣吧，知道吗？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
8: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
5: 死公主。
8: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给我们露两手吧。
5: 其实我……
8: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5: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算了。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看穆桂英。
1: 啊，父皇，
2: 嗯，
1: 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
2: 嗯，
1: 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嗯，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2: 好，去瞧瞧吧。
1: 嗯
2: 嗯。凭什么？
4: 谢圣上。
2: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2: 哎哎哎，
3: 快叩拜圣上！
2: 哎，
3: 圣上，
2: 哎，
3: 穆桂英她吓傻了。
2: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嗯，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哼哼，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哼，嗯，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5: 圣上
2: 啊，
5: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
2: 嗯，
5: 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2: 哦，
5: 这些雕虫小技。
2: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5: 嗯，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2: 啊，
1: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5: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2: 嗯，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6: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7: 哎。应该说奶奶。
6: 不对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3: 太君，
7: 怎么了，小王爷？
3: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7: 三日之内？
6: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野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就是，
7: 娘，
8: 那我们怎么办啊？
7: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9: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请他瞎指挥啊？
1: 哼，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0: 少夫人，

0: 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儿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哼，
1: 是啊，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2: 是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3: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0: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3: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了，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嗯，走吧走吧。
0: 咱们走，走，气死我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

0: 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

0: 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呦，好了好了，气死我了！
1: 哎呦，别气了，不生气，
0: 气死我了！
1: 哎呦，气死我了！
0: 不气不气啊！不气不气，不气啊！一不懂刺绣，二不懂构图，
2: 是啊，
0: 一个时辰，怎么也得10天吧？ 一个时辰，我呸的！他太不识数了！哎呦，气死我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
5: 好，
0: 走，
1: 走，
6: 咱们去见识见识，
7: 见识见识，见识见识，
6: 走，
1: 对，
6: 走。
0: 走走。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8: 圣上，

0: 圣上。
1: 来，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2: 此事已经过去了。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3: 参见公公。请。
4: 八贤王请。

0: 穆桂英的、
1: 去去去，
2: 是
3: 八王爷，
1: 免礼，请。
3: 哎，
1: 可否勾出了画图？
3: 嗨，小菜一碟儿。
1: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3: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1: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3: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3: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1: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3: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1: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
3: 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
1: 本王还真不太清楚。
3: 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建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
1: 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
3: 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降，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那穆克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
1: 明白了。
4: 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5: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啊！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4: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
3: 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这挺好。
4: 你说画完了图？
3: 对啊。
4: 怎么可能？
3: 嘿嘿。本姑娘啊，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
4: 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
3: 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呢，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啊。哎，公主，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
4: 哼，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3: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
5: 哼，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
3: 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 多学习学习。啊，
4: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
2: 公主，跟上，跟上，跟上。
1: 圣上，圣上，
6: 下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玉的做法有点不妥呀。
1: 过错在穆玉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宇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宇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
6: 穆宇是个难得的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1: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哼
6: 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1: 臣会提醒他。
6: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0: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客栈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只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客栈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5: 穆姑娘啊，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0: 在这儿吃啊？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5: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0: 那谢谢公主了。
5: 请。
0: 哎，公主请。
5: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5: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0: 哦，这花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5: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0: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5: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0: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

0: 口呢。
1: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0: 嗯，好吃。嗯，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1: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0: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1: 是吗？
0: 嗯，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你命贵。切，
1: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0: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1: 是吗？
0: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1: 什么秘密呀？
0: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1: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0: 我没胡说，圣上啊，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呢。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
0: 哎，放心，你别紧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啊，不，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岷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岷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

0: 这块得快点啊！
1: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来，
0: 没事没事。
1: 您喝茶，少夫人呐、啊，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啊！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2: 奶奶，您吃一块。
3: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5: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6: 宗保，你冷静点，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3: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6: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3: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7: 是
3: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5: 娘，你真行啊。
4: 奶奶，你再吃一块。
3: 吃。
8: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9: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8: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9: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8: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9: 朕早就想到了。哎，
6: 您慢走。
3: 啊，叩拜圣上。
9: 哎呦，免礼免礼。
6: 叩拜圣上。
9: 佘太君，哎，请起身。
10: 谢圣上。
9: 佘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3: 我这孙媳呀、啊，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啊。
9: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啊、求情了。
6: 谢谢公主。
9: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3: 谢圣上。
9: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3: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啊。
9: 来，请。
3: 请。
6: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1: 上驾到。
0: 叩见圣上，
10: 叩见圣上，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9: 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凭什么？
10: 谢圣上。
9: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6: 来。
9: 真是不可思议啊。
5: 秀英呀。
9: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啊。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0: 请圣上赐名。
9: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
0: 谢圣上。
8: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9: 哎，怎么讲话？
7: 哼，来来来来，

路。比。

0: 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啊，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仪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岂不是有？ 过分之嫌吗？哦，
1: 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1: 搅的是满城风雨，
0: 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1: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
1: 奶奶，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2: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0: 奶奶，嗯，
2: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好，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3: 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4: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3: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4: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
5: 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哎，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
7: 这样吧，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你也好，再教桂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

0: 这款笔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茹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古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茹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茹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茹饼，13种古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茹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 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三四次，小布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两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这99元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

0: 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2: 这款青稞粗粮谷蔬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蔬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2: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2: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2: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2: 这个青稞呀，

0: 包裹里面的十三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0: 对，十三种古蔬，
1: 都是哪十三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十三种古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果蔬。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十三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 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份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8萃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号抢购吧。
5: 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呀、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8萃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号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两份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6: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8萃金科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小号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啊，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

0: 是是是，娘说的是。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
1: 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2: 淑影啊，你这儿我是一百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1: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
0: 嗯，
1: 公主，这桂英。
0: 我就交给您了，姑姑慢走，您慢走，娘慢点儿。穆姑娘，
1: 嗯，
0: 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 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你说对了，你肯定觉得呀，天伯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1: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
0: 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他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
1: 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刻斋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嗯。哼。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
3: 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4: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3: 嗯，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3: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5: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3: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呢？
5: 你，桂英，休得胡说！郡主啊，桂英不是贬低大宋军队。 他说的也是事实，我杨家军确实在穆柯寨受挫。不过现在桂英是杨家人，穆柯寨的乡兵也应该归顺大宋了。哎呀，你们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说的对？老身也无话了。为了是非，老身。
3: 觉得让桂英到兵营里去转一转，真的？
5: 不行，就他这行为做派，给官兵看见了，岂不是耻笑？哎，不是，你如何得知啊？
3: 哎呀，娘，这还用试吗？你看，这不都摆在这儿了吗？
5: 哎呀，不是，很难做出决断呢。只要断定了。 不用我多说，桂英也会潜心学习的。再说，桂英已经为将，士兵对她不熟，自然缺乏信任。
4: 对对对对对，
5: 这样，
0: 如何带领重兵出征杀敌呢？公主啊，哎，你说说老身说的对不对呀？
1: 奶奶说的对
0: 啊，你看看，既然公主说了，那就让桂英到兵营里面转一转，试一试。
2: 谢奶奶。
3: 娘，要去我们一起去，如果桂英有个什么闪失，我们呢也好给她遮挡遮挡。
0: 好好好。那老身跟你们一同去。走，
2: 来，走，慢点。
4: 为了挑选突击队士兵，下面一对一格斗，胜者进入突击队，晋升一级。本将军请大家喝酒吃肉。喂，那就不说了，听我的命令。第一排向前一步走，成格斗队形，散开。
0: 杨将军干什么呢？
4: 太君正在选突击队士兵。
0: 那让我们看看。
4: 是，大伙儿都听好了，要想得到荣誉就战胜对方。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开始。
0: 哼哼哼。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3: 我们打不过。
0: 打不过吗？
2: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2: 他就是他，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 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啊？还有你，就那个。 厉害吧？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0: 不可能吧？不可能吧？<笑>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
2: 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4: 打！打！打！打！
2: 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4: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宗马，桂英。 应该叫杨将军。哦，杨将军，哎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5: 嗯嗯嗯，
2: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0: 喝酒吃。

0: 吃肉啊。
1: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0: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1: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0: 你们敢不敢？
2: 敢。
1: 那请。
0: 请。
3: 走走走，哎，走，
4: 快，
3: 快。
1: 奶奶。
0: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0: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呀！
5: 谢谢少夫人，
6: 谢谢少夫人。
1: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5: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7: 刚才啊，我从心里触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8: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1: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嗯，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只想踹你们一脚。
5: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9: 对啊，就是啊，就是。
1: 行。
9: 啊。
1: 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7: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
1: 这
7: 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5: 少夫人，
7: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5: 求你了。
8: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0: 没出息的东西。
11: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多么强大，都要勇敢向前，听到了没有？
12: 听到了，
13: 听到了，
14: 听到了，
15: 听到了。
11: 小子，你没长嘴啊你！说话那么小声。再来，注意动作，整齐划一，听到了没有？臭小子，啊，你干嘛呢你？小子，我抽死你！
1: 住手！我，
11: 哎，你，
1: 你为何打人？
11: 他们都是逃兵。
1: 何谓逃兵？
11: 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
1: 城池被破，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奋争啊？
1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像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1: 岂有此理！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
4: 说的是，
1: 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
11: 你
0: 鬼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
1: 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0: 我，
4: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保虽说是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10: 是我们的元帅，对不起老太君。
4: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事情。
12: 哟，娘，
4: 嗯，
12: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0: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哎，这些将领，
3: 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
0: 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2: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5: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设立城章。嗯，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哼，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6: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爹，我去。<笑>
7: 好吧，去吧。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6: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地进入和交谈。
0: 好，真好了，真的呀！
1: 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啊，处罚？
3: 这事儿不怨杨将军，
4: 对，不怨杨将军，
5: 不怨杨将军，
8: 杨元帅，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
9: 赴汤蹈火，
10: 赴汤蹈火，
11: 赴汤蹈火，
12: 赴汤蹈火，
13: 赴汤蹈火，
14: 赴汤蹈火。
1: 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我杨延昭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15: 好，
1: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6: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直至全胜。
15: 好，
1: 大家认识这位吧？

0: 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讲几句吧。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宝，但是他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这位叫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桂英。
1: 他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讲几句。
2: 桂英，讲几句吧。
3: 去吧。
1: 啊！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
4: 说好。
2: 说好。
1: 要娶我们穆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穆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
5: 神州舞台。
6: 是千古绝唱。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7: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6: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 野花蜜园，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也当山等多种花红景天，也当山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像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 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 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
0: 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蜡、蜂花粉分泌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送1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押金。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4: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
3: 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 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3: 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6: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7: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 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

0: 灭夺。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1: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有人说要娶我们木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全都要了吧？
1: 木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
2: 巧巧，
0: 巧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木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
3: 我看那个翘鼻子挺对眼儿。
0: 哟，对眼儿了。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了。
3: 不用看眼，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0: 还有谁要？还有谁要啊？啊！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是跳舞吧？
4: 哦，跳吧。
0: 跳。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怎么我穆桂英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
1: 你
0: 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1: 哎，你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0: 他们选什么呢？
2: 我去看看。
1: 穆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 我知道了，公主，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直都没歇着呀？
3: 嗯，
0: 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咱歇会儿行吗？脚疼。
1: 你这，
0: 哎，彩云，扶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1: 公主，哎，
4: 不用，
1: 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1: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1: 走吧，走。
5: 哎，等等等等啊，等等啊。公主啊，
1: 嗯，
5: 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1: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
5: 哦，
6: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7: 是啊，是啊，
6: 娘，
0: 我这
6: 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7: 是啊，
8: 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5: 哦，
0: 这呀，得亏了公主。
8: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6: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5: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
5: 嗯，
0: 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
5: 嗯，
0: 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
5: 哦，
0: 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
5: 哎呦，
6: 台风，
0: 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6: 台风
0: 啊，
6: 这是什么？
9: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6: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5: 哎呀，咱们杨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5: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你们也尝尝，
10: 我也尝尝。
0: 大娘，
5: 这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10: 好。
6: 是挺
8: 真的，很好吃。
11: 嗯，香
5: 啊！
11: 再来一口。
6: 哎呀，
11: 那个娘，你也来一块儿。
6: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5: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6: 就是，
0: 郡主，
6: 娘，
0: 你吃一
6: 口吧，挺香的。
11: 你尝尝。
8: 怎么样啊？
6: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1: 不，我就
5: 给他拿过来。
1: 来，
5: 公主。
0: 好吃吗？
1: 公主都说好吃了。
11: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
6: 这么少，
0: 就是这么少啊！
5: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现在就去了啊！
5: 慢点儿。
0: 饭后方可去。
5: 对。吃饭
11: 啊！吃饭
0: 。
6: 来，
0: 公主，
1: 公主，
0: 你也吃。
1: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1: 手要这样。
0: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1: 放得好。
0: 哎，行了，别练了。
1: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 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1: 我正教你礼节呢。
0: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1: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
0: 哼哼，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1: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彩团子也受不了啊。
0: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木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嗯，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哦，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1: 真的吗？
3: 来来来，我告诉你
0: 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1: 这能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交给你吗？
1: 你哼。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4: 好嘞，
0: 来，公主，我们再来。
4: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1: 哎，
4: 对，往前走。
1: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4: 手举起来。
0: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4: 再来，
0: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4: 手举起来。
0: 我看到你身板子这么弱，如果不教你的话，
4: 好，
0: 我心里会有遗憾的。啊，
4: 对了对了对了，
0: 来，我教你。
4: 再来一遍。
1: 我是你老师，还是我教你吧？
4: 走。
0: 你还教什么呀？
4: 啊，
0: 你教那些东西啊，我早就领会到了。不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喝茶有个喝茶相吗？
1: 嗯。
0: 坐是这样坐吧，喝茶是不是该这样啊？

0: 你既然都会了，你还戏弄本公主啊？
1: 你误会我了，我不是想戏弄你。你不是跟我说你学礼仪学了若干年才学会的吗？我要立马跟你说我会了，那你这公主多没面子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的吗？哎，咱俩能不能别逗了？你今儿个呀，就让本姑娘好好的教你行不行？哎，想必你都没出过宫，到山野里好好玩过吧？
0: 山里？
1: 是啊，这山野啊，不但空气好，好吃的好玩的也多了去了。哎，咱要到那儿练的话，我你进步都大。咱去山野吧。
0: 啊，不。
1: 哎，彩云，走走。
2: 哎哎，走走走啊！哎哎。
1: 出来的，别让看见。啊，好好好，乖乖啊，听话啊，快点快点。哎，行了行了，可以停了。哎呀，哎呀，
0: 哇，呜呼，
1: 哎呀，出牢狱可真好啊。怎么样，美不美啊？
0: 真美啊。
1: 哎，彩云，你看那儿。哎，公主，你俩呢上那儿去，那个石桥上那儿练大步，我跟彩云我们俩在这练小步，一会儿咱们交流怎么样？
0: 嗯，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走，
1: 快点，
0: 一会儿见。
3: 哎，走，公主。
0: 外面啊，就是比皇宫里的假山假水强多了。
3: 那是，这可都是天然的。
0: 哎，他们呢？
3: 哎，一直都没看到。哎，公主，你看那边有烟，他们好像在那边。哦，来，
0: 桂英、彩云，
3: 哎，公主小心，
1: 来了来了，快快快，坐那儿坐那儿。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烤鱼呢，一会儿就好。哎，你们练的怎么样啊？
3: 哎呦，你看，
1: 掉了，
3: 我们身上都湿透了。
1: 哎，湿透了好，给来，这湿透了呀，身材能变得好。这练好身材呀，一定能找个好男人。
3: 少夫人，
1: 差不多了啊。这个差不多了。哎呦，来，尝尝。尝尝啊，
0: 太脏了。
1: 不脏。哎呀，这火烧过的可干净了。
0: 哎呀，好香啊。
3: 少夫人，要不我尝尝。
1: 哦，我来尝尝尝尝。等一趟啊。好吃不好吃啊？
3: 公主，公主真的好香啊。
1: 来来，你也尝尝。
3: 尝尝。
1: 尝尝，
3: 好吃。
1: 嗯，不能这么吃，就大口大口的吃才香呢。你那样吃吃不出味儿。哎，这就对了，好不好吃啊？
0: 还行。
1: 这个烤的有点焦。
0: 哎呀，哎呀，
1: 来，你二位尝尝这个。
3: 哎。
1: 怎么样？
3: 真好吃，少夫人，那你呢？
1: 哎，我们木客栈飞鸟多了，来，你也吃口。怎么样啊？我再给你们烤一会儿，烤焦了更好吃。
4: 来，使劲，你看，出血了吧？加油，出血了吧？哎，公主，你喊。
0: 我不会啊。
4: 哎呀，什么会不会的？喊出来就会了。你跟着我喊啊，我喊什么你就喊什么啊。
0: 嗯。
4: 哎呀，大声喊！

0: 解气了。我恨穆桂英，
1: 我恨穆桂英。
0: 这就对了，再喊一遍。
1: 我恨穆桂英。
0: 好好好，
1: 我恨穆桂英。
2: 哎，郡主。哎，
3: 嫂子。哎，小姑。哎，来坐。哎，哎，你们说怪不怪？桂英和公主去了郊外。
4: 郊外啊！
3: 我听马厩的士兵说的。
5: 我看肯定是桂英的主意。嗯，
2: 这还用说？他们去郊外玩玩也好啊。
3: 你说公主和桂英怎么能玩到一块儿去呢？哎，
6: 他们不都年轻吗？
3: 可是他们俩不是一路啊。
0: 啊！哎呀，今天太好玩了，
7: 多好玩啊！
8: 真好玩，
9: 穆姑娘啊，恐怕以后我不能再来了。啊？
0: 为什么呀？
9: 我再来，以后我也成乡下人了。
0: 乡下人有什么不好啊？
9: 穆姑娘，通过跟你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发现，只有你能配得上宗宝。过去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和你在一块这段时间，我才发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嗨，
0: 你这是怎么了？都不像公主了。
5: 你别这样啊！
0: 你是谁呀？你是公主，能跟我们野丫头比吗？啊！
9: 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宗宝幸福，
0: 公主。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特自私，愣从你身边把宗宝给抢走了。
9: 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恐怕很难再找到像宗宝这么好的人了。没事了，走吧。
0: 哎，公主。嗯，你肯定能找一个比宗宝更好的夫君。嗯，
9: 走了。
3: 桂英啊，哎，这公主走了，娘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教你了。不过，学习礼节礼仪可不能就此止步。嗯，毕竟呢。你已经做了朝廷的命官了，入乡随俗。嗯，娘一直想改变你，可你呢，没被改变多少，还把天波府给闹得鸡犬不宁，改变了很多。我真不明白，你哪来那么大的魔力呀？
0: 娘，我哪有什么魔力呀？只是我那些做法呀，符合人的习性和想法罢了。
3: 这点娘倒没觉得，可娘觉得你确实有本事。像公主那样的人都能佩服你，你可了不得啊。
0: 他也没有什么佩服我的，他就是觉得呀，我那说法合理。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肩周炎、颈椎病，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请用椎

0: 娘，这人呐，只要说的在理儿，别人都能听得进去的。哎，娘，你就说这男人跟女人吧，为什么非得女人伺候男人呢？他为什么就不能男人跟女人相互照顾呀？
1: 那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不能改变。像娘吧，虽然是皇家之女，为了照顾好男人也得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不就是违背常理了吗？
0: 娘，我觉得你这说法就不对。这传下来的东西呀，它也不一定合理。您就说吧，咱先不说那三从四德，咱就说女人裹脚这事儿。你说那好好一个脚非得给它弄折了，然后用布给它裹上，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糟蹋人吗？
1: 不过这女人为了取悦男人做点牺牲也没什么。不过还好娘是在皇室长大的，要不这个脚啊

0: 给弄残了。娘，这取悦男人、伺候男人，就非得把自个儿的身体给弄残了？我觉得这习俗啊，就应该废除了。
1: 娘，这不好的东西啊，就该不要。我认为男人跟女人就得平起平坐。是，这女人虽然没有男人力气大，但不代表这功劳没有男人大呀。
0: 娘，就拿您来说吧，他杨元帅是镇守边关，功绩了不得。 可是您也没闲着呀，这天伯府这么大，您上上下下料理的是井井有条，还有老太君，您伺候的是那么的硬朗，还有您给他杨家生了一个独苗洋葱宝呢，您说您这功劳大不大？还有，您说您都这么操劳了，哦，他杨元帅晚上回来了，你还得伺候他，哎呦，这又是亲自的端水洗脸洗脚啊，怎么了？
2: 要我说呀，他杨元帅应该端水给你洗脸洗脚，哎，那怎么行？那不符合常理。
0: 常理不对，咱就应该改。
1: 娘，宗宝就常给我洗脚呢。
2: 啊？
0: 哦，我也给他洗。<笑>

0: 脱呀！怎么了？你把洗脚水给我端过来。你说什么？你怎么能让本帅给你端洗脚水啊？
1: 我都给你端了大半辈子了，你就不能给我端一回啊？嘿嘿。
0: 本帅正思虑御疗大计，我这肩上的担子重似千斤，哪有功夫给夫人干这个？你的担子再重，那是为了圣上和百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咱们杨家到底尽了多少职责？要不是我给你生下宗宝，你们杨家还有后吗？所以说呀，我的功劳并不比你小。
1: 你这是跟桂英学的吧？啊！哎，我这个儿媳妇儿啊，进门还没几天，我这当公爹的就没好日子过了。哼，好啊，也罢，只要桂英在阵前能助我御疗，为了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本帅。
0: 今天就屈尊给你端一回，来，哎，你看看，还整天说要改造人家桂英呢。我看你呀，倒让他给改造了。哎，我给你洗了那么多次，你就不能给我洗一次啊？
1: 什么？
0: 桂英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男女呀，就是不平等。你们这些男人，都被女人惯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你这不是得寸进尺啊！圣人云：“夫为妻纲。”天下男人要是都给女人洗脚，那不乱了套了？
0: 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你们这些男人让女人做这做那，就让我们给惯出了一身的坏毛病。
1: 我看你真是让桂英给弄迷糊了。
0: 我才不是让她给弄迷糊了呢，我是被她给点拨明白了。
1: 要不然，我还得做牛做马，做到死呢。好了好了好了，我给你洗，给你洗行不行啊？啊？哎呀，好。来吧。

0: 夫人呐，你伺候了我大半辈子，给我洗了无数次的脚，我还习以为常啊。今天这么一来，我才知道你有多么辛苦。谢谢夫人。嗯，
1: 好了，
2: 挺好的。
3: 哎，
4: 郡主，
0: 哎，
4: 郡主，
0: 嗯，
4: 哟，娘。
0: 郡主肯定有什么好事儿，
4: 是吗？
5: 娘，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您可不能跟我恼。
4: 恼什么事儿啊？老娘何时跟你恼过呀？
0: 那我可说了，昨天晚上颜昭帮我洗脚了。
4: 啊？洗脚？
5: 是脚？
4: 会吧？
5: 怎么？
4: 你们不信啊？给我洗了半个时辰呢。
0: 哎呀，真的假的？
4: 娘吧，您不会生气吧？
5: 不生气。
0: 你公公那会儿啊，是天天的给我洗脚啊！哎呀，娘，这事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4: 就是
0: 啊，
5: 能告诉你们呢？你爹就不让告诉你们。哎呀，
4: 你们学。
0: 娘，这就是您的不对了。那大娘、三娘平时都拿您当榜样，您对我们还藏着掖着的。
4: 娘，早知道这样啊，我们也让您儿子照他爹的样子来。
0: 就是啊，
4: 娘。
6: 您说话从来不背着我，这事儿您做的就不对了。嘿，这事儿啊，我早就知道。娘可没少叮嘱我，不能和你们说，还跟我说啊，说了掌我的嘴。你早知道啊？不说。哎呀，娘，真是啊，还真偏心。
7: 啊，
6: 我老虎嘴。好。啊，腻了一个。啊，嗯嗯。桂英，你真行。 我娘想改变你，嘿，没想到你把她给改变了。
7: 这才叫生活呢，这样的生活才有滋有味儿。哦，
6: 这
7: 天底下的妻子对丈夫都低眉顺眼的，那哪是夫妻关系啊？那改成主仆算了，
6: 那多没劲啊！嗯，对，就是，你看我们俩在一块打打闹闹，多痛快。再看看我爹，一天到晚板着个脸，好像世上的人都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娘还得看着他的脸色，你说这样的家庭还能有什么乐趣啊？
0: 小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6: 你是痛苦不堪。我也觉得是。桂英，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有很多次想离家出走。真的？嗯。怪可怜的。哎，桂英，你来了天波府，给家里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轻松。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了你，我的日子还能怎么过？切。
0: 谁要离开你了？你也不能离开我，你得向老天爷保证，你今生今世一辈子也不离开我。下辈子
6: 再一起。
0: 宗宝，我想我爹了，我想回穆克寨，你问问你娘行吗？你想家了？
6: 我就想啊，这出征预疗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说不定啊，还回不来了呢。别说这样的话，只要有宗宝在，就一定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来。桂英，要不然我随你回穆克寨吧。
0: 啊，你跟我一块回去合适吗？
6: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快去快回，好吗？
0: 咱明天就回。好。<笑>
6: 好吃吧？
0: 嗯。

我现在已是朝廷命官了，马上就要随杨元帅出征御辽。临行前，想回来看看木克寨，看看你们。昔日里，你们与我情同姐妹。

我走后，你们还能像我在木客栈一样，好好的保卫木客栈，让乡民们过上安。

0: 的时候去跟他聊聊天，解解闷，打扫打扫房子。如果我战死，就请各位姐妹们代替我养老送终。
1: 小姐，带上我们吧，有我们在，绝不会让别人伤你半根毫毛。
2: 小姐，带上，带上。

0: 哎呀，来看看看看，你看着好吧？啊，你看这鸽子、鸭子，啊，小鱼儿、花儿，嘿，都给你养着呢。哎，
1: 爹，这哪个女娃娃想跟我出征的？你把名字记下来，您给她放个假，让孩子们回去好好收拾收拾。
0: 有一个算一个，都愿意随你出征。
1: 这都走了，谁照顾您啊？
0: 这话说的，爹爹我浪荡江湖一辈子，有谁照顾了啊？
2: 小姐，
3: 小姐，
4: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小姐，
8: 小姐，
9: 小姐，
10: 小姐，
11: 小姐，
12: 我穆果愿追随小姐一同出征。
13: 小姐，
14: 带上我们吧，
15: 带上我们吧，
16: 带上我们吧，小姐，
17: 小姐，
18: 小姐，你就把他们都带走吧。我们都商量好了，干爹有我照顾呢。
1: 好样的！
15: 来来，小姐，
18: 来来来，
1: 你们要干嘛呀？
15: 啊！木柯寨的山呐，木柯寨的水，
13: 比不上咱姑爷小姐人最美。
19: 谢谢，谢谢。等我和桂英从战场上回来，一定会回来这里居住。

0: 圣上下旨，明天召见我们杨家将，这是我们杨门莫大的荣耀啊！明早五更起来，早早的梳妆打扮啊！遵命。
1: 桂英，你没有上过朝，可是这朝中大臣对你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对你啊非常的好奇。这样吧。 明天啊，你好好的打扮打扮，给咱们杨家争光。
2: 娘，桂英长得俊，就算不打扮，出去也不给您丢人。
1: 这打扮打扮不是更好吗？让人家看看你的俊媳妇儿。桂英，在朝上可不比天波府，这举止一定要得体，这动作呀一定要小，说话也不可以乱说。当然。 更主要的，对圣上一定要行跪拜之礼。刺绣锦绣山河，你两次都没有对圣上跪拜，圣上曾找八贤王打听过不跪的缘由。这圣上啊，对咱们杨家真是仁至义尽了。要是换做别人，早被处以大刑了。今天早上八贤王来府上，专门为了这事提醒你。桂英啊，娘可给你说了。 千万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这对圣上不跪，那是大不敬，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嗯

0: 不错。哎，你穿着肯定特好看。桂英，哎，你快看呐！
1: 是挺英武的哈，恐怕穿上不好受吧？
0: 那可不行，你要是上朝的话，不舒服也得忍着。
1: 宗宝，你娘再三强调，让我上朝的时候行跪拜之礼。我一想这事儿啊，我心里就堵得慌。
0: 有什么可堵的呀？行跪拜之礼，天经地义啊。
1: 你是不知道，我爹跟赵家有多么大的隔阂呀！
0: 天下人见了皇上都要行跪拜之礼，你就不要再找什么理由了。
2: 桂英，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3: 娘，慢点儿。
4: 哎哎，好。
5: 呀，
3: 小心。哎呦，啊，怎么了？
1: 我想去方便一下。哟，
4: 去。哎，
2: 桂英，快点回来，我们家店门口等你。啊！
6: 听说少将军夫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人还长得十分俊美。
7: 那是，本监军以为，大宋疆土除了公主，就属她漂亮了。
8: 听说公主叫她李杰，她把公主好一番戏弄，最后还成了好朋友。
9: 这还不算，还有，柴郡主叫她李杰，教来教去，她没有改变，却把郡主改变了。现在郡主都让杨元帅给他洗脚了。
10: 郡主，哎呀，
11: 元璋，好好的啊！
12: 多谢娘亲。哎
13: 呀，啊，老太，
12: 佘老太君，
11: 好，
14: 杨元帅，
12: 王大人，
14: 杨元帅，您就要启程了。庆隆，还有什么事能为您效力？
12: 此次出征，本帅别的倒不担心。粮草之事可就完全依赖王监军了。
14: 庆隆虽无能，但是做事比较尽心。粮草之事，杨元帅尽管放心。
12: 好，多谢了。哎，
6: 杨元帅，您儿媳呢？
2: 哦，桂英马上就到。哎呀，
6: 听说这个穆桂英不但是相貌出众，而且是文武双全呐。
14: 对呀，谁不敢说比西施、昭君、貂蝉、玉环俊美？当今女子也少有能及呀。桂英的文武，更是不亚于须眉呀。
11: 对，
15: 那当然。听说她文会写词赋诗，武能领兵打仗。那杨元帅把她收到麾下。出征时又多了个臂膀
12: 啊！多谢多谢，
14: 桂英来了。
2: 好。哎，各位好，各位好。孙媳叩见奶奶。桂英，快把头上的花摘了。何体统啊！娘。这谁说的上朝不能带花啊？
5: 桂英，你那满头花花草草，不伦不类的，快摘了。
1: 哎，亲娘，您这头上不是还带着这么多的簪子呢吗？
5: 我那是翡翠玛瑙，你那是什么？破花乱草，快摘了。
1: 哎，这任何东西呀，它都是不分贵贱的，它只要能起到装饰作用就行。何况我这个不但能起到装饰作用。还有香味呢，您闻，您闻，宗宝，你闻。
6: 你看，这李英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这满头鲜花上殿怕是不太合适吧？
1: 为何不合适啊？
15: 哎，大殿是议论朝政场所，应该严肃，满头鲜花显得轻佻悠闲了。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到这大殿上的人都得装成正人君子是吗？
16: 哎，他怎么这么说的？哎
15: 呀，你说你这话怎么想的？
1: 奶奶，您觉得好看吗？
4: 我看行。
5: 哎，娘。
17: 我们圣上驾到！
18: 吾皇皇万岁万岁万万。
10: 穆桂英为何不跪？
13: 跪下！
19: 穆桂英，
20: 哎，快跪！
19: 跪下呀！
21: 跪天跪地跪爹娘，别让我不跪！
19: 好大的胆子！顺子，
10: 众爱卿平身，
18: 谢谢圣上。
13: 穆姑娘今天头一次上朝，但愿她别出什么岔子。
22: 公主这么关心她，是她的福分。
13: 她的确多才多艺，聪明过人，我是真心的佩服她。
22: 要不待会儿让公公传个话，等她下了朝来这儿坐坐。嗯。
23: 圣上，桂英头一次上朝拜见圣上，心中恐惧，望圣上恕罪。
10: 佘太君啊，你孙媳妇哪有什么恐惧之情啊？朕曾多次见过她，她从未拜过。朕前几次都原谅了她，并让八贤王提醒过她，让她以后注意礼节，可她依然我行我素啊。你们看看她，这是什么打扮？满头插花的啊，这不是逛庙会的吗？哪像上朝议事啊！
23: 这是啊，圣上，桂英不知道上殿的规矩，这是老身教导不周，望圣上治罪。他不下跪，不是对圣上不敬，而是他生活在大山里，无拘无束惯了，望圣上海涵呐。桂英，
19: 跪下！快给圣上跪下！
23: 还不下跪？
19: 不要！圣上，这个穆桂英竟敢对圣上大不敬，不跪，按大宋律当斩！
15: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穆桂英之所以不敬，根源是他父亲。穆宇几十年来一直未归顺朝廷，有其父必有其女，应该严惩。
10: 本王以为穆桂英不是不敬，而是不习惯。穆柯寨一直未受朝廷管辖，穆桂英行事做派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该给她适应的机会啊。
19: 圣上，微臣以为他不是不习惯，而是有意挑衅，就像他父亲穆宇，如不严惩，皇威何在？
23: 圣上今天召我们杨家觐见，是为了激励我们杨家出征建功，这是我们杨家最大的荣幸。至于桂英惹怒龙颜，老身回去定会严加训责，望圣上息怒。
10: 朕原本满心欢喜的，你这孙媳妇扫了朕的兴。
23: 圣上，不严惩我孙媳，杨家人以感恩戴德。
10: 诸位请起吧。
18: 谢圣上。
10: 哎，都过去了，杨元帅准备明日出征，朕要为你们送行。
19: 谢圣上。
10: 太君说回去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不必了。哎，朕看不必了，还是把精力放在出征上吧，让他留在宫中学习礼仪。
19: 启禀圣上，末将已召穆桂英为部将，恳请让他和杨宗保随末将一同出征。
10: 学习礼节不需要多少时日，关键是看他的悟性，他做得好不会耽误出征。当然了，如果就是学不会，那就不必出征了。
2: 凭什么？
19: 哎，桂英，
2: 别动我。
19: 桂英，
2: 桂英，桂英。

0: 皇帝老儿想把我关在皇宫里，门儿都没有！公主，上上口谕，不许穆桂英出宫。
1: 公主，不好了，公主，穆桂英出事了。
2: 什么？宫里的公公说，她今天对圣上大不敬。
3: 你身为朝廷命官，见了皇上当然应该跪拜。这是朝廷的规矩，你对皇上不公，这按大宋历当斩呐！
4: 我这个朝廷命官是保护天下百姓的，不是听命于他。我爹只教过我，跪天跪地跪爹娘，别的我不会跪。
3: 可他是圣上，圣上是高于天、高于地、高于别人的。他高到哪儿也高不到我这儿来。你们不用说了。
5: 神州无贪，你是千古绝唱。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
6: 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引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3: 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引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
6: 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7: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8: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 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7: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7: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7: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7: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7: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7: 贴一贴，
3: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0: 老是知多未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多胃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胃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不用说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会跪。
1: 桂英，娘知道你脾气拗，可是咱们不是还要出征御辽吗？你因为这个事情被困在这儿，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2: 他皇帝老儿真以为能把我囚在这皇宫里呀？
3: 你们该御辽御辽去，我随后就到。
4: 你这
2: 太放肆了！哼，前两次不跪，我已经饶了他了，今天还敢向朕示威？
4: 圣上，穆桂英乃一介村姑，她不懂得礼节，礼节还刚跟公主学的，她不是向你示威，是根本不懂。你不用
1: 替她开脱。今天在朝堂之上，她横鼻子竖脸的，你看见了吗？嗯，
2: 老臣们劝她，她还狡辩。
4: 不是看着杨家又带兵出征，糟蹋了她了。是，圣上，你对她太宽容了，杨家人也感恩戴德。
2: 把他羁押在宫中，既给了天伯父人面子，又给了穆桂英改过的机会，还让群臣看到了圣上的威严。
1: 哼，
2: 可谓一举三得。
1: 父皇，皇儿听说穆桂英在朝廷上对您不敬，皇儿想劝父皇不必生气。
2: 去去去去去！
1: 穆桂英身上还带着村姑的野性，父皇生她的气不值。
2: 哼。
5: 父皇，皇儿还听说，你把他压在宫中，皇儿觉得还是放了他的好。
6: 太便宜他了吧！留他一条命已经很给天伯父面子了。哼。
5: 父皇，桂英，公主，各位婶娘，
7: 公主，
5: 你们先回去吧。
6: 啊，
5: 穆姑娘在这儿，请你们放心。
7: 公主，麻烦您了，您跟皇上好好解释一下。桂英她没有见过世面，才惹怒了皇上。你帮我们好好说一说吧。
6: 公主，多费心了，您
5: 费心了。
6: 走吧。
5: 嗯。宗保。

0: 娘，嗯，哎，嗯，您说您孙儿给您娶了个什么媳妇儿啊？哼，村姑，一点都不明事理。
1: 哎，无论如何，这桂英成了咱们杨家的人了，你作为公公，不该说这样的话。娘，嗯，
0: 见了皇上都不跪。
1: 幸亏皇上忍了，可满朝文武会怎么看呢？不跪是因为他父亲沐雨跟朝廷是对立的，不是吗？这跪与不跪也不打紧的。我是觉得，这桂英不能率兵出征，对杨家是一大损失啊。
0: 嗯，是啊。

0: 穆姑娘，礼节我已经给你讲得一清二楚，见了君，见了职务比你高，年龄比你大的将军大臣要行礼，这些你都忘了吗？
1: 公主，你是不是也是来劝我向你的爹爹行跪拜之礼的？
0: 这向父皇行跪拜之礼乃是天经地义，没什么可说的呀。
1: 那公主就别多说了，我刚才说过了，跪天跪地跪父母，别的不会跪。
0: 这些我都会向父王讲的，可是等下次再上朝的时候，一定要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啊，知道吗？
1: 下次上朝我也不跪。他要多把心思放在御寮之上，那今天也不会如此了。

0: 小姐，彩云，你咋来了？看我来了？
1: 是啊。
0: 去去去去去，哭什么呀？我又不是出不去了，我最多在这玩两天。
1: 娘家人就要出征了，你真不着急？
0: 急有什么用啊？急能出去？但你真信这皇宫能把本姑娘给拴住了？
2: 这是收老太君给你的信，去禀告老太君，我随后就到。是。奶奶。哎。台风啊。哎。 你即刻到山上，给我儿五郎送封信啊！哎，奶奶，那我见了五伯说啥呀？就说我死了。嗯，
0: 什么？那那，
2: 就这么说。
0: 奶奶，
2: 嗯，台风说不出来。哎，昨晚上。 你五伯给奶奶托了个梦，
0: 奶奶，我去叩排风，不许奶奶说死字。

0: 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师傅，您的家人来了。哪个？
1: 杨排风。不见。就说我云游四方去了。
0: 是。
1: 今天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着？你想打排风啊？没错，你是伯伯，可是排风是家里派来的，你要是打排风啊，小心没了家规。
1: 排风，你为何人带孝啊？
2: 奶奶，奶奶，奶奶疼，奶奶。
3: 娘，娘，娘，
4: 娘，哎，
5: 五郎，
3: 娘，您没死啊？
4: 五弟，你怎么说话呢？
3: 他告诉我的。
4: 啊哦，排风，你想干什么？是奶奶收养了你，是奶奶教你读书写字，教你习武兵法。没有奶奶，
0: 我
4: 你早就冻死饿死了。
5: 别怪排风，是我让他这么说的。
3: 娘，您还好吧？
5: 娘不好。娘生了你这么一个不孝的五郎，儿啊，辽军进犯，百姓又遭涂炭，你居然躲在山里头不闻不问。
1: 贫僧皈依佛门，不再参与世俗争斗。
5: 哼！
1: 但是儿眼不花耳不聋，林间的风声告诉儿，降龙木已成御寮的支柱，山间的溪水给儿送来信息，六弟又重披帅袍，并招沐雨之女为将。
0: 可是现在圣上不准穆桂英随队出征，五哥你岂能不管？
1: 贫僧对赵家的天下早已心灰意冷。
0: 五伯，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若不出山，奶奶就得亲自上阵了。
1: 贫僧出家多年，武功大减，出征不过是充数罢了。
5: 儿啊，你是想让娘葬死在这三关吗？
1: 娘，娘，
4: 五弟，
1: 儿已远离俗界，父母之命，不再唯命是从。
4: 哎，五弟。

0: 穆姑娘，父皇已经率朝廷重臣到北门，送杨元帅和杨家军出征了。难道你不想一起出征啊？我想是想呀，可你父皇不是为难本姑娘的吗？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要想出征，不难啊，向父皇行跪拜之礼就完事儿了。
0: 那就免谈了吧。
2: 那你不想出征了？嘿，娘，母狼赶来随您出征。
3: 我儿就是我儿啊。
4: 圣上，
5: 我儿五郎从山上下来，随杨元帅出征。平身，杨家军赤胆忠心，由天地为证。朕号令百官向你们学习。
3: 谢圣上。
5: 朕久闻你吃降龙木的双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朕令你五斧为出征助兴，行吗？
6: 臣遵旨。
5: 好，宗保，给你五伯父拿斧来。五伯父，果然配上了降龙木。好，好，好，好！你们是大宋百姓的骄傲，你们出征定能战胜辽军。虽然你们面前困难重重，但有。
4: 杨将军统军，有天波府人的参与，定能大胜啊！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今天在这里，朕和文武百官送你们出征，朕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在这里迎接你们凯旋。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7: 真龙天子，老天爷呀，你就不能管管他吗？啊，好好的一对小夫妻呀，你就不能让他好好过日子吗？啊，你把我女婿发到边关预留。 你把他媳妇锁在宫中，你知道她是谁呀？那是我闺女，那是我老母女的闺女，不就是因为她没有给你跪吗？你害得我胡惧空学。 你害得老太君每天以泪洗面呢。小夫妻本应该花前月下，可现在你看看，你等着，你等着，但有一日杨宗保预料不利，你用上我闺女的时候，哼，我看谁给谁跪。饿把你个铁呀，饿绝你个铁呀，老天爷杀人不撒盐，好事不做你算个什么天，擦

0: 苍天呀，你算个什么天？
1: 哎，木姑娘，你脾气太拗了，就稍微灵活那么一点儿，不就跟宗宝一起出征了吗？
2: 不出征才好呢。
1: 那你不担心宗宝？
2: 担心他干什么呀？哼，担心跟不担心结果是一样的。再说了，他老气我，离我远点挺好。哼，巴不得呢。哎，算算算，咱不说他了，说说我吧。我估计我得在宫里住些日子吧。我闲着呢也没什么事儿，我教你练拳怎么样？
1: 练拳？嗯，不，
2: 你看你身材这么好，要练的话身材会更好的。
1: 不是，
2: 你听我的，你好好练，我保证你受益无穷。哎，
1: 你真的不打算出征了呀？
2: 哎呦，出征是天魔府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的。哎，你好好练拳呀，对你的身材最有好处了。你要想找个好夫君呀，就得跟我练拳。啊，定了。

0: 哎呀，这练拳脚呀，并不难，这难的是在练功。你呢，不为打人，只要把动作练花哨就行。那能有效果吗？<笑>
1: 这效果呀，对哪儿哪儿都有用。哼哼。
2: 哎呀，
3: 杨家人都走了，这穆桂英还这么沉得住气啊，不温不火的，朕还以为他会找黄耳和你替他说情呢。
0: 秋然不是他的性格，可是，臣也觉得有点不解他这么沉得住气。哦，
3: 穆桂英最近干什么呢？臣让人打听过了，他天天教公主练功。
0: 啊，教公主练功？
3: 对。
0: 没什么好事吧？朕自带他搞什么锦绣山河，就知道他一肚子鬼主意。
3: 圣上费那么大心思猜测。
0: 不如放他一马。等他预料归来，再治罪于他。是啊，朕也在想，当初治他也是出于无奈啊。可是说心里话，人家杨家现在冲锋陷阵，也是为了我们赵家。咱们扣着穆桂英，朕也是于心不忍呐。但是穆桂英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朕不治他不行啊。既然朕已经昭告朝廷。
4: 没有回转的余地，只能让他低头。
5: 出事！嘿，嘿，哎哎，你这个腿得伸直了啊！这个马步再下去点啊！哈哈，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有点样了啊！啊，
3: 侯伯，
5: 看看练的怎么样？
3: 不错。
5: 行了，起来吧。
3: 哎呀，这才几日啊， 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啊！穆姑娘，本王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别看你在这儿教公主练拳，恐怕你的心早就飞到行军的路上了。哎，
5: 公主，我们来练一下掌。
3: 本王说，
5: 你看这个掌，
3: 你的脑子拐点弯儿，
5: 这个掌
3: 对圣上行个大礼。
5: 该干啥干啥。哎呀，不对，这个脚不能撇着，平肩，沉气，蹲好马步，吐气，沉，然后可以把那个掌翻出来。哎，看见没？看见没？你家公主是不是比原先美多了呀？啊，
4: 我家公主一直都很漂亮。
5: 哎呀，让我看看。
4: 我过去不美吗？
5: 啊，不不不不不，你过去美，现在更美。不过呢，不由得让本姑娘有些担心呐。你说你吧，
4: 这贵为公主，这长得吧又赛天仙，这天底下有几个男人能配得上你呀？
5: 这穆姑娘什么时候也学会恭维人了？
4: 那我现在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朝廷命官了。溜须拍马的事儿啊，也得会点儿。

0: 公主今天高兴，这晚饭怎么犒劳本姑娘啊？
1: 我已准备好了熊掌、燕窝、人参汤。
0: 这些啊我都吃腻了，要是能给我来点什么玉米饼、
1: 玉米饼、
0: 烤地瓜、糊贴子、锅塌子、胡辣汤、酸辣汤、疙瘩汤，要是能来根我们木克寨的甜。

0: 有刺客，在哪儿？快，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抓刺客！吓唬什么呀？吓唬什么呀？
1: 是你，圣上有令，出宫立斩。
0: 哎，你们那个圣上是不是让你们早早在这儿等着本姑娘了？嗯。哎呦，真是难为你们圣上了哈。
1: 真是用心良苦啊！你说他就为了这一跪，动用这么多兵力啊！哎，你们是不是为了在这儿守我，一晚上都没睡觉吧？心里头特气得慌吧？
0: 你既然知道，就别往宫外跑了。
1: 谁说我要出宫了？我这不在宫里头呢吗？
0: 那你快点下来！哈哈哈，
1: 你回去告诉你们圣上，他要是想看飞檐走壁的话。
2: 本姑娘可以表演表演给他看。你，咦，咋样？
3: 公主，公主，怎么回事？听公公说，穆姑娘在墙头散步呢。散步？
2: 嗯，快给我更衣！
1: 你再不下来，别怪本将军不客气了。
0: 哎，行了，收起你的笨动作吧，恐怕你那枪还没掷出呢，小命就没了。
3: 住手！

0: 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

0: 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
2: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1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 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 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3: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费，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我一定要继续

0: 气，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

0: 领导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1: 每天跟着拍摆操，拍八虚。
2: 爱东新我拍，潮牌免费停。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

0: 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

0: 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5: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6: 如果你当时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3: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1: 运动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
16: 这
15: 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8: 上
17: 那就
18: 一边
17: 干了。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毛粉笔。
1: 吴冠军，你上去朗读一下昨天的诗。
2: 哦。
0: 啊？
2: 老师，我不会啊。
1: 昨天我都教过的，希望你还没有忘掉。
2: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你们上课的时候都在笑些什么？啊？
3: 你的朗读就像没有感情的机器，我们肯定笑啊。
2: 哎呀，我就是太紧张了嘛，你们还笑我。
1: 这次班里好多人的作业都没写，难道都不会写了吗？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是商量好的吗？说不写作业就一起不写。张胜男，你来说说为什么。
0: 我想可能是布置的作业太多了。
1: 作业布置的多不是你们不写的理由。有些同学直到写不完之后就一个字也不写了。香菱，你给我站起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告诉我为什么你一个字也不写。有些同学虽然没写完，但他还是写了，而你却一个字都不写。
0: 对不起老师，下次我不会了。哎，天童，帮帮我吧，我今天又被老师批评了，老师好可怕。
4: 你好好把作业写完就不会批评你了。
0: 不是批评的问题，是老师生起气来好可怕。天童，有没有能让老师变得温柔一点的道具呀？
4: 只是让老师变得温柔的话还是有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温柔粉笔，用过粉笔的人会变得特别温柔，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温柔以待。
0: 真的吗？这个真的可以让老师变得温柔吗？
4: 那当然，你可别对老师做太过分的事啊。
0: 我知道了。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之前的课，同学们还记得吗？清明时节雨纷纷，下一句是什么？你们都没忘记吧？我来提问一下，香菱，你来回答一下。
0: 上来就挑我，幸亏我还记得。路上行人欲断魂。
1: 不错呀，香菱。香菱同学答得很好，就算课外作业没写，只要上课记得牢也可以。让我们给香菱鼓一鼓掌。同学们，以后大家都按自己的感受来写作业，如果写不完我也不会批评你们的。
5: 老师怎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5: 如果老师可以一直这样就好了，我们都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4: 我不会给你抄作业的。
1: 吴冠军，你难道又没写作业？为什么你最近都不写作业了？
4: 因为你没批评他。
2: 又不止我没写，香菱没写，你都没批评他。
1: 香菱，你怎么又没写作业？
0: 不是说不写作业也行吗？难道道具效果已经消失了？
1: 香菱，这几天你的表现老师都看着呢。
0: 对不起。
1: 对你们这么温柔反而会害了你们，只有对你们严厉一点，你们才不会松懈，才会更努力。从今天开始我要严格要求你们了。
6: 侦探瓢虫。
1: 今天地面很干净，大家把作业交上后就回家吧，不用打扫了。
0: 朱美丽，我们晚点走吧，我不想和张胜男一起回去。
5: 那好吧。

0: 美丽，我们回家吧。
1: 那走吧。
2: 啊！这是谁干的呀？真是气死我了！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
3: 香菱，你这是怎么了？
2: 刚发现不知道是哪个坏蛋在我书上乱涂乱画了，气死我了！
3: 这种行为太没有道德了，所以我想……
2: 天童，你想帮我是吗？
3: 那必须得帮啊！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侦探瓢虫，他可以找出图画你书的人。
2: 那就拜托你啦，侦探瓢虫，
0: 我一定。
1: 太好了，我马上就要完成了。

0: 是七星瓢虫，正好我来给你换件衣服吧。算了，这样做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嘿，你回家去吧。
1: 哈哈，我写的字还不错的嘛。

0: 我们等了这么久，侦探瓢虫怎么还没有飞回来呀？甜筒，你说他到底能不能找到那个坏蛋呢？
1: 瞧把你急的，他可是一只很有经验的侦探瓢虫呢，放心。
0: 我能相信你吗，甜筒？
1: 哼，不信算了。
0: 哎呀，甜筒，你别生气啦。
1: 香菱，你以后再这样说，我就真的生气了，知道吗？
0: 是侦探瓢虫回来了。
1: 你看嘛，我甜筒是最值得你相信的。
0: 这可怎么办呢，甜筒？
1: 别担心，瓢虫收集的信息我刚收到了，你的书是武冠军画的。
0: 可恶，我明天就去找他算账。武冠军，你怎么来了？
2: 对不起，香菱，我是来道歉的，有件事要跟你说。
1: 是不是你画了香菱的书本啊？
2: 是的，我下午反思了很久，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特意来跟香菱道歉的。
1: 这个我可管不了，还得看香菱要不要原谅你了。
0: 看你这么诚恳，算啦，就原谅你吧。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欢迎关注天气。施工人员在受到台风、暴雨、强对流等气象预警信号之后，需要立即停止高位工作，快速撤离作业区。平时呢，要提前疏通排水管道，加固围挡、脚手架、临时板房。一旦发现积水、暴涨、设备漏电等异常情况，必须第一时间全员撤离，上报处置，杜绝冒险作业。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和鄱豫宝海区都是风力五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雷阵转暴雨，25到32摄氏度；三亚中雨，25到31度。三沙雷阵雨，27到32度；儋州雷阵转大雨，25到32度；杨浦雷阵转重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转重雨，26到32度；琼海雷阵转重雨，25到33度；万宁雷阵转重雨，25到31度；陵水中雨转大雨，24到32度。澄迈多云转暴雨，25到33度；临高雷阵转大雨，25到32度；东方雷阵转重雨，27到31度；昌江雷阵雨，25到30度；定安多云转暴雨，25到30度；屯昌雷阵转大雨，25到31度；琼中雷阵转大雨，24到32度。白沙雷阵转大雨，24到32度；乐东中雨，25到29度；五指山雷

0: 阵雨转阵雨24到30度。保亭雷阵雨转大雨25到32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

0: 标准化四联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 我吃不下了，你吃。
1: 别浪费啊，鲁家来。
2: 鲁家。
1: 鲁家。
2: 鲁家。
1: 鲁家。鲁家。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海南三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农民增收。马村港三期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力争2028年上半年建成，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榜单发布，百强企业整体规模与质效双提升。海南司法牵头公益参与检查监督多元化海洋生态修复模式在临高落地实操。本月起，海口启动氢源除换。

0: 专项整治，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举重项目开赛，屯昌小将吴力斩获本届省运会首金。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海南澄迈县文如镇、儋州市雅兴镇、文昌市铺前镇入选。近年来，三镇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做强主导产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以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乡村发展，农民增收。
2: 沉香是澄迈县文如镇的传家宝，全镇种植面积达1.32万亩。过去由于结香周期长，产量不稳定，产业发展长期受限。近年来，当地通过整合优质母树资源，推进优良种源筛选、标准化育苗和结香技术改良，为沉香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筑牢根基。
3: 澄迈县呢，现在是集全省各市县的一些优质品种，就如黄油葛啊、黑油葛啊、异结香品种，好的母树品种都已经移回到我们那个澄迈县文如镇，彻底的解决了周期性长、产量低这个痛点。
2: 依托优质种源优势，文如镇不断推动沉香产业向精深加工和品牌化延伸，当地企业聚焦科技养香、文创产品开发、古法制香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出一系列受市场欢迎的文创产品，推动产业由原料销售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
4: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创新，一是科技香养，做了沉香助眠茶、沉香枕头、沉香香灸、沉香的推拿精油；二是文创饰品，我们跟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联名，做了联名款的手串、胸针、耳坠都有，深受年轻人喜欢；三是古法香和功能香，满足现代人的身心需求。
2: 产业发展的同时，文如镇还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当地由13个村集体联合成立强村平台公司海南北燕投资有限公司，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建起了沉香咖啡广场、沉香咖啡雅集等特色项目，将沉香种植、加工、文化展示与乡村旅游串联起来。目前，该镇沉香产业已带动30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吸纳400多名农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20000元。
5: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沉香咖啡广场务工，增加了一份收入，而且沉香种植、文旅旅游模式引来了流量，在带动我们沉香种植的基础上，也能增加更多就业。
6: 公司将打造沉香研学旅游路线，扩展沉香文创小铺和 DIY 手作等，同时打造精品旅游路线，让沉香一产、二产、三产有序发展。
2: 同样入选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的儋州市雅兴镇，依托罗牛山、天之鸿等养猪龙头企业带头，完善良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产业链。2025年，雅兴镇农业总产值达到13.98亿元，其中生猪年出栏量6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7.56亿元。
7: 雅兴镇这里的养猪环境比较好，配套比较齐全，各个方面比较完善，种植面很大，这样就有利于生态种养结合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出来的有机肥通过生物发酵了以后，免费供应给我们的种植户。
2: 围绕绿色循环发展，雅兴镇探索种养结合模式，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养猪场产生的排泄物经过生物发酵转化为有机肥，免费供应给周边种植户。这种种养结合的绿色默契，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形成了农业产业循环发展的绿色闭环。
8: 持续延伸壮大生猪全产业链，同步提质发展1.2万亩蔬菜大棚、热带高效特色产业种植。那么，加快构建产权改革，盘活存量资产，土地整治优化土地资源，田间水利夯实生产根基，水库清淤提升耕地地力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农户。
2: 在文昌市铺前镇， 传统美食遭破促，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当地紧扣一镇一业发展思路，以糟粕醋这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主导产业，构建起原料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电商销售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镇主导产业农业产值达6500万元，已形成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整、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9: 我们将依托强镇奖补资金，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培育本土龙头企业，搭建产销平台，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同时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的实现小产业撬动大振兴。
2: 下一步，海南将指导各入选乡镇用好中央奖补资金，围绕各自主导产业补短板、强基础、严链条、树品牌，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更多海南特色土特产成长为富民强镇的大产业，为自贸港乡村振兴注入新的产业动能。
1: 海南马村港三期项目是国家重点港口枢纽工程，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大基础设施。目前马村港三期稳步推进，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力争2028年上半年建成，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
10: 位于澄迈的马村港三期工程去年6月开工建设，今年3月该项目陆域吹填工程启动，项目正式迈入多工序交叉、海陆同步作业的建设攻坚高峰期。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438万立方米陆域吹填正全速推进，
11: 现场投入长试19大型绞吸船全天候分区吹填，累计完成吹填总量已超60%，34万平米规划陆域轮廓基本成型，为后方堆场、道路、配套建筑施工提供作业场地。
10: 除了陆域吹填，大型沉箱预制也在抓紧施工。在预制厂区，81件重型沉箱正在批量生产，单件最大重量2618吨。这些大型沉箱验收合格后，年内将陆续分批次运往岸边安装。另外，海上码头施工多点铺开，
11: 港式疏浚、水下装机、机床施工同步推进，多艘船舶分区作业，克服水上作业窗口期短、海上风浪干扰等难题，每日进行复盘片进度，抢抓施工窗口期。
10: 据介绍，马村港三期总投资约42亿元，建成后年级装箱吞吐量可达167万标准箱，全面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推动秀英港转型邮轮文旅产业，实现港城分离、功能优化。
12: 项目建成后，母期松北大型深水集装箱码头短板，完善海口港综合机疏运体系，联动杨浦港新生南北双枢纽，大幅提升海南外贸物流、油气配套、临港产业升级能力。
10: 当前针对高峰期交叉作业风险陡增、质量管控点位多、进度协调难度大的特点，参建单位已配齐水工、路建、安全、环保、机电专业监理骨干，实行24小时现场轮值、海上作业专人旁站，全维度把控工程建设底线。
1: 近日，国投杨浦油储 T1 罐区原油储罐扩建项目，4台10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全部主体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海南能源保障新支点正在加快构筑。
0: 国投杨浦油储 T1 罐区原油储罐扩建项目于2025年9月26号开工建设。自开工以来，项目各参建单位面对施工周期紧、大型储罐建造工艺要求高、现场交叉作业复杂等挑战，强化协同配合，严格落实安全与质量要求，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动态调配人员、设备和物资，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此次项目4台10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主体封顶，为后续附属设备安装和配套工艺管网铺设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4座大型储罐将进一步释放能源储备能力，为区域原油仓储保障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13: 持续强化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细化后续施工组织安排，统筹推进剩余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建设投用。
1: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50强、制造业企业50强名单》，这是海南企联连续21年发布海南省企业100强排行榜。

0: 榜单显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前五名。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益盛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制造业50强前三名。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位列服务业50强前三名。本次百强企业榜单呈现出多项亮眼变化，整体规模与质效实现稳步提升。数据显示，2026海南省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75.61亿元，较上年增长5%。百强企业资产总额达31419.48亿元，同比增长14%。百强企业纳税总额406.19亿元，其中纳税5亿元以上的有20家，比上年增加2家。百强企业总从业人数23.2万人，较上年增长7%。一批深耕新兴赛道、成长势头强劲的新面孔崭露头角。今年共有21家新上榜企业，其中三亚卢永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运海南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物产中大海南发展有限公司排名前列，凸显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分板块来看，2026海南省制造业50强总营业收入达2826.57亿元，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企业共7家，较上年增加2家。服务业5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771.7亿元，同比增长30.74%。
1: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会展项目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发展。今年上半年，一批重大展会项目相继落户海南，进一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2: 近日，世界旅游文化发展大会签约落户海南，将聚焦文化传承创新、学术互通共建、产业精准赋能、艺术全球传播四大核心方向，设置7大平行主题产业板块，预计吸引国内外上千家企业参会。首届大会将于11月初在三亚举行，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全面启动。
3: 邀请30多个国家的文旅机构来到海南，来深度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深度的沟通，让更多的海内外的文旅机构来一起分享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
2: 今年下半年，国风非遗产业博览会、全球文旅投资招商对接会等活动也将陆续在海南举办，邀约海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合作，推动中外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深度融合。
4: 结合我们海南自贸港，我们落地了体验式的旗袍馆，打造一个常态化的、长效的这么一个基地，满足我们旅游者还有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一个需求，赋能我们的产业博览会。
2: 今年，海南将重点引进户外运动、玉石珠宝、国际贸易等专业品牌展会，举办1000场专业性会议，力争会展业综合收入增长8%。同时，海南将进一步优化会展、演艺、赛事审批服务，拓展海洋、航天、热带雨林等旅游消费场景，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5: 与国内外的这些商协会来进行沟通协作，引进更多的赛事、更多的大型会议，可以带动我们的酒店、餐饮、交通、景区和免税，同时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出海的一个很好的通道。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8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大家表示，将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会精神，聚焦主责主业、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0: 东方、昌江、屯昌等市县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各自特色资源，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抓好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主动融入，有力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团省委、省总工会要求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工作，围绕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积极开展活动，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近日，以劳代偿、共护蔚蓝生态科普净滩活动走进临高县新营镇昆社渔村。此次活动是海南生态科普四进系列活动首次联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标志着海南司法牵头、公益参与、检查监督、多元化海洋生态修复模式正式落地实操。
0: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实践修复加法治普法加趣味科普三维联动模式，多维度提升宣教实效。海滩一线涉案人员与渔民志愿者共同清理塑料泡沫、废弃渔网、塑料瓶等海洋垃圾，通过劳务代偿亲身践行生态修复，直观树立护海责任意识。
6: 以前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非法捕捞对海洋伤害那么大，今天呢，用劳动弥补过错比单纯罚款更有效意义，让我真正记住了这个教训。
7: 海口海事法院是全国首家设立海事刑事审判庭的海事法院，我们集中管辖海南省海域内的海洋生态环资案件，探索以劳务代偿、增值放流等方式为主的多元化修复方式，既能体现我们海事司法的温度，同时也能够达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
0: 海南自启动生态环保科普四进系列活动以来，已在全省多市县开展十余场特色科普活动。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单项普法模式，将法典普法、司法劳务代偿与渔村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实现惩戒一人、教育一群、带动一片、影响一村的良好治理与普法成效。
8: 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同时呢也减轻这个渔民的经济负担，修复生态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打造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
1: 近日，在海口港秀英港区集装箱码头，海口海事、交通等部门执法人员对一批即将装船出港的集装箱开展随机抽查。本月起，海口市启动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将以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链条从严管控的模式，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
0: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箱体申报标识与实际货物是否匹配，核验装箱证明书、货物安全技术证明书等法定单证，同步排查箱内货物的包装合规性、警示标识张贴情况与绑扎固定状态。
9: 我们总共检查了6个箱，这个申报货物的品名与这个实际货物箱匹配，这次查获没发现未货夹带。下一步我们加强抽查力度，保障这个港口生产安全。
0: 为从根本上防范集装箱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港口运输重大安全风险，海口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海口海事局，在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启动了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此次整治覆盖秀英港内外贸全部集装箱业务，涵盖集港运输、闸口查验、堆场堆存、装卸船作业等关键环节。
10: 常态化开展现场联合检查，重点严查货物谎报、品名、夹带未货、单证跟实际物品不符的违法行为，加强开箱检查、现场核验力度，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强化执法震慑，切实防范港口运输的风险。
0: 本次整治将坚持从严执法，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顶格处罚，通过信用联合惩戒、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形成震慑，同时搭建部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的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港口安全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热闹的业主分红大会。海口市金宇街道坡伯西社区通宝大厦是一个老旧小区，推行业主自治3年，累计盘活公共收益70余万元，并分红到户，让大家切实体会到了当家做主的幸福感。
2: 分红现场，业主们依次领取现金。据了解，小区盘活楼顶基站租赁、电梯广告、公共车位运营等各类资源，拓宽增收渠道，3年累计产生集体公共收益70余万元。经全体业主商议，从总收益中预留5万元作为园区运维备用金，用于日常基础开支，剩余资金全部按照房屋面积分档发放给180户业主，每户预计分红2200元至4000多元不等。
11: 我

0: 3400，感谢大家。
1: 2023年4月，通宝大厦业主大会高票通过自治方案，清退原物业公司，由退休党员、退伍军人等热心业主组建自治服务团队。3年间，小区物业费定价亲民，完成电梯更新、管网改造、车位备案、安防升级等多项民生工程，实现零盗窃、零电诈案件，获评2025年度模范先进小区。
2: 下来后3年呢，我们准备把这个盈利呢，准备修建道路、花园全部改造，做一些老年人的运动一些器材啊，做一些打羽毛球、乒乓球的一些场馆，要把通宝大厦建设的漂漂亮亮。
3: 在我们那个党建引领之下，进行了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自治的一个管理模式，希望说能够用通宝大厦这个自治的经验进行推广，让我们的辖区啊，还有我们社会啊，能够更加的美好、安全。
4: 8月3号，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举重项目在琼海市体育馆开赛，屯昌运动员吴力成功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
5: 上午9点，赛事开启，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屯昌运动员吴力发挥出色，以总成绩73公斤夺得女子13至14岁组40公斤级冠军，这是本届省运会竞体类赛事产生的首枚金牌。
6: 有点兴奋的感觉，他们的水平都挺好的，以后会坚持锻炼，提高自己的举重水平，然后拿更多的奖。
5: 首金角逐后不久，三亚市运动员王玉娇稳扎稳打，以总成绩101公斤拿下女子17至18岁组45公斤级第一名，这也是本届省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7: 我在体校已经练了6年，然后这次比赛也特别的开心，我的挺举能突破，特别感谢我的教练，我对体育也特别热爱，以后继续练下去。
5: 本次举重赛事吸引全省13个市县共186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按照年龄段体重科学划分竞赛组别，比赛将持续至8月7号。
4: 澄迈县老城镇通潮阁日前试运营，今年恰逢苏东坡渡海帖问世926周年，这座承载东坡南渡北归历史记忆的文化新地标，依托数字科技活化千年文脉，推出多层次沉浸式东坡文化新体验。
8: 北宋元符3年，苏东坡于澄迈通潮阁登舟北归，写下“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的千古名句。澄迈也成为东坡离穷的关键渡口。全新建成的通潮阁共设置6层主题空间，完整展现东坡生平、琼岛旅居岁月、数字诗词演绎等内容，一改传统展馆静态展陈模式，用互动装置、实景沉浸，让千年诗词看得见、摸得着。
9: 将东坡渡口作为澄迈新八景中的重点建设内容，打造具有澄迈辨识度的精品文旅廊道，同步完善文创展销、研学体验、滨江休闲等配套业态，丰富更多的文旅消费场景。
8: 通潮阁的落地运营，搭建起解读东坡渡海文化的全新平台。新颖的沉浸式展陈也吸引不少本地市民专程到场抢先打卡。
10: 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起了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诗词，然后呢，更深的震撼于他这种人格魅力。
11: 以渡口文化为核心，打造成文旅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不仅是一个景区的概念，而且是借这个景区的文化历史传承，形成我们澄迈的东坡文化研究的高地。
8: 据了解，通潮阁试运营期间将持续对外开放，今年9月29号项目全域正式开业后，澄迈还将持续推出系列东坡主题文化活动，让千年东坡文脉在琼岛持续焕发生机。
4: 近日，第8届海南好米评选活动暨2026年海南稻米产业发展大会在三亚举行，全省优质水稻品种集中参评，经专家多维度严格品鉴，一批优质稻米品种斩获殊荣，为海南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本活动设置品种评选、产业座谈、成果展示、专家交流等多个环节，汇聚稻米领域院士专家、农业部门负责人、种业企业代表共150人参会。评选环节采用盲样品鉴模式，专家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5个维度对参评稻米进行专业打分。最终，野香优818、风优1466获评海南好米金奖，海香糯2号斩获糯米金奖，还评选出优质稻苗头品种5个、稀饭苗头品种1个，作为后续重点推广的储备品种。
12: 我们那个野香优818的优质的那个金奖，这个品种我们在海南已经种了5年了，目前产量我们市谷达到了1300多斤，干谷到了1天100斤，表现相当优异。关键是它米质好，香味浓，抗倒性好啊，所以说老百姓还相当喜欢。
13: 对于我们各个单位的这个品种的了解，让我们在业界在相互的交流中，有更好的这个收获，推动我们的种业更好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海南老百姓吃到我们好好米。
0: 在产业发展大会上，院士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海南好米品牌打造、绿色产品认证、稻米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交流。作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目前海南已提出推广种植海南好米品种140万亩以上的目标。
14: 要继续在我们全省各市县挑选示范带动效果比较好的地块呢，进行海南好米金奖品种的一个种植示范，把一些好的品种尽快的推向市场，推给农户，聚集各方力量，在这碗饭上做好文章，让海南好米这一碗饭飘香全国，走向世界。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据云南瑞丽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瑞丽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7.1%，出口16亿元，同比增长251.9%。各类贸易方式协同发力，推动口岸经济提质增效。
15: 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刀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均实现全面自主可控。
5: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而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到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考虑到供应持续紧张以及高温天气导致电力需求增加，未来电价可能进一步上涨。
15: 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7月在韩国主板和二级市场上市的股票中，70%的股票价格下跌。当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环比下跌22.2%。韩国创业板指数科斯达克下跌21.4%，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股市最大单月跌幅。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

0: 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

0: 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

0: 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3: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2: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5: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 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7: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11: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 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

0: 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两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十八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Iceland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特斯拉 FSD V14 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那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叫环境式的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
0: 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1: 那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很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0: 您所预期的10年后的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1: 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有强大的大脑和有趣的灵魂，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
0: AI 不仅是算法、算力、数据，也是能走进工厂、仓库、酒店，甚至是家里的具身智能。商汤科技这家从计算机视觉起家的 AI 头部企业，正将目光投向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如何让机器理解物理世界，像人一样行动、记忆、共情。本期自贸家对话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探讨当海南自贸港遇上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这片热土能否成为通往全球的机器人渡口。海南现在封关运作是一个比较受到大家关注的政策的利好，您在这里面看到什么样的机会了吗？
1: 具身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些机会啊。具身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人工智能也好，还有具身也好，它实际上是能够去出海，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立足点吧。封关以后啊，其实是给出海啊，这个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些产业链的这些引进啊提供的一些机会，跨区域啊这些数据它的这些交换，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嘛啊，那么在这块也可以做先行先试啊，能够在这方面有做出自己的一定的特色出来。

0: 海南呢也刚刚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这里面有四大特色的 AI 产业聚集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医疗健康、深海科技、南帆种业，还有基础技术和应用创新。以您的眼光来看，您觉得这些板块里面哪一个是最有可能跟 AI 结合，有新的动向能出来？
1: 我觉得这里面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有一些机会，大模型的这些问诊，医疗的辅助啊，包括这些跟

0: 以前生物制药啊，把大模型 AI 用到生物制药方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尝试，啊，像我知道像海南咱们，也有一些新能源的一些产业，光伏啊，还有这些，它实际上是在一些这个条件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这些情况下，啊，这种是高盐啊、腐蚀啊、高温啊。这些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可以做巡检。那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科技啊，对吧？这些智能制造啊，这些方面，其实本身啊，跟人工智能、矩阵智能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契合的。零售啊，这些这个贸易啊，像矩阵它最先落地的一些场景，可能也包括一些仓储啊、零售。这些方面吧，
1: 是的，实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大众视野是以一种很娱乐化的方式进入的
0: 啊、对。
1: 那从您专业的视角来看，它这个行业的发展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因为机器人进行规模化的量产应用，最早的就是这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能够去做跳舞啊、打拳啊。这种表演性质的实际上是过去几年在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1: 这是一种行业的共识吗？说我们应该先从这个领域着手来做一些
0: 应用。这是行业的一个共识啊，这里面是归功于硬件的发展，还有运控啊控制它的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大家的对机器人的期待，无人零售啊，这些仓储啊，整理房间等等这一系列的都是期待机器人能够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对机器人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1: 它是在它的算力上面，在它的智能化上面，还是在它的那种对信息综合处理的复杂程度上面，还是难点是在这儿吗？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不够啊，这也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些研究的方式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大脑一个就是模型，一个是数据嘛，所以之前的话，我们对数据的采集呢，以真机为主啊，就是我们，在各地建了很多这种实验室或者是实训场，让人操纵这些机器人，去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里面去积累数据。那这个特点呢，就是第一，它积累的数据的效率就特别低。就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行业里积累起来的这方面的数据大概是10万小时，那10万小时多还是少呢？就有一个对比，大家知道这个自动驾驶，特斯拉 FSD V14 去年年底发布出来的，它公布出来的一个细节是，它一天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训练量，相当于人类驾驶经验的是400万小时，所以它一天是400万小时。相比来说，机器人来说，矩阵智能来说，还是一个更加简单的一个任务。我们历史上积累出来的才是10万小时，所以这种方式，积累数据，它是远远达不到我们将来对这个矩阵智能的一个要求的。另外的话，它不是在一个真实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采集出来的这个数据，是人在操纵机器人是表演出来的。后来我们提出来的，去年就叫环境式的采集。环境式采集里面就是我们让这个人身上带一些传感器，比如说第一视角的这些摄像头带上一些有力触觉的手套周围再架设一些这个摄像头。那么人在真实的生产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工人师傅、保洁阿姨，这些家政他做的这个时候的话，带上这条设备，他一边工作一边采集这个数据。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批量的这个规模化几千人、上万人，他都是可以带着这些采集设备去进行采集。它这个数据量，它就是能够去迅速的能够积累起来到几千万小时这个量级。因为它是学的是人嘛，它不限定于特定的机器人的型号所以就有比较好的这个通用性。
1: 它的场景更丰富了，采集的速度也被加速了。
0: 对，另外一个就是模型原来这个模型我们叫做 VLA。所谓 VLA 它所谓就是说机器人看到的就是 V 就是视觉， L 就是对它的语言，就是指令你让它干什么事，它根据看到的你给它的指令呢，它直接有这个 action 啊，有行动。是这个行动是反映在什么呢？就是它机器上各个零部件的那些参数的输出就这些的话，它实际上是不需要理解周围的物理环境、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跟机器人的这个物理的本体是强相关的 那现在我们就换了一个

0: 究的思路，我们叫做世界模型啊，就是理解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呢，它能够去驱动很多不同类型的真机的本体，就具备非常好的通用性啊。所以今天呢，这个研究范式它就变成了说，我们环境式的素材加上世界模型这个新的这个研究速度，它就能够大大加快我们具身智能的大脑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就能够期待着我们在机器人的领域就能够实现这个 ChatGPT 时刻。
1: 大小机器人是刚刚发布了国内首个开源且商业化的开悟世界模型 3.0、要解决这种行业的数据荒啊这样的一些难题。因为海南也正在通过自由贸易港这个探索这个数据的有序流动，您觉得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能够为您这边数据模型的这种训练能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优势？
0: 当然是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场景可以开放出来，这里面那些仓储啊、物流啊、零售啊，甚至包括一些这种文旅的场景，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很大的很多的这种丰富的场景，便于这个机器人数据的采集，而且机器人呢它的率先落地的就是这些场景，它进入到这些场景呢其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国内啊各地政府也都是在建环境式素材的基地，跟我们一起去合作啊。另外今天呢，我看咱们海南也是因为它作为自由贸易港，它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国家交往是非常的密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1: 而且是86国免签入境，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第一个是他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海南去看我们在各个场景里面是怎么进行数据的采集，机器人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另外结合他们的这个场景啊，把我们现在这套体系能够去引入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里，这些场景里面进行推广啊，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
1: 如果说在海南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选一个场景来作为这个具身机器人的一个首秀的话，您觉得哪个场景是您最希望看到的？
0: 我可能先找到这个物流和仓储的这种场景，因为这个里面它相对来说标准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替代人力的这个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发挥我们机器人它的这个价值和作用吧。无论是这个生产制造还是我们的这些数据啊、大脑啊这些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这个体系化发展的是非常快的，场景落地也非常快，那将来的机器人的出海我们到这个输送到各个国家去，尤其是像这个东南亚是吧，那么这里面的话有以海南为作为一个中转的一个基地啊，无论生产制造啊还有这种物流的转运更加方便快捷啊，在这块的话其实能够有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机器人是未来这个几十万亿这样的大的赛道，可能而且它跟各个垂直领域结合都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在这块的话就可以值得投入去发挥它的作用。

0: 公共场合请不要乱丢垃圾。
1: 大家都讲到，就是机器人走到 to C，然后走到家庭，可能是十年啊左右的一个事情。
2: 对，
1: 您觉得当这种具身机器人它充分的发展之后，不管是海南建设智慧海南，或者是说在未来更多场景的应用里面，您所预期的十年后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化的场景是什么样？
2: 首先呢，就是十年以后，我想应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机器人应该是首先在各个垂直领域得到了一些广泛的验证，它的安全性、可靠性、一致性，这些的话，大家能够有足够的信心。开始进入的一定是一些这种 to B 的这些场景，刚刚一些垂直领域。相应的话，我们就有一些这种伦理法律法规这些相关的一些配套。但是这个里面是特别值得期待的，因为家庭里面我们期待的每一个人的

0: 未来的孩子啊，年轻人啊，他都是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去伴随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不但是能够帮你去做各种事情，而且能够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啊，能够跟你有共同成长的经历啊，这里面他有记忆啊，所以能够形成更强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接。
1: 所以在您看来，您也是赋予了具身机器人以情感和灵魂的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说刚才我们说让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一个更强的大脑让他能够情感和灵魂这里面叫做有趣的灵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在数字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智能体像在这个 Open Cloud 这个龙虾是吧，不单单是单一的一个具身的机器人去完成，而是变成了一个群体的一个协同。而且龙虾呢也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能够形成记忆的。当我们很多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各种空间里进行这个移动的时候，探索的时候它就能够看到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些记忆呢能够去传给其他的机器人所以未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在具身的引导下呀，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是从我们的数字空间走上物理空间，从我们这些数字的员工到物理的执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和打通。
1: 那对于现在从小可能5岁6岁就生活在可以使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和小孩来说，
0: 对
1: 他们的教育成长和对 AI 的使用您有什么样的担忧，或者是您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吗？
0: 就是新的一代的话，它跟它一生下来，那么跟人工智能的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这种交互方式其实可以看到，我们不说新的一代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包括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现在都要学会使用各种的 AI 工具使用 AI 工具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会去跟 AI 的交流，就表达出来你的这个你的需要让AI 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这种它是人和机器这种一种交互方式的这样的改变，今天我们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还用手机用电脑，对吧？那将来这个尤其是 Open Cloud 出现以后的话，可能改变了我们这些交互的方式，我们可能直接就是跟它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么在新的一代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一开始它就有这个机器人跟它相伴，而且这个机器人呢它是有记忆的它不光是一个问答它得能够理解你成长的经历过程中当中发生的事情，它对你来说它就有唯一性和这个特殊性，那就建立很强的这个情感的连接，不再是一个工具也不是一个助手，而是他自己家庭的一个成员，甚至是说我们因为机器人呢，他的这个记忆可以是传承永存的，就当人的是更新换代的时候，我们这些他的这个记忆，机器人的这个记忆还可以一直传承和保留下来，所以说将来的话，可能是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生活的方式，那将来的话就变成了人和人，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连接。对，那在这里面的话，对这个人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技能，要求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其实今天呢，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也是说，机器人替代了人的很多的工作。这些组织形态也在发生着一些深刻的变革。
1: 艺人公司
0: 对 AI 的现在叫做 AI 的原生组织就是原来的话可能是几千人对吧，上万人的这样的这个公司，它通过流程组织把它统一的管理，那每个人是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庞大体系的一个螺丝钉，对吧？但新兴的这个企业它可能是规模是非常小的，那每个人它里面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少数的这个团队他们是共享上下文共享信息信息的流动是没有成本的，完全是透明的，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他的 效率，包括这个创新。你可以想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息所有都汇到一个人的脑子里，他的创新是非常容易的。你找一百个人让大家创新一个新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后面的话，他的这些组织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那么对于人的这些要求可能有一些非常基础的啊这些工作。

0: 比如 junior 的这些工作，很快的都是被机器所替代了。上面的话就是说人是怎么更好的更加全面的使用这些机器人和这方面。那后来有了电脑，很多人他就要从工厂就是进入到这个到公司里面，有了白领，对吧？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当人给机器人一个非常简单的指令，它就能给出很丰富的回答，甚至很有创造性的时候，而且是搜集了很多的数据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的时候，那您觉得人未来和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力的差别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一个是呢，人要更加变得更加全面啊，他所以很关键就是说，机器人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要能够去识别，在这里面有的答案是不对的啊，那。你要识别出哪些答案是正确的，而且能够去提出好的问题啊，综合的这些信息，能够去利用这个我们的机器人也好，还有大模型也好，加快它的迭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厄瓜多尔出发，一路向南，寻找梦想中的乌斯怀亚。旅行达人阿都的第一次沙发客之旅即将开启。在古城基多入住语言学校，感受当地文化。
1: 我觉得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
2: 我们现在正式踏入了亚马逊。哇、哦！
0: 结识第一位沙发主，阿都无意中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奇妙缘分。
3: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0: 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0: 今天的早餐。现在是不到七点，我的车是七点半。
1: 阿都是一名职业旅行者，七年前大学还未毕业的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旅行。
2: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旅行，然后也没有就觉得旅行要花那个很多钱，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我看了搭车去柏林，一直看了一宿，然后就当时就觉得旅行还可以这样，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就觉得就对旅行就是特别向往。
1: 2013年，阿都前往意大利留学，他也将自己的旅行半径逐渐扩大。
2: 我那个时候就睡大街、睡公园啊，就各种。
3: Okay, now, so we are leaving.I got some
1: 几年时间，阿都通过搭车的方式游历了欧洲、非洲、澳洲等国家。
4: Very good. In Chinese, we say 好。
1: 而为了完成旅行，他也会选择在当地打工，或者是做义工。
2: 然后之前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澳洲的农场做了108天。
5: 好多时候我们就是钻进来，然后偷懒。
1: 几年的时间里。阶段式的旅行让阿都在异国他乡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也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2: 就这些朋友都是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然后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个联系。
1: 阿都决定为自己的旅行地图再添新坐标，从厄瓜多尔一路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完成一次期待已久的南美之旅。
2: 早就计划要去南美，然后也早就觉得，那我既然去了南美，那一定要去世界的尽头啊，只不过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去。对，但是去乌斯怀亚这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1: 一路向南寻找世界尽头的城市，这趟充满浪漫色彩的旅行，阿都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完成。
2: 因为旅行时间长了哈，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审美疲劳的感觉。我以前搭车旅行过，以前又去做志愿者，然后又去这个做农民，吃住行好像有一个住好像没这样过，我就特别兴奋。我说，哎，那我就一路住在当地人家里多好啊！
1: 除了做沙发客的计划，阿杜也第一次在旅行中搭档摄影师出行。
2: 我从我2016年开始全职旅行到现在。我就觉得慢慢的，我就挺喜欢分享，所以我就想找一个人，找一个伴儿，一起可以拍一拍。
6: 兴奋吗，土爷？
7: 还可以。
6: 还可以，我该说什么呢？现在。
2: 然后我们俩是在澳洲的悉尼的那个情侣认识的，他是高材生啊，人家是，啊学计算机的，然后本来就是可以保送到香港科技大学，然后去那个读研究，他不去，然后他就喜欢那个拍照嘛。
0: 看，现在是11月9号的中午2点，然后我现在要出发，然后旁边是土爷走不了，现在只能给我送行，要不然今天就是最后一面。

0: 要不然过两天就见。
1: 由于签证问题，土爷只能舍近求远去和阿都会合，
2: 特别的失落。
3: 就刚才刚刚决定吧，我们俩他可能要买最贵的机票14000的从荷兰过来。
0: 土爷终于来了。
4: 这孩子被美国拒签了3次，被欧洲拒签了1次。
5: 我其实我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旅行哈，其实我就很享受，但是就这一次有这么一个人过来之后，我也是有点顾忌，说他完全跟我不一样，见到生人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说话，就比较闷的一个人，我能不能行。
1: 带着些许的担忧，阿都第一次搭档摄影师的旅程也在基多正式开始了。厄瓜多尔的首府基多被誉为南美洲的明珠，这里有古印加帝国的文明、亚马逊的原始部落、西班牙的殖民文化和奇妙的赤道风光。平均海拔2852米的高地势，让这座距离赤道仅有24公里的城市，却拥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
5: 基多让我就是一下子就喜欢上南美，它的那个文化，还有整个的建筑，包括他们的饮食，包括整个的街道，所有的东西就让我一下就打开了。
1: 基多打开了阿都走进南美的第一扇窗。在正式开始沙发客旅行之前，他按照原计划找到了当地的一所语言学校。
5: 我其实去南美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去那边先学一个月的西语嘛，因为我喜欢跟当地人接触，我也是意大利语老师嘛，所以我就更感兴趣，西语跟意大利很像。
4: Estudia casa
6: No Entonces en la clase todo es claro
4: Sí
6: Pero fuera de la clase no
4: Sí
2: 昨天晚上不会写作业，今天早上先写。
5: 他们的课程就很多嘛，比如说烹饪的课程啊，旅行的课程，就他们的课程就是可以，就是老师带着你，你就跟他老师去旅行，上午上课，然后下午就去当地的去玩啊，交朋友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语言学校，阿都和土爷过上了悠闲的留学生活。两人原本的小目标是顺利结业，掌握基础的西班牙语，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居然还得到了一份超额奖学金。
0: 我们一共5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他们请我们去玩两天晚上。
1: 在语言学校享受贵宾级待遇，校长亲自带队穿越亚马逊丛林。
4: 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5: 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哇！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我觉得太有魅力了，因为它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就必须得是到那儿口传嘛。
7: What's this? Like lips?
4: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为了更好地与当地人接触，阿都和土爷在南美的第一站便是基多的语言学校。
1: Say hi to my Chinese friend. This is
2: Ikan Mona. Ikan Mona.
0: 在一个月的课程中，他们除了学习西班牙语，还学习了各种与当地人文相关的课程。因为一直在拍摄整个学习的过程，阿都和土爷竟意外地得到了校长的青睐。
3: 我们刚才从学校出来，然后拿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单子。一共五个星期的这个西班牙语的课不用交学费了。那我们先要干的活就是帮他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宣传视频。
2: 欢迎来到 Instituto Superior de Español。
0: 如此优惠的条件让两个人十分兴奋，而在与校长的接触中，阿都也深深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4: 他以前是个大学教授，格局也很大，就是他想的事情都是国家，我这个厄瓜多尔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觉得他有使命感，他是个我挺尊重的人，就他不是那种就是一个想赚更多的钱啊这样，就是他在，毕竟他那个学校会接触到很多外国人，所以他也非常的想就把他厄瓜多尔当地的文化啊，当地一些习俗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我们跟他去一起旅行的时候，一些旅行客人，你能看得出来他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安排啊，吃住行的安排都非常的细致。
5: 哎呀，爽啊！
0: 哇！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短片的回报，校长还亲自带队为阿都和土爷安排了两天超值的旅行课程。
4: Oh my god！ Travel class 就是那种。就不是局限于课堂，然后他会带着你去各个地方去旅行，讲一些当地一些历史一些故事，然后同时也会去应用这个西语嘛。因为他很多知识啊，就是真的是不可能用书本写给你。去了巴纽斯啊，然后去了亚马逊啊，包括去了南美最大的一个市场。
0: 学什么？由校长亲自陪同的旅行课程，在语言学校也是难得一见的待遇。
2: So first of that, in the Amazon jungl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oil.
3: 他说这没有足够的土壤，所以一个树才是那样的。
6: 哇，这个校长爬得太快了。
0: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开朗的性格和健硕的体魄，都让校长更像是一位老顽童。仅相处一日，就迅速地和两个年轻人打成一片。
7: Eugenio，
4: 就是一个大小孩嘛，对吧？看荡秋千啊，什么玩啊，什么自己 happy 啊，就很可爱。就我就很想掐他的脸。
6: Eugenio，guess what？
0: 两天的旅行课程中，阿都和土爷不但和校长结下了忘年之交。更是在亚马逊雨林中体验了一次丛林冒险。
7: 我们先正式踏入了亚马逊，我们要穿越亚马逊，干！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在这儿不要碰任何一棵树。
6: 我，你把人干倒了你。
3: 在亚马逊里面摔一跤也挺幸福的哈。
4: 人生

0: 第一次走那种地儿，就看了好多那种虫子啊、蝴蝶啊什么的，就那种大蜘蛛啊什么的。然后后来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我们拍了好多那种蜘蛛是剧毒的，就如果你碰到了，就完蛋了。
1: 小鳄鱼
2: 啊，这个我 ，This I know。
3: This is I know。
4: 这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我家就有这个东西。
3: 可以吃吗
5: ？It's a kind of fruit we can eat, right?
3: See, it's a cacao
2: para chocolate.
5: Chocolate
2: para chocolate.
5: Claro,
4: cacao. Ah, it's cacao. 啊，那我们家没有。
5: Hay que fermentar.
4: 他说，那个可可熟的时候是黄色的，现在是红色的，然后
3: 咖啡色，
4: 然后到时候那个，到时候把那个。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把那个种子粉碎，那就是巧克力。
3: What's this? Like lips?
4: 这个不是它的花，这个是它的茎，花在里面。Mango.
6: Mango. Mushroom.
4: Mushroom.
0: 我就很喜欢这种户外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酷，觉得太有魅力了。就是我现在心里还有个计划，就是我想找一个时间，我从亚马逊的最北面一直坐船飘到最南端。
7: 在亚马逊雨林短暂的穿越学习，让阿都爱上了这片神秘的丛林。
3: 从中间长出新叶子。
7: 这种与当地人文密切相关的旅行课程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启发。
0: Travel Class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新颖的一个想法，不管是学语言还是去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其实2015年回国创业，其实就是做类似这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帮助中国年轻人出国嘛，但是2016年的时候就做失败了，啊，因为他其实做的就是游学嘛，就是尤其在欧洲，年轻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去随便就背了个包就走了，到别的国家去。他们可能就到一个城市之后，他们报一个当地的一个那个语言课程，有的是学语言，有的时候是学做饭啊，或者是学当地的，比如说到德国可能要学个怎么做啤酒啊，到法国怎么做香水啊。啊，在西方这个游学这个还是比较发达的，其实南美其实不是那么发达，但这个语言学校这块还是挺发达的。我觉得可以是我们国人以后出去旅行可以试试这种方式。
7: 离开基多，阿都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寻找沙发主却成难题。
0: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他那个地方湖的旁边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
4: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7: 环游克里托瓦火山湖，期待已久的徒步挑战成为了两个人的噩梦。
0: 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
4: 哇，穿，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1: 土爷说绝望。
7: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隧道世界尽头系列之一路惊喜。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3: 不用打扰。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回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8: 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0: 色。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在基多的语言学校结束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生活，阿杜在南美的沙发客之旅即将正式开启。
16: 我跟图爷今天莫名的开心，感觉终于离开了基多，然后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住哪呢，两人就瞎开心。
7: 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杜选择前往著名的克里图瓦火山湖。
18: 这个克里图瓦有4000年。
0: 我们到 Kilotova 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就因为之前我们在基多待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了当地那一天晚上才意识到啊，哎呦，我们是不是要找住宿的地儿啊？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就傻眼了，它那个地方湖的旁边30-40家那种屋子，全是那种青旅啊、饭店啊那种，所以就非常商业化。
7: 因为鲜有做沙发客的经验，第一天出发准备去借宿的阿都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19: 我进去问问，看看怎么样。
20: Buenos tardes. ¿Cómo estás, amigo? ¿Todo bien?
21: ¿Todo bien?
20: ¿Todo bien?
21: ¿Todo bien?
20: ¿Todo bien?
21: ¿Todo bien?
20: ¿Todo bien?
21: ¿Todo bien?
20: ¿Todo bien?
21: ¿Todo bien?
20: ¿Todo bien? ¿Todo bien? ¿Todo bien? ¿Todo bien?
7: 经过一番询问，阿都意识到在相对商业化的区域临时寻找免费的地方借宿几乎不可能。
4: 实在不行我们就住这儿呗，看前面那个，只要能挡雨就行了呗，像这种是吧。
0: 我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啊，那个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我还跟腿说，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找不着，因为就是他负责拍嘛，他负责那个，我主要负责联系这些事情。我说哎呦，我说可能这个今天晚上要不行的话，我们只能睡在外面了。
7: 第一次做沙发客旅行，阿杜显然有些准备不足，也忽略了寻找沙发处的难度。虽然做好了最差的打算，但最终两个人还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住处。
4: 我们第一天找到住家了，然后这个地儿是一个月之后就是个青旅，还没开业呢，然后我们就先住进来了。然后一对夫妻，小儿子，特别豪华，这儿感觉。
7: 能够借宿到如此高档和崭新的青年旅社，阿杜和土爷都十分开心。
19: 这青旅新的过分了，你看还没有人住过。
7: 但是考虑到当地的商业化性质，阿杜还是决定支付一定费用，
0: 就给了一点点钱。
22: 我们也不想做那种就是求人家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留点钱的话也是可以的。
7: 离开基多，阿杜选择第一站来到克里图瓦火山湖附近居住，是因为这里有他十分期待的一个徒步路线。
0: 因为我就很喜欢徒步嘛，在基多就知道有克里图瓦这么一个环线，我觉得在南美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徒步路线，就是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
7: 坐落于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的克里图瓦火山湖，形成于800年前的火山喷发，每年这里都吸引着无数像阿都这样的徒步爱好者。
19: 看看这路
4: ，Let's go！
7: 哇！天气晴好之时，沿着湖边山脉最高点的环形路线，登山者便能欣赏到整个火山湖的壮丽景观。

0: 在这儿照个相。
1: 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很兴奋，然后又拍照啊，又走，可是走着走着就发现就真的是很累。哇，
0: 喘。我们出发有两个小时，我们走了我觉得还不到四分之一吧。
1: 然后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而且那个地儿还动不动会下雨，就特别滑。
0: 我跟土爷说你重心降低，土爷就是重心降低，史上最丑爬山姿势。
1: 土爷他穿那个鞋比较滑，然后他之前又摔倒了好几次，所以他下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小心翼翼的，然后我还就一直在嘲笑，一直在逗他。
0: 你这乌龟壳翻了是吗？
1: 哥们儿太逗了，你想想，你去爬山去徒步，一天是轻装上阵是吧？这哥们儿买了饼干，然后买了一大袋，我就买了一升牛奶，背到最后也没喝，都最后才说你赶紧把它喝掉，才把它喝了。
2: 土爷说绝望，
0: 就这摄影师不能要啊，还有下坡恐惧症。你看，我现在变成摄影师了啊。
3: 历时一整天，两个人终于完成了艰难的火山湖徒步。一路上有了憨厚可爱的土爷，让一直喜欢单独旅行的阿都渐渐感受到有旅伴同行的乐趣。晚餐的时间，阿都第一次见到了青年旅社的男主人。简单的交流中，两人意外地发现他们之间还有着非比寻常的缘分。
1: 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还把他的那个身份证拿出来，我把我的护照还比了一下，特别有意思。
2: 同年同月同日生，太巧了。
3: 旅途遇到的人和事总是充满了意外和惊喜。沙发客之行的第一站，阿都对自己没有提前预约到真正的沙发主而感到有些遗憾，而在下一站的旅行中，他开始尝试在网上寻找当地的沙发主。
2: 这个哥们叫
4: Michael。
3: 在接下来的南美沙发客之行中，阿都和沙发主之间会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发生？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7: 在当代开罗的中心地带，一支由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即将进行一次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
8: 这是我接诊过的最年长的病人。
7: 他们将通过法医分析研究埃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木乃伊之一。
9: 老大，
8: 这一定是残留的脑组织，没错。
7: 这将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塑造了强大文明的古埃及人的生与死。
8: 这证明了一个人的确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三千年间，法老统治着古埃及。这些全能的统治者以其非凡的陵墓

0: 古埃及曾经的乡村腹地赫贝努，矗立着一处神秘的金字塔遗迹。本季德国考古学家理查德·布斯曼和他的团队将对这座金字塔展开研究，以了解它为何建在这里，以及它能揭示古埃及早期法老的哪些信息。
1: 这座金字塔此前研究的并不充分，我们希望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建造历史，这一点至今仍是未知的。
0: 理查德认为，这座金字塔的灵感来自古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索塞尔在塞加拉修建的阶梯金字塔。这座微缩复制品曾高十米，由四层石灰岩块构成。古埃及人为何把它建在塞加拉与吉萨金字塔群以南160公里尼罗河对岸处？塞加拉和吉萨的所有金字塔都是早期法老的巨型陵墓。理查德希望进入这座金字塔内部，看看能否找到墓室。先把脚手架和工具留在这里，跟我来。工头阿拉负责确保团队在金字塔内的安全。我们要确保能从这里安全地进入。他们要从一条盗墓者挖的通道进入，脚手架都在这里，但石块很不稳固，整个结构很容易坍塌。下去时要小心，这里很危险。从这边过来，老大，慢点儿。理查德和阿拉小心翼翼地进入金字塔内部。小心，当心，注意头。过来，过来，别碰任何东西，当心，老大。工人们搭好了木质脚手架，以稳定金字塔中空的核心。
1: 这里就是金字塔内部，在这里工作的确有点困难，我们一走动就会破坏金字塔的稳定性。
0: 理查德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里曾有过内部结构。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似乎通向这个坑。
0: 理查德想知道坑里是否有线索。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在这里作业，要先制定稳定结构的方案。
0: 工人们在金字塔顶部搭建了一个脚手架平台，这样他们可以在顶部洞口上方作业，直接从下方的坑中吊起碎石，同时避免松动松散的石块。但即使只是清理这个坑也有风险，
1: 我们不能清理掉太多填充物，否则石块会开始移动，石块开始移动，工作环境就会变得很危险。
0: 为了避免金字塔坍塌，这里很危险，理查德需要在不清理掉所有石块和碎屑的前提下找到证据，查明这个坑是否是墓室的一部分。在古城阿百多斯，埃及学家、复古服装爱好者科林·达内尔想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的第一位法老，他来到了赛提一世的神庙。这位古埃及后期法老拉美西斯大帝的父亲，在其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份非凡的记录，历经3000多年保存至今。
2: 就是这里，这就是阿拜多斯王表，一份历代法老的名录。
0: 赛提一世记录下了在他统治之前近2000年间的76位法老的名字。在法老统治古埃及之前，尼罗河谷的面貌截然不同。

0: 在金字塔建成之前很久，早期的古埃及人还是游牧民族，他们在尼罗河肥沃的河岸上漫游。经过数个世纪，他们发展了农业、贸易，并建立了由部落酋长统治的城邦，两个强大的王国逐渐形成。上埃及和下埃及，他们各自拥有国王和标志性的王冠。谁能统一这两个敌对势力，谁就能成为全埃及的国王。格林仔细查看王表，寻找这位伟大的统一者可能是谁。
1: 古埃及人非常擅长记录，他们喜欢记录历史事件，他们知道之前历代国王统治的年数、月数甚至天数。在最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写着美尼斯的王名圈。赛提把美尼斯放在王表的最前面，就相当于承认了美尼斯。
0: 柯林想知道美尼斯是谁，以及他是如何统一古埃及的。向北482公里，在埃及博物馆，米罗斯拉夫·巴塔和他的放射学专家团队正在准备进行一次罕见的法医检验。
2: 他们要把它抬上去。
0: 检验对象是一具木乃伊，它属于一位生活在4500年前、名为卜塔·舍普塞斯的高级官员，他曾服务4位早期法老。
2: 今天是个大日子，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我们要为这具特别的木乃伊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它已经出土1年多了。
0: 米罗斯拉夫和他的团队首次进入卜塔·舍普塞斯的陵墓时，他们发现完整的木乃伊仍安放在他的石棺内。
2: 他就在那里，仿佛在等着我们到来，说着：“各位，你们可算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
0: 计算机断层扫描能让米罗斯拉夫一窥古埃及早期的木乃伊制作工艺及其内涵的演变。
2: 这是一具非常重要的木乃伊，它展现了精细的木乃伊制作技术。
0: 木乃伊缓缓进入机器，团队前往控制室。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扫描辐射伤害。
1: 博士可以开始了吗？
2: 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

0: 观，点燃好奇。在赫贝努，理查德正在考察这座建于早期法老统治时期的神秘金字塔遗迹。老大，竖井很危险。团队正在清理金字塔内部坑洞中的沙子。
1: 在金字塔内工作必须非常小心，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该踩哪里，该避开哪些石块。还好工人们经验丰富，而且我们搭的脚手架很结实。
0: 团队计划从坑洞不同的深度采集沙样，并对每桶沙子进行筛滤，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代遗物，以此帮助理查德判断这里是否为墓室。老大，进展如何？
1: 很有意思。
0: 理查德的方法奏效了，他有了自己的判断。
1: 这是三份不同的样本，它们可能属于不同时期。这份黄色的很可能来自金字塔本身，也就是古王国时期。黑色和白色的可能年代更晚，或许是古罗马时期的。
0: 年代较晚的样本可以证明，这个结构并非金字塔原始设计的一部分。
1: 目前的一个假设是，这个坑是古罗马时期挖的，也是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对内部进行了抹灰处理。
0: 理查德认为，在3000多年后居住于此的古罗马人，可能在金字塔内部建造了一套储水系统，并没有证据能证明它是作为陵墓建造的。
1: 这里没有骸骨，没有陪葬品，所以很可能不是墓室。
0: 目前的发现让理查德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多疑问。
1: 如果不是陵墓，这座金字塔的用途是什么？
0: 他需要把目光投向金字塔之外，在周围寻找线索。
1: 或许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藏有更多证据，他们将告诉我们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0: 就在这时，工人们挖出了一颗头骨。在阿拜多斯的古墓群中，科林正在追溯古埃及统治者的脉络，以探寻这一伟大文明真正的起源。他想知道第一位国王是如何统一上下埃及，并成为法老这一身份的典范的。
2: 这里是乌姆卡博，我一直想来的地方。乌姆卡博是一处王室墓地，其历史比帝王谷还要早近2000年。
0: 早在法老们建造吉萨大金字塔，在帝王谷的石头上凿出陵墓之前，古埃及最早的统治者们就已被安葬于此。地面的石块标记着其中一座简朴的早期王室墓葬的轮廓。科林认为，这便是纳尔迈国王的陵墓，而多数埃及学家认为，纳尔迈就是美尼斯的另一个名字。
2: 他就是阿拜多斯王表中的美尼斯。泥砖墓室里填满了沙子，纳尔迈国王就埋葬于此。他选择这个神圣的地点，是因为在统一之前，这里就已经是更早的国王们的安息之地。
0: 在这里以南160公里处的耶拉孔波利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与纳尔迈国王有关的非凡古代艺术品。
2: 这就是纳尔迈调色板，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之一，它对埃及早期历史至关重要。
0: 纳尔迈调色板记录了古埃及开始形成的时刻，描绘了纳尔迈如何为自己赢得开国之君的称号。
2: 在调色板的一面，我们看到纳尔迈国王带着上埃及的白官击退敌人，此人可能是下埃及

0: 最后几位不认可他权威的国王之一。而在调色板的另一面，纳尔迈戴上了下埃及的红冠，前方横卧被斩首的敌人尸体。这是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有力象征。
1: 纳尔迈调色板不仅是纳尔迈统一埃及的证明，也为未来三千年间的法老塑造自身形象提供了模板。
0: 击退敌人的形象象征着他统一上下埃及的功绩，这是后世所有法老都力求达到的典范。
1: 每位法老都追随纳尔迈的脚步，力求巩固自己对上下埃及的统治，并将两顶王冠合二为一，作为统一的象征。通过统一上下埃及，纳尔迈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石，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铺平了道路。然而，他并没有像后来的法老那样被安葬在宏伟的陵墓或金字塔内。科林想知道，纳尔迈的继任者们是如何利用死亡与墓葬将自己提升到超越凡世君王的地位的。在赫贝努，
2: 或许我们可以先测量。
1: 理查德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金字塔周边，希望找到能揭示金字塔用途以及为何建于此地的线索。
0: 你要来看看吗？
1: 一名工人在距金字塔几步之遥的地方挖到了东西。
2: 这里可能有墓，这是了不起的发现。
1: 没过多久，团队就在坑里发现了多副遗骨。
2: 仅这里就有十副遗骨，他们是挨着下葬的。
1: 这里属于一片古代墓地，且这片墓地似乎延伸到了金字塔下方。
2: 这座墓被当初修建金字塔时放置的基石挡住了，
1: 这意味着墓地在金字塔修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2: 这是肋骨，
0: 耳朵原本应该在这里。我们朝的是北边，不是西边。
2: 没错，
1: 这些都是朝东的吗？
2: 也许吧，有的朝这边，有的朝这边，不都一样。我们在讨论遗体的摆放方式，头朝南还是朝北，并不是所有遗体的朝向都一样。
1: 根据遗体的摆放方式和埋葬深度，理查德判断这应该是前王朝时期的陵墓，是五千年前，即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成为第一位法老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安息之所。这是了解第一批法老出现之前古埃及社会的难得机会。
2: 这是一条沟槽，我看到了陶器，旁边是头骨还是陶器？
0: 很漂亮。
1: 随着发掘的进行，团队发现了陪葬品，
0: 闪闪发亮。
1: 理查德希望通过这些发现了解在木乃伊和法老时代之前，这里的人们对死亡持有怎样的态度。在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米罗斯拉夫和团队正在对卜塔舍普塞斯的木乃伊进行扫描。这具木乃伊的出土成为了拼凑古埃及早期精英生活的关键一步。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 考古学家发现了福塔什普塞斯墓室上方的祭祀室。西墙上的一块石灰岩雕刻被漆成了粉红色，以模仿花岗岩。上面的绿色象形文字讲述了福塔什普塞斯的生平。他曾为四位早期法老效力，娶了一位公主，活到了70多岁。
2: 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甚至可能会超过我们对自己三代前祖辈的了解。这也正是埃及学如此迷人的原因。我真的很喜欢。
1: 他们从头部开始扫描，了解他的遗体是如何被制成木乃伊的。没过多久，米罗斯拉夫看到木乃伊隐藏的秘密开始出现在显示器上。
0: 老大，
2: 这应该是大脑残留物。没错，大脑残留物。
1: 托马什·贝尔尚是一位放射学专家，他对扫描图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 我们没发现任何为了取出大脑而在头部开凿的人工孔洞，也就是说，在木乃伊制作过程中，大脑就这么自然干燥了？这难道不罕见吗？你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从未在人类身上遇到过。这是我接诊过的最年长的病人。
1: 米罗斯拉夫和托马什从扫描图像中看到，他的大脑并没有像已发现的大多数古埃及木乃伊那样被取出。相反，他的大脑在为期70天的木乃伊制作过程中自然干燥，并保存在了颅骨内部。至于大脑为何被保留，目前仍是个谜。调整福塔什普塞斯的体位必须很小心，他们要对胸腔进行扫描，以了解体内的状况。在赫贝努，理查德和团队在一直考察的金字塔脚下发现了一片前王朝时期的墓地。
2: 我们发现了17副遗骨，保存完好，未被扰动，没有被盗，很出乎我们意料。
1: 现在他们希望通过陪葬品了解，在法老的奢华墓葬之风盛行之前，古埃及人对死亡保持怎样的态度？
2: 我们刚在这颗头骨前面发现了一个罐子，这里的情况和我们之前发现的其他墓很像。头骨加陶罐，头骨加陶罐，也许真的是为了提供食物供其吃喝。
1: 这些陪葬品暗示了一种早期的文化传统。当时的人们相信，死者需要给养，以便能在来世继续存在。在金字塔的基石正下方，皮亚和伊莎贝尔发现了一座很特别的墓。
0: 这座墓里有一个倒扣的碗，另一个碗里有一个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贝壳。其实
1: 皮亚注意到一块遗骨不太一样，
0: 这里有一根长骨，它的骨喉，也就是长骨的骨端，还没有愈合，这意味着这里埋的可能是个孩子。你会忍不住想，这个孩子的年纪有多大？
1: 清理碗附近的沙子时，他们又有了重大发现。
0: 看着像骨头，可能是手，正握着那个碗。你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可能拿着碗或抱着碗？
1: 这只珍珠母贝可能来自以东160公里外的红海，它本是华贵之物。
0: 为了确保自己能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我很感动，真的。
1: 尽管此时距离木乃伊制作习俗的形成还有500多年，但这些陪葬品揭示了来世信仰的早期起源。法老崛起之后，这些信仰变得愈发复杂。
2: 这是一座前王朝时期的墓地，但在1000年后，这里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所谓寄给死者的信。
1: 古埃及人相信死者会在来世继续存在，甚至能在墓内控制尘世。人们担心死者在来世过得不安宁，会给生者带来疾病和痛苦。为了安抚死者，古埃及人会在罐子、碗和盘子上给他们写信，祈求宽恕和保护。埋葬死者时，他们会把信件连同食物祭品一起留下。
2: 所以当我们谈论古埃及的社会关系时，我们谈论的不只是生者与生者的关系，还有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1: 从前王朝时期的小聚落中萌生的这些信仰，在法老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急速传播，最终定义了古埃及社会，并巩固了法老的权力。在阿拜多斯，柯林想知道古埃及早期的法老是如何利用人们对来世的普遍信仰，在死后延续他们的权力与权威的。
0: 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法老登的陵墓。尽管他只在纳尔迈之后统治了几十年，这座王陵的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了。地面铺设的粉红色花岗岩是从阿斯旺远道运来的，显然登想借助王权的力量，通过宏伟的陵墓彰显自己的权威。
1: 在第一位法老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来世信仰，成为了法老的核心关注点。登为自己设计了宏伟的陵墓，以确保自己的功绩在死后仍能延续，并为日后愈发复杂的丧葬建筑奠定了基础。大约1.6公里外，有一栋建于约300年后的庞大泥砖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埃及最早的建筑大师之一。
0: 我从未来过这里，它的规模真的很大。这是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卡塞凯姆威的陵墓为原。他的名字的字面意思是两种权力荣耀显现。
1: 卡塞凯姆威的名字象征着他结合了神奇荷鲁斯与赛特的力量，展现了他在尘世与神域的双重权力。他是已知的第一位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永存而为自己雕刻雕像的法老。在阿拜多斯，他将自己的陵墓建在王室墓地中，其规模比前辈法老的陵墓都要大，拥有58间用于储存来世财产的墓室。而那座独立的丧葬围园则是一处公共空间，用来举行祭祀和仪式，以庆祝法老在来世中永生。
0: 其他第一、第二王朝的法老也曾在此建造围园，但规模要小得多。这样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1: 古埃及最早一批法老开启了一种传统，将他们提升到远超凡人的地位。这些丧葬围园是供奉法老的神庙，在他们死去很久之后，人们仍会将其作为永生的神灵来崇拜。
0: 古埃及人相信，如果你的名字被记住，你就能永生。凭借宏伟的围园，卡塞凯姆威确保了自己的不朽。 他不仅在宣告自己统治的宗教意义，也为纪念性建筑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1: 柯林想知道卡塞凯姆威的继任者们是如何将宗教

0: 作为巩固权力的工具，并利用宗教来领导控制整个国家的。在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我们要扫描骨盆。米罗斯拉夫的团队希望在不拆开木乃伊的前提下，找到布塔舍普塞斯胸腔内可能遗留的器官。
1: 他历经近5000年的旅程来到这里，我们要竭尽所能利用现有技术为他做到最好。
0: 放射科医生以毫米为单位开始扫描，他体内的图像慢慢成型。
1: 他们认为心脏有很大可能性还在原位。
0: 很快他们发现了异常，
1: 看起来像心脏。
2: 是的，是心脏，
1: 但是在相反的一层。
2: 会不会只是亚麻填充物？
1: 你是说类似树枝衬垫的东西？
0: 团队以为心脏会和大脑一样被保留下来，但仔细观察后发现胸腔里填满了亚麻布。
1: 对古埃及人来说，保持身体的物理形态至关重要。
0: 米罗斯拉夫认为，防腐师用浸泡过树枝的亚麻布填满了胸腔，树枝会硬化，从而保持身体的形状。
1: 当时制作木乃伊的工艺应该进入了新阶段。
0: 布塔舍普塞斯作为能近距离接触四位早期法老的高级人物，很可能是最早接受这种级别木乃伊制作工艺的人之一。再加上他墓中的装饰，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采用我们所谓的古埃及墓葬方式的先驱之一。布塔舍普塞斯墓中一面刻有铭文的墙上，出现了非王室陵墓中已知最早的对奥西里斯的咒语。在古老神话中，奥西里斯在与兄弟赛特的战斗中死去，赛特将他的尸体切成碎片扔进尼罗河，阿努比斯将奥西里斯的身体重新拼合，并用绷带包裹，使其恢复人形，以便他能作为神在冥界重生。防腐师以同样的方式保存了布塔舍普塞斯的遗体，用亚麻和树枝填满他的身体以保持人形，并用同样的方式包裹他，使他能在冥界重生。布塔舍普塞斯的遗体处理方式标志着丧葬习俗发展的重要一步，即将奥西里斯的神话故事与复活和来世信仰联系在一起。
1: 这展示了一个人单一个体是如何改变历史进程的。如果你想从第五王朝从古埃及找到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他。想象一下，四五千年后还有人记得我或你的名字，这几乎不可能，但他做到了。
0: 在塞加拉，科林正在追寻古埃及早期法老们的足迹。和卡塞凯姆威一样，佐塞尔也希望建造一座纪念性建筑，既能让自己永垂不朽，又能彰显其王国的强盛与繁荣。
2: 佐塞尔受到了早期纪念性建筑的形态和宗教意义的启发，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更能持久体现其王权的建筑形式。
0: 佐塞尔所创造的正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
2: 这就是佐塞尔为自己打造的不朽丰碑，由石头建成的墓葬群，意在永世长存。这座金字塔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石质纪念建筑，

0: 左塞尔为求永生不惜宫本。
1: 天哪，太震撼了，想象一下，这些巨大的石块从阿斯旺一路运来，只为制作石棺。这位法老调动大量资源，斥巨资为自己修建陵墓。他不仅用石头建造了阶梯金字塔及建筑群来表明自己的地位，还使用最昂贵的材料制作自己的石棺。
0: 启动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庞大建筑项目，所体现的远不止个人财富。
1: 索塞尔想告诉世人，他已掌控并且能调集古埃及的矿产资源。与泥砖建筑相比，建造阶梯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石质建筑需要更高水平的调遣能力，还要投入大量农业资源来养活所有参与搬运和采石的工人。此外，还需要更多的书吏来记录和管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这座金字塔耗时至少20年才建成，为参与建造的人提供了一生的工作。它不仅证明了法老的权力与财富，也标志着当时围绕法老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赫贝努，理查德和团队正在调查一座小型金字塔的遗迹。这座金字塔建于索塞尔金字塔之后不到一个世纪。他们在金字塔下方发现了一座墓地的遗迹，这意味着在金字塔建好之前，这里存在过一个聚落。但这座金字塔并非用作陵墓，其真正用途仍是个谜。
2: 我们不太清楚这座金字塔所处的空间环境。
0: 理查德希望能在金字塔周围找到关于金字塔建造时期此地其他活动的线索。
2: 有东西吗？
0: 一名工人发现了一处泥砖堆。太棒了，快看，还很完整，不错。这些被丢弃在这里的泥砖，可能是附近某个建筑工程的剩余材料。
2: 金字塔不是用泥砖，而是用石头建成的。这些泥砖可能是用来修建金字塔的附属建筑的。
0: 工人们挖掘泥砖时，
2: 这是什么？
0: 发现坑里堆满了陶器。这些陶器或许能帮助团队解开这座金字塔的谜团。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赫贝鲁，理查德和团队发现了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垃圾坑。
1: 这个看上去不错。
0: 坑里堆满了破碎的陶器，这些陶器的制作时间与金字塔的修建时间大致一样。一名工人辨认出了一块碎片，他揭示了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1: 这块碎片很像被过度加热过的陶器碎片。如果温度过高，陶器里的沙子会变成一种类似玻璃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表面很亮。这些陶器很可能就是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制作的。
0: 团队拼凑碎片时发现，这些陶器可能是啤酒罐。
1: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作精美的啤酒罐，而是实现快速大量生产。这是一种出现在古埃及早期的陶器类型。
0: 这对理查德来说是关键的证据，或许将帮他解开金字塔建造之谜。
1: 啤酒是法老发给工人的主要补给品之一，这让我们知道了法老当权后他们会给工人分发补给品。当时这里的情况可能是工人们得到了啤酒，然后喝掉了啤酒。工程完成后，他们把啤酒罐丢在了这里。
0: 这很可能是被法老雇来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留下的垃圾。
1: 我们还没找到任何王室铭文，但我们相信佐塞尔的某位继任者曾委托工人在此地建造金字塔，而这座金字塔很可能是王权和王室权威的象征。
0: 佐塞尔的阶梯金字塔是王权的有力象征，佐塞尔的继任者们也试着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用于其他目的。理查德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斯尼夫鲁法老可能下令建造了这座小型阶梯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是王权的象征，标志着法老对这一聚居地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斯尼夫鲁及其前任胡尼法老在尼罗河谷沿岸的其他小镇建造了七座几乎完全相同的小型金字塔。
1: 古王国时期，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与金字塔有关。法老选择在这里建金字塔，说明这个地方一定很重要。金字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这座城镇也在古王国时期繁荣了起来。
0: 理查德的发现揭示了古埃及早期的法老们必须通过创新方式将他们的权威投射到整个国家，以维系刚建立的王国。早期的法老们为古埃及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那是金字塔的时代。这些浩大的工程消耗了大量财力与劳力，巩固了法老的神性形象，定义了这片土地随后数千年的面貌。
2: 如果没有早期法老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根本不会存在。
0: 从上下埃及统一到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仪式的兴起，再到最初金字塔的建造，古埃及最早一批法老们亲手铸就了这一历史悠久极具标志性的文明之魂。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0: 水是开的吗？
1: 是开的。内湖。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0: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1: 我不问怎么了。
0: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毁了。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3: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3: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0: 孩子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
1: 谢谢啊。你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哇，你这么凉啊？
2: 你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1: 那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
2: 哎，周导，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给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
1: 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0: 谁低了啊？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我就是吐苦力。姐，
1: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点呢。
1: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0: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1: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0: 我不染。
1: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呀。妈，你看，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哎
2: 呦，真好。
1: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吗？过年好啊。一姐呢？一姐，
3: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衰呀。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4: 奶奶，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去吗？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你让我们进，
0: 不行不行不行！
4: 你让我们进，天气这么冷，待会儿就要感冒了。
5: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6: 行，就跨个火盆嘛，我跨。
1: 妈，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7: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8: 妈，你不能这么说，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啊，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0: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
1: 哎，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6: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1: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哦，
1: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0: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1: 对呀，啊，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7: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1: 你这喝茶多好喝，
6: 快把它喝了。
4: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3: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人大仙说了，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它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4: 奶奶她不喝。
3: 哎，小李你就意思了。
9: 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它喝了，不喝，散。你站住！哎，
6: 奶奶，哎，收到了。

0: 姐，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1: 待会儿我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哎，
2: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你怎么知道？
1: 她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
2: 朋友圈？哎呀！
1: 我怎么没有啊？明伟啊，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你肯定骂他了，要不然呢不回家。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2: 你看，你看看。 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1: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倒好了，你这姨妈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我哎，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2: 没
1: 那个周什么，周道，怎么回事？
3: 周道是她男朋友。
2: 周道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哦，
1: 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2: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道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义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
1: 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的记？哎呦，你这话，
4: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1: 哎，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 你别把人呐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人好不好，这倒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2: 妈，你别这，哎呦，您的心脏吱吱劲儿呢。我去拿药，
1: 快药，拿什么药？
2: 真是的，我不吃药，我这不吃
1: 过年的吃什么药？
2: 那您喝口水。
5: 来来来，喝口水。
6: 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7: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孩子行吗？就是，
5: 娜娜多乖。
7: 小姨回来了，小姨，
8: 菜来了。
9: 姑娘，快点吧！我老妹这厨艺是好啊，你俩还疯着玩着，下来吃饭了，该吃饭了。哦，
10: 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11: 大宝能自己来呢？
10: 来，大姑你马上指挥。指挥，
11: 来。
9: 哎，大姑，我来到。
11: 行。
9: 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
12: 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13: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道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来，这边，来，
12: 欢迎，欢迎，
13: 欢迎。
12: 我替他斗会，他胃不舒服。
13: 你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都是长大了。
14: 谢谢姑，
15: 新年快乐，去车站接你们。
12: 哎。
14: 大姐，嗯，新年快乐！
16: 哎呦我的呀，那肯定的。哇，妈，妈，妈，看，这爸，这我们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嘛。
14: 本来，哎，喜欢吗？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
16: 姐，
14: 一锦到底怎么了？
16: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我替他，替他，我都火冒三丈。
14: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姐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啊。嗯，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
16: 好，
17: 爷爷奶奶真是。

0: 谢谢啊！哎，你得记得经常给我，这玩意儿干。哎，等会儿，谢我抽烟。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
1: 谁叫你提这个丧母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来，你们俩八字就完了。
2: 妈，
1: 你咋的了？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
2: 没事吧？
1: 我看你也是个丧母星，走。 在这个家伙不想再看到你。
2: 爷爷，你别说了，你敢跟你爷爷顶嘴。
3: 周到，别愣着干啥呢？快点扶你小区医院呢，你这孩子这么犟呢。
2: 快点！
1: 那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2: 周到，快点！
3: 胖着呢，快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3: 周到，哪个是你的渔夫啊？
1: 那个
3: 栏杆，不管不管，快点，这儿，你帮我拿下。
1: 慢点，
3: 还没出，慢点啊！
1: 要不在家吧，啊，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生日快乐！
1: 妈生日快乐！
0: 身体健康！
2: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3: 那你我还有我，
4: 哎呀，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2: 哎呀，这不是，是什么？娜娜和一锦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4: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娜娜？你讲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2: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嘛。
4: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吃个红。
3: 来，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4: 听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3: 你来点这个，这个不用剥皮儿
2: 啊。吃这个，
3: 高蛋白。
4: 蛋糕钱哦，好，帮我挪个
5: 开。就吃这个？
6: 哎呀，虾仁儿好。
7: 嗯。哎，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疼一下。蛋糕来喽，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哦，看看喜不喜欢啊？哎。哒哒
8: 哒。太好看了，
9: 真喜庆。
4: 球球，
5: 看，
4: 球球，别玩了，快起来，
10: 球球来。
2: 快
3: 来，
2: 出来，出来！
4: 给姥姥吹蜡烛，切蛋糕。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3: 怎么了？
2: 可真是亮不清。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11: 没事，姥姥。嗯，我头扛撞。哎呦！
2: 可把姥姥疼死了。
7: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嗯，
4: 我们一起给姥姥唱个生日歌

0: 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妈，
1: 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一锦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好。
2: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球球。
1: 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
0: 好看。
1: 我吃蛋糕啊！
3: 我就说你会屁呀！
0: 吃蛋糕。
4: 哦，好吃蛋糕。
1: 好吃蛋糕，来
4: 切了吧，切了吧。
1: 哎，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4: 哦，好嘞。
1: 吹了再切。妈
4: 我许个愿。好。哎。切了吧，
5: 二姐，
6: 大姐，我来。
7: 来，
8: 切的。
7: 蛋蛋，你说一锦平常老老实实的，那么乖巧的呀。

0: 你今年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一声不吭的，这大过年的，别老玩手机，头该晕了。
1: 妈，我们几个新考进的博士都被导师拉进大群了，我燕子哥在里面。
0: 你那个男神啊，
1: 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国外有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0: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2: 啊，你还在惦记那个张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0: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一点。
2: 建议嘛，
0: 娜娜，你真那么喜欢小易给你那双鞋啊？嗯，
1: 那可是最新款。
0: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1: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0: 那我不见你穿，
1: 我不舍得穿呢。
2: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1: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2: 啊？什么包啊？贵吗？
1: 贵啊，10000多呢。
0: 娜娜，你赶紧的给易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1: 他不在那个舅舅家吗？
0: 宝贝，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睡。
1: 晚安。
0: 别老玩手机啊。哦，
1: 晚安吧。
2: 哦，晚安。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儿来的？
0: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整个这电热毯插上。
2: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真分手了？你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100回，分100回，一次也没成功过。
1: 爸，
2: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道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我操！早晚你跑闺女房里待这么久，你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交流。
0: 去！哎呦，几点了？
3: 几点了？
0: 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2: 哎呀，你躺着。你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哎呀，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2: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哎，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4: 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2: 嗯，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2: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
0: 来，哎呀，
4: 这狗蛋里你干什么你？
0: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2: 我怎么不行了？我这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这是也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2: 你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2: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2: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1: 孟晚清，终于承认了，
2: 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2: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2: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2: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啊，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0: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
2: 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那笑笑笑笑给谁看呀？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给我。
2: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对？
5: 醒了，
2: 啊，醒了，醒了，醒了，娜娜，等一下啊！哎呀，他里边哪有这个？
0: 哎呀，你能不能别捣乱了？哎呀，这，
2: 来了来了，娜娜。
0: 哎呀，这，过来，
2: 你干什么？
0: 别乱说话。
2: 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5: 你们没事吧？怎么吵起来了？
0: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
2: 哦，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5: 哎呀，这点事有什么可吵的？我只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0: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哎
1: 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
2: 逛街，这
0: 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

0: 挑衣服。
1: 好，
0: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2: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真能编。
3: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0: 哦，慢点。哎，
4: 球球，你好好走路。妈，哎，你都有空，我陪你去看看房子吧。咱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5: 哎呀，没事啊，我这天天的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4: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5: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6: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5: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6: 姥姥再见。哎，
5: 行了，回去吧。
4: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走了。秋夏。哎，
3: 妈。
5: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
3: 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
5: 好，李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
3: 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我。哦，
5: 好，好。
3: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哎哎
5: 哎，好。啊。球球，
4: 姥姥说再见。
5: 再见，哎，听妈妈话。

0: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1: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他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
1: 不是，没这意思。
0: 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2: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了。我，
0: 妈妈，醒了他。
1: 爸爸，
2: 说再见。
1: 爸爸，拜拜。哎，
2: 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0: 感觉是醒了，行了，继续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嗯，
0: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0: 再见。
1: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2: 嗯，好，
1: 拜拜。
0: 拜拜。
2: 好，师傅走吧。

0: 的了，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早就走了。
2: 妈，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

0: 真不会在乎。
1: 你妈骂你了？
0: 你觉得呢？他不骂我，他还说我骂我。
1: 他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
0: 就那样。
1: 哎呦，生肖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
2: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
1: 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3: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1: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6: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7: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11: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9: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9: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0: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 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 再缓缓

0: 生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4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脊。

0: 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 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

0: 教训。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
1: 算了，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我是第一次。

0: 我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
1: 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2: 是麻烦，
3: 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0: 我走了。
2: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4: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2: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4: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
2: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4: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2: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4: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2: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4: 他找你干嘛呀？
2: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4: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4: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2: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4: 没关系，
2: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4: 知道。
5: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2: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5: 知道。
2: 你知道？嗯。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才知道。
2: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5: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2: 你想怎么办啊？
5: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2: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5: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2: 哼，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没吃个核桃补补脑。
6: 再来点。
7: 大姐，够了。
6: 别客气。
7: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哎呀，大姐，
6: 别客气，别客气。
7: 哎呦，你三哥就
8: 大姐，
7: 哎，
8: 大哥，
7: 你等一下吧。
6: 啊，好。
7: 大哥，橘子，来一个，那大姐给的。那大姐呀，给我们顺路，
8: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9: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8: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
6: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6: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7: 走走走走。

0: 我们去拉货。
1: 南玲，
0: 哎，大哥，怎么了？
1: 先把车热。
0: 啊，
2: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1: 没事，我先看看货。
2: 啊，
1: 把车热了去。
0: 啊，好，
2: 走走。
1: 什么货呀？
2: 拉的衣服。
1: 啊，
2: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1: 这车怎么不走了？
2: 半路上熄火了。
1: 就这些啊？
3: 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
1: 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1: 明白了。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的，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5: 滚！

小兔崽子，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不行，不行，抱歉，救命啊！救命啊！
1: 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
0: 来人呐！救命啊！
2: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1: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
2: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1: 辛苦了。
3: 好，嫂子走了。

0: 怪我，该拦着你。
1: 阿姨娘，我会把车队拉起来，会把公司弄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家华，别离开我，好吗？
0: 我在，别走了。

0: 喝汤啊，快，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来，妈，你也吃一块啊。程芳啊，你可听讲了，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2: 是听说了，说伤得挺重的。
0: 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吃吃。
1: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0: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3: 啊，行，挺好。
2: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3: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0: 哎，这就对了。来来来，欢迎啊！
2: 欢迎啊！
0: 欢迎啊！
3: 妈，
0: 啊，
3: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复啊。
3: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0: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2: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
0: 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4: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
3: 你睡这儿吧，我去客厅。
4: 秋玲，你别走。
3: 哎，丽莎，你放哪？
4: 我不放。秋玲，你听我解释好不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在国外发展，那我就回来。我回来陪着你。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求求你原谅我行吗？

0: 不幸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啊。
1: 让大伙儿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2: 哎，别动，别动，躺着吧。
0: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1: 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你不能不管吧？
3: 放心，肯定照顾好。
1: 哎，
3: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4: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该回归正常了吧？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3: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4: 我好评被我说中了。
3: 胡说什么呢？
4: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
1: 我把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你还祝福？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5: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 也就方涛能帮他，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1: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嗯。

0: 把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1: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嗯，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
0: 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2: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
1: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行，老方够意思。哎，
3: 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仗义，敞亮。
0: 哎，李大，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1: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2: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糖。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2: 哎，你尝尝。
0: 嗯，
2: 甜吗？
0: 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2: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蒋欢，
2: 吃饭。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 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1: 丽娜，这话……
2: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蒋欢，
2: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
3: 老四，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早坐下再说。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是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赶紧走，这人品行，来各方面的家伙，
2: 想
3: 这锅搁你呀？好，哎，老范，
2: 来，
3: 来啦。
4: 人呢来了，你不进，找点路脸啊！
3: 老范，哎，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5: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3: 你好，哎，
4: 那个您，请坐。
3: 坐哪儿？
4: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3: 好，交给你了。
4: 哎，
3: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何嘉文，
3: 好好聊。
4: 这。
3: 您请坐。
4: 啊，服务员，来了。
3: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3: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3: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3: 嗯，
4: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3: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4: 哦，那果汁儿。
3: 那两杯果汁，行，好的，您稍等。
4: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3: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4: 哎，那个谁？
3: 我也得过肺结核。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他回来干嘛？
2: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6: 你小心点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去。
2: 再说吧。
6: 客官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7: 小哥。
8: 夫人都抱好了，
7: 抱好了。
8: 哎，四姐呢？
7: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8: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7: 算了。

0: 妈看见我那个耳挖子吗？
1: 哪儿去了？
0: 妈。
1: 啊？怎么了，妈？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1: 哪里不舒服啊？没瘦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1: 哟喂。等等啊。
0: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2: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1: 哎呦，我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大姐不是那。

0: 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红宇，你先送妈回去。
1: 妈，咱先回去啊。
0: 是，走，快点走，妈被你揍了，这赶了个梦，这我就这样。
1: 是，
0: 你满意，太早去。
1: 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0: 要不你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2: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0: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
2: 基本大不如前了。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1: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
0: 是想罢了，靠着我休息会儿。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 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2: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0: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2: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3: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是啊，
2: 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2: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 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我就搬回来住。我来照顾奶奶。
3: 奶没有账户，
2: 我给奶开一个。
3: 哦，
2: 能这样的话，那当然最好了，是吧，妈？妈，你什么意见？
3: 我没意见。
2: 行，那就这样，散会。
3: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4: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3: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4: 不至于吧？请神容易送神难。
3: 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 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4: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3: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

0: 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
1: 哎，说不清。
2: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1: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2: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1: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传给你。
2: 我可不要，
1: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2: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1: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3: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4: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5: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3: 这道理我明白。
5: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3: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5: 那得看情况。
3: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5: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3: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嗯，
6: 走。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4: 怎么了？
6: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4: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6: 啊，你那个手洗啊。
4: 哎，知道。
6: 别怕麻烦。
4: 哎。
6: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4: 哟，忘记放碱面了。
6: 看就知道没放，这会儿喝起来像水一样。
4: 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6: 开太大了，你
4: 关了，关了，可以关。
6: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4: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6: 糖三角吧，
4: 吃甜的。
6: 我想吃糖，开心。
7: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2: 你妈还是我妈？
7: 我妈。
2: 我可不去。
7: 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小曼了。
2: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7: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她去。要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儿，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2: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她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7: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2: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7: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2: 哼，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7: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8: 哎呀，进来洗啊。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2: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
8: 啊？好看吗？
2: 你给宏宇看看。
8: 啊，
6: 宏宇，
7: 啊，
6: 看吧，
7: 好看
6: 是吧？
8: 真好看吗？
7: 嗯，
8: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中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9: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8: 真的吗？
9: 啊。
8: 小嘴儿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2: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子都长大了啊！
8: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7: 那有啥上心的？报名不就上小学了？
8: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划片划到站前。
7: 那上站前呗。
10: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8: 对喽。
2: 要是上站前小学呀，
8: 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7: 那上哪个呀？
8: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7: 哎呀，
10: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要不然，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7: 我妈能同意吗？
10: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
7: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10: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7: 不是，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10: 严慧宇，
7: 嗯，
10: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呢？
7: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0: 我妈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7: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0: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拦。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4: 嗯。妈呀！
0: 哎呦，老六来了
4: 啊！
0: 哎，进来进来，
4: 大姐呢？
0: 在这儿。
4: 啊、
0: 哦，
4: 大姐，
0: 哎，
4: 做饭呢，我还拎了点菜肉，还有香肠。
0: 哎，给我吧。
4: 好。
0: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4: 好。
0: 大姐坐这儿吧。
4: 嗯，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0: 行，
4: 符合政策吗？
0: 应该符合。
4: 嗯，
0: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4: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啊。
0: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4: 红宇怎么说呀？
0: 红宇也是那意思。
4: 哎，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0: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4: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六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0: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4: 找一天有空了，把红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
11: 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0: 啊，
11: 嗯，
0: 是。哎，这个，谢谢妈。
11: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12: 吓死人了！
13: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12: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3: 阿奶，跟你说个事啊。
12: 好事坏事？
13: 肯定是好事啊！
12: 嗯，好事说。
13: 哎，阿奶
12: 啊，
13: 我打算跟李文
12: 定下了。
13: 定下来了。
12: 好事。
0: 啊！哎呀，真的是好事！小南要结婚了。
12: 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13: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
12: 啊，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13: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12: 有你这句话，那就知足了，啊。

0: 就把这房子给小年结婚，
1: 那怎么行啊？这房子给了他，您住哪儿？我跟你妈去你那儿，不行啊。
0: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嗯，妈，你看我啊，一天天店付着房租，房也得付着房租，你说这钱给谁挣不是挣啊？都不如我搬到老五那儿去，我给他租着就是了。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2: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3: 你想干嘛？啊，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4: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3: 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3: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4: 来，不信你试试。
3: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4: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3: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4: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3: 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3: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爸爸，
3: 老师，谢谢，应该的，
4: 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9: 哎，
7: 怎么这么好的？
8: 好好的，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赚辣椒应该干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2: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
4: 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高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5: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迈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6: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主要还是这个。 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挖，
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差不多。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 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7: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
8: 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9: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3: 迈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8: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3: 啊，鱼的滑稽。
8: 鱼的滑稽。
3: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放下去。
3: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3: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 迈湾水利工程对兽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5: 这里是
6: 一个管理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5: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6: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5: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停！
10: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那么本周也是这项赛事的50周年里程碑。那今年的比赛呢是在英格兰的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的第六次承办本项赛事。同时呢，今年的赛事总奖金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150万美元，这也是奖金连续第六年获得提升，总共是144位球员前来参赛。这是第一轮比赛较早时候的一些画面。本场比赛焦点组来自韩国的刘海兰，他在比赛的前两轮是跟内里柯达以及高保景分在了一起，这边是柯达在一号洞的小鸟推差一点点啊，擦着洞杯的左沿转了过去。那

球场呢，莱斯姆施安尼呢也是很有意思啊，它是以一个帕三，一个三杆洞开场，这就非常考验球员们，在进入比赛之后啊，能够立即进入状态的一种能力。而比赛球场的最后六个洞呢，又全都是四杆洞，也是构成一段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收官考验。焦点组这边已经是来到了第二洞的果岭，刘海兰这边 ，Birdie 推。今天开局很不错啊，出门第一洞就拿到了小鸟。那之前的一号洞呢，果岭是被九个沙坑环绕，因此选杆和风向非常关键。那皇家莱斯姆施安妮球场呢，也是经常性会作为男子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举办场地，曾经11次承办英国公开赛。那它也是英国公开赛的数个承办球场当中啊，唯一一个以三杆洞开局的场地。这边是英格兰本土的球员洛迪沃德，在三号洞，这次小鸟推也稍微偏了一点。这也是本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组，洛迪沃德同组的日本新生代的球员岩井千莲，还有来自美国的韩裔球手安德利亚里。岩井千莲小鸟推也是稍微偏了一点。好，安德利亚里这边也是推 birdie。那这场比赛也是有4位中国球员参赛，但是因为出发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轮应该是看不到他们的画面，分别是殷若宁、刘艳、刘玉还有张维维。好，这边高宝景，三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还剩152码到旗杆。他也是这项赛事2024年的冠军。那本赛季的前4场大满贯冠军归属呢，正好是被内里科达跟刘海兰瓜分了，两人各自是赢得了2场，其中前2场都是内里科达，后2场是刘海兰。包括上一场依云锦标赛跟之前的美国女子的 PJ 锦标赛都是刘海兰获得冠军。科达刚才是打进了沙坑，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啊，三个洞没打完已经是正一的成绩了。好，三号洞果岭上内里科达的宝帕推，这场比赛他要是能够赢得冠军的话呢，便能够达成这个职业生涯的全满贯，并且能够达到 LPG 名人堂的一个入选资格。高宝景这边也差了一点。哦，刘海兰，如果他能够获胜的话呢，他也将成为2013年之后啊，继这个朴仁飞之后啊，首位实现单个赛季实现大满贯3连胜的球手。刚刚完成了一次宝帕推。今天场地还是有一些风啊，我们看这个果岭旗飘的幅度不算特别小。安德利亚里这边四号洞攻果岭还剩139码。好，来看洛迪沃德。还不错，能够打到果岭之上啊，放到旗杆这个位置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杆了。整个球场皇家莱斯姆圣安妮呢，也是一座非典型的林克斯风格啊，以林克斯风格和超高难度著称的传奇球场啊，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林克斯场地之一。球场呢是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莱斯姆圣安妮镇。那这个球场虽然说距离海岸线倒是很近啊，只有数百米啊，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在你在场内你是完全看不见海啊，球场的周围正好是被连片的住宅区跟铁路线包围。它这个外观呢跟传统的海面林克斯也是很不一样，而球场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1886年便

建成了俱乐部。那现在这个场地是1897年建成的，由乔治·洛维，也是首任的职业球员设计。在1919年的时候呢，

6600多码，而如果是男子赛事的话，场地一般都会设置在7000以上。高保景同样4号洞的龚国岭一杆，好，洛迪沃德也是备受关注的本土球员。另外呢，英格兰名将查理赫尔也是很期待今年的比赛能够在自己的主场拿到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他在大满贯的历史上是拿过5次的亚军啊，还没有拿到过冠军。包括乔治亚霍尔，他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场地拿到过一冠。现在这场比赛呢，这周也是在生产之后啊，首次复出参赛。另外，像赛事的卫冕冠军来自日本的山下美梦友啊，今天的比赛这个出发时间应该也是看不到他。好，柯达4号洞，回 birdie。高保景4号洞的小鸟推，也是差了一点。刘海兰又抓到了小鸟，今天的第二只鸟了。4洞下来，成绩已经是来到了-2，开局手感非常的好啊。这边岩井千连，刚才第一杆是打的过了一点，直接把球打到了这个转播高台之下，这杆救得很漂亮。好，沃德在第5洞推 birdie。稍微短了一点点，

整个球场的风格也不是以长度取胜啊，真正考验球员的是精准的策略。柯达来到了五号洞，打得短了一点，整个果岭的周围都是被沙坑保护着，这个球场基本上常年保持在200个左右的沙坑，也是有调整啊。最近几年的数据最高的时候达到过206个，而且这种沙坑都是那种弧形的沙坑啊。尤其是球掉进沙坑，如果是运气不好掉在靠前的位置啊，甚至第二杆很有可能继续的打到这个沙坑壁被弹出来。这边高保景从果岭后方直接把球打进。好，沃德来到了一个非常短的五杆洞，六号洞只有485码，222码到七杆啊，这一洞两杆都能打上都没什么问题，只要方向正确的话。果岭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平坦的这个地面了。好，这边来看爱丽丝休森，也是一位来自本土的球员，她是常年打的是女子欧巡，目前是负3的成绩，占据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她的职业生涯是拿到过3个女子欧巡的冠军。这边岩井千莲是攻果岭掉进了沙坑啊，几乎是看不到这个洞碑的位置啊，只能凭借旗杆果岭机来判断方向。安德利亚里，两杆上来之后就有老鹰推的机会，

目前是正二的成绩。他在2020年的时候拿到过 AIG 女子公开赛的并列第七，2023年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九。我的这边也是归老鹰，有了，哎呦，这一杆啊！我们看同组的这个安德利亚里啊，也是露出了一副非常震惊的表情啊。球已经是进了洞杯了，但是沿着洞杯转了一圈又出来了。这个旋转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球滚动的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侧旋，正好沿着洞杯转了一圈。两人也在一边交流啊，这个球真是好，岩井千连小鸟推没问题。当然这个洞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拿分的一洞啊，在没有特别大的风的影响之下，只要能够两杆顺利的送上果岭，一只 birdie 没问题，成绩来到正一。好，休森14洞的果岭后方的回推，这场比赛他也是担任了开球嘉宾啊，这球也是撞到旗杆又被磕出来了，如果之前拔掉旗杆的话，很难说刚才这球进不进。柯达来到6号洞攻果岭，还不错。好，来看高宝景，高宝景这个赛季也是很有意思啊，以一个装备自由人的身份出战，没有签任何的球具代言，自由的搭配这个服装跟球杆。刘海兰今年6月是赢下了女子 PGA 锦标赛，7月的伊云锦标赛也是通过延长赛打败了布鲁克亨德森。历史上除了他之外，只有朴仁飞和高真荣啊拿到过大满贯的2连冠。柯达6号洞这边老鹰推，差了一点，当然小鸟没问题。高宝景这边同样也是推老鹰，这推有点过。刘海兰这边小鸟推，我看着很像，有了，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啊，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了，在6洞之后，最近的表现都很强势啊。来看高宝景，之前老鹰推稍微的过了一点，这次回推没问题，也是顺利抓到了小鸟。目前领先榜上是2位球员并列领先，都是-3。休森跟刘海兰，柯达这边推 birdie 推进，成绩来到正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这边是李明志，好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保帕推，今天一鹰一鸟一 bogey， 沃德108码到旗杆，现在排名是世界第四。嗯，好球，秀森这边之前是打到沙坑，救得漂亮，这栋救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好，安德利亚里这边稍微推短了一点，再来看岩井千连，上一场的依云锦标赛表现也是很抢眼，当时也是跟洛迪沃德争夺这个领先位置，最终是拿到了一个单独的第二名。沃德小鸟推，嗯，差一点点，这个赛季基本上每一场大满贯洛迪沃德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争冠的这个名次啊。来看一下整个球场的俯瞰图，球场左边啊就是一片住宅区，因此这边离海虽然近，但是球场是看不到海，你要越过了这一片的住宅区之后才能走到海岸线。嗯，很不错的一杆，整个球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就这个莱瑟姆山尼这个小镇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宁静的一个英国的海滨度假地。如果从球场往外啊，越过那片之前看到的住宅区之后呢，就是连片的这个沙滩，包括维多利亚码头，这也是被评为英格兰的最佳海滩之一啊。而且呢，维多利亚码头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建筑吧，1885年就建成了。这个码头呢，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向海方向延伸的大概600英尺，也是散步和欣赏海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周边这片住宅区呢，有很多也是可以用来出租的这个海滩小屋啊，可以在这里体验非常地道的英式的海滨生活。嗯，这杆上来但是短了一点，刘海兰七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是一只鸟啊，开场这个架势真的是有一点点打疯了的感觉啊，一下子来到单独领先了，说咱开场7个洞啊，已经是-4了。来看高保景这边，走一点点左线，但是线不太够，擦了一下洞杯。

老大推。这边修森的帕，哎呦，这一推啊，在东北口掉线了。可惜了。今天前九的积分卡很漂亮，一鹰两鸟。沃德还剩148码。

0: 号旗杆，八号洞的弓果岭一杆，385码的长度。109码，也是很短的四杆洞。当然，这个球场长度本身就不是一个大的挑战。这些密布在球道两侧跟果岭周边的这个弧形沙坑啊，才是一个最大的，就这么说，是最大的坑。这个球一旦掉进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麻烦。包括果岭啊，这一侧正好是又高左低，球如果停不稳的话，极有可能就滚动到果岭之外，甚至运气再差一点，直接滚到沙坑也不是没可能啊。好，接下来一杆，这一次他是刻意的，就是多打一点，但是又打得太过了。好，李明志来到三杆洞的九号洞，146码的长度。赛前他也表示啊，是受到了他的同胞赖恩·福克斯之前的这个激励啊，也是非常的想要在这项赛事拿到冠军。沃德这边一点点下坡，李明志在这个赛季好像是更换了长推杆啊，刚刚换的长推杆，包括球筒也换了，整套的杆好像都做了一个调整。休森这边，似乎是转场来到后九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下滑。这边安德利亚里八号洞推 birdie， 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九号洞，李明志这边目前还是一文帕。职业生涯有三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2021的依云锦标赛，2022的美国女子公开赛，还有去年的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李明志距离全满贯也只差两个头衔了。这边是七洞休森的第三杆，还是感觉短了一点。好，柯达来到了八号洞弓果岭的这一打。高保景，感觉是不是擦了一下旗杆导致，或者是擦了一下果岭旗导致球弹得很远。停不住，直接滚动到后方，又打到了这个转播机位的看台之下。从这个角度啊，还是能够看到远方的海平面。沃德九号洞的击球来看，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2岁，去年才转职业，但是转职业之后已经是有三个冠军头衔了。好，岩井千连这杆也是打过了。高保景的第三杆，这杆距离没打够。刘海兰八号洞推 birdie， 瞄着右线，稍微抓的多了一点。 现世界排名是第三位。好，高抱进，跑怕推，走的左线，但是感觉这个线完全没在线上啊。好，烟蒂千连这边九号洞国岭后方回切，啊，回推。再看内里柯达，这一次小鸟推有了，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成绩重新回到了一般帕。刘海兰保帕没问题。刘海兰上一场的依云锦标赛也是创下了女子大满贯的一个历史的单轮最低杆数啊，在依云锦标赛，她当时在第三轮是打出了一个60杆负11。现在她的大满贯赛的履历上，两个冠军都是来自这个赛季。九洞下来是正一，36杆。好，柯达这组也是来到了帕三的九号洞，146码的长度。今年赢了雪佛龙锦标赛跟美国女子公开赛。AIG 的比赛，这场比赛柯达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过一个亚军，也是只差这一个 AIG 女子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好，高保景，剩下三个大满贯，2015年的依云，2016年的全日空和2024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好，来看一下本轮刘海兰之前的一些精彩的回放。一号洞上了国岭之后，尽管距离洞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啊，但是顺利推进，赢得了开门红。这是四号洞攻国岭的一杆，精准的打到了旗杆的右后，抓到了今天的第二只小鸟。六号洞当天的第三只 birdie， 照着这个第一轮的状态来看的话，真的非常有望来，有希望来冲击一个赛季啊，单赛季的大满贯三连胜。第四只小鸟，目前还是全场零 bogey。九号洞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的右侧。今年是 AIG 女子公开赛的一个50周年啊，因此这个转场的标志也是特意的做了一个设计。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单板冠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刚刚也是说到了，今年恰逢赛事50周年。那这项赛事的前身其实可以追溯到1969年创办的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在1976年的时候，赛事才第一次向职业球员开放啊，而且当时的总奖金只有500英镑，只有5位职业球员参赛。在之后的几年呢，参赛的规模还是很小，职业球员也只有个位数。真正是在1979年的时候，赛事才终于脱离了职业体系啊，成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当时奖金也是提升到了10000英镑。但是呢，在赛事早期的时候，因为很难寻找到顶级的球场来愿意承办比赛啊，因此在1983年的时候，甚至还因为球场的问题停办了。此后呢，赛事才在这个沃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成为了 LPGA 的一站。之后，这个赛事的质量才获得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那真正这个赛事迎来转折性的地位呢，是在2001年，这个赛事第一次被 LPGA 认定为了女子高尔夫的大满贯赛事，当时的名字就叫英国女子公开赛。当然跟男子的不同啊，女子的英国公开赛呢，没有说限定一定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因此像沃本那样的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是承办过多次的比赛。那最近这几年呢，因为这个赞助商也是不断的调整更换啊，尤其是在 AIG 冠名之后呢，这个奖金是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在2018年那年，乔治·霍尔夺冠时候，总奖金只有325万，而现在呢，就今年这个赛事奖金，之前一开始就介绍已经突破到了1000万啊，冠军可以拿到150万美元。好，这边是卢艺林，推的稍微靠右了一点。那历史上呢，凯利·韦伯这位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包括美国球员雪莉·斯坦豪尔，两人都曾经是3次拿到过这项赛事的冠军奖杯，也是共同保持了这项赛事最多夺冠次数的记录。那包括中国台北球员曾雅妮也是拿到过这项赛事2次的胜利，还有韩国的申智爱也是2冠。高宝景还剩139码到旗杆。那中国球员方面呢，历史的最好战绩还是殷若宁创造的，2024年当时拿到了一个亚军。当时比赛是在圣安德鲁斯的老球场进行，殷若宁下来是283杆负五，跟内里科达以及莉莉亚乌等几位名将一起排在并列第二位。当时高宝景是2杆领先拿到冠军。那年也是殷若宁第二次参加 AIG 女子公开赛，2023年第一次参赛呢，当时是没有获得晋级。另外像冯珊珊，这项赛事有3次打进过前10，最接近冠军的一次是在2014年，那年比赛是在皇家伯克戴尔，当时他是很可惜啊，1杆之差输给了莫马丁，也是获得一个亚军。这边刘海兰10号洞推 birdie， 走一个左线啊，力道稍微差了一点。16洞攻国岭的1杆，稍微短了一点。内里科达10号洞保帕推，没问题。今天2鸟2bogey，目前还是even par。好，再回到16洞这边，刚才斯蒂芬妮·吉利亚科打上来之后推的稍微偏了一点。11洞安德利亚里
第三杆了。好，烟顶牵连。嗯，好球，这杆很漂亮。十六洞卢一林，果岭后方长推。嗯，好球，漂亮。去年的 LPGA 的奠基人杯啊，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好，沃德十一洞推 birdie， 目前领先榜上卢艺林是升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来自美国的韩裔球手。这边安德利亚里，嗯，推短了。严谨牵连，回推的小鸟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负一，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嗯，没问题。柯达十一洞第三杆，嗯，直接掉到了果岭右边的这个沙坑。高宝景同样也是第三打。严谨牵连来到帕三的十二洞，一百五十三码的三杆洞。这杆距离是完全没打够。再来看沃德。

好，来看科大这边，旧得很漂亮。再回到十二栋的 T 台来看安德利亚里，打一个右曲。也是没停稳啊，但好在没有掉到沙坑。之前的岩井千莲那一杆是刹不住啊，直接掉进沙坑里了。搞不好井这边推 birdie，先上后下走右线，线还是不够。好，卢艺林这边，完全看不到这个国领旗的位置啊。17洞第二打，这一杆直接打过了，打到了国领的左后。17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有名的一洞啊，鲍比·琼斯在这里留下了非常传奇的记录。1926年的时候，当时鲍比·琼斯还是业余选手啊，在这里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就是在第17洞上演了非常出名的这个沙坑救球啊。科达错过了保帕推，成绩又来到正一了。今天已经吞下了三个 bogey。照这个架势打，那很难晋级啊！这边岩井千莲12洞的沙坑球，这就是之前说到的弧形沙坑啊，难度就在这一刻体现了。他的球之前因为这个角度问题看不到沙坑中的位置，

应该会非常接近这个沙坑的前壁。这个球场的特色啊，如地狱般考验的沙坑。这样的话，严井前田成纪才刚刚来到负一啊，这下又得吞下 bogey。 哇，好球！沃德上演了精准的长推杆进洞，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不过今天的积分卡也很干净啊，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好在啊，这洞至少是救回了 bogey， 又跌回到even par。17洞来看卢艺林。

好，刘海兰来到十二洞的 T 台，也是打一点点小的右曲。

0: 接的是高保井。同样是停不住啊，又冲到了这个转播机位的下方。再看柯达这一杆，击球很直，好球。卢易林是启动回推的帕，没问题。来看刘海兰，成功救上来，稍显得短了一点点。柯达这边，这推力倒没推够啊，提前掉线了。刘海兰的宝帕顺利的救到了帕，目前还是四秒零 bogey。柯达宝帕推，依然还是正一的成绩。那时间的关系啊，第一轮比赛的比赛部分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这是内力柯达在八号洞，一次中距离的小鸟推，一点点的下坡。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刘海兰在六号洞的小鸟，这是他本轮抓到的第三只鸟，走一点点的右线。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卢易林在十六洞打穿果岭的情况下，果岭后方的回推恰到好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高保井在五号洞，同样也是打到了果岭后方，回推直接推进。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是属于英格兰本土的年轻小将洛迪沃德，在十二洞打到果岭前端之后，上演了一次精准的长距离下坡推。好的，以上就是2026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那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个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其实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历朝同 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随地吐槟榔罚50。
7: 哼。嘿。
6: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8: 文明习惯最实在。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9: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0: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1: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2: 然后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3: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5: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7: 不用客气。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去哪
20: 儿啊？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上
21: 那
22: 就应
23: 该
22: 干嘛？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4: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遵命。有人正在大肆的捕杀我们凤巢成员。顾盼说的。
1: 先生说的。
0: 金先生有什么指示？原地待命。
2: 你们俩下手也太狠了，我差点没扛住。
3: 你就没想过把它戒掉吗？
2: 戒掉。

0: 切他干嘛？切他更痛苦。你这样是作践自己。作践？我现在就是个木偶而已。你为什么不摆脱仆从呢？
1: 摆脱？你告诉我。 这个怎么摆脱？再说了，青山的手段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我藏到了天涯海角也是枉然，每天还得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更遭罪。仆从。
0: 为什么让你杀蜂巢的人？
1: 什么蜂巢的人？
0: 你不知道。
1: 你是说那个黄更仙是蜂巢的人？
0: 你们最近杀的所有人，都是蜂巢成员。仆从只是说这些人对青山不利，但绝对没有说是蜂巢的人。你们黑龙堂行事粗犷，虽然掩饰过现场，但依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1: 我能查到，他们也能查到。一旦被蜂巢的人盯上，你们黑龙堂永无翻身之日。仆从这只老狐狸够阴的，先利用我杀蜂巢，然后再利用蜂巢杀我灭口。这招借刀杀人果然厉害。他终于要卸磨杀驴了。
0: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收不了手了，黑龙堂的人几乎是倾巢出动，根本没机会喊停。倾巢出动？
1: 是。可惜今天晚上又让他逃过一劫。
0: 这人比仆从还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摸了他准确的位置。帮我一个忙。
1: 什么？
0: 找到黄更仙，先不要杀他。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对你、对我、对黑龙堂都有好处。

0: 龙哥，我们这待命要待到什么时候啊？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呢？龙哥，有人对我们蜂巢下手，会不会连累到金先生？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我就是担心金先生的安全。
1: 他不会有事，
0: 那就好。

0: 万九，
1: 国盼，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执行任务。
0: 黑龙堂的任务？
1: 服从了。
0: 跟我走。

0: 这傻瓜真的上当了。
1: 这个傻瓜可比你聪明多了。
2: 协助。
3: 别动！

0: 你真没见过金先生？
1: 没见过。你为什么问这个？
0: 就随便问问。

0: 我查到了黄龙仙的下落，
1: 在哪儿？
0: 他买了明天早上去沈阳的火车票。

0: 这位先生，你们这是要带我去什么地方？能给我一支烟抽吗？
1: 金先生，是，是，这就是你说的，先生对你的信任。
2: 咱们彼此彼此。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

0: 龙哥，这儿就是你的信息。
1: 没错，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就是黄庚仙，应该是。那顾盼绑架他的目的呢？这个还不确定。金先生是杀死谭仲文的真凶，又是当年仆从陷害顾盼的主使，这些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顾盼会怎么做？杀了他。
1: 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何金浩。何金浩？嗯，蜂巢试图抢夺白银的那艘船。不但蜂巢试图下手，黑龙堂也是。万九受命于仆从，趁船只靠岸的时候，趁机劫船，将白银占为己有。黑龙堂可以说是仆从另外一股秘密势力。
2: 这些我们都已经研究过了，可这个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呢？
1: 谭仲文的死是蜂巢所为，可蜂巢的目的却不为人知。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谭仲文拿到的黑匣子，对于仆从来说已经不知下落。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是仆从。
0: 您用来保命的东西不见了，并且有可能落在敌人的手里，您会怎么做？你是说整个事件都是仆从所为？
1: 还有，这次暗杀蜂巢的人我交过手，绝对不是职业特工，所以我的结论是，仆从派出黑龙堂的人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
0: 谭仲文拿到了黑匣子。
1: 仆从认为已经到了顾盼手里，也就是很有可能在金先生手里。这就加速了仆从和蜂巢决裂的速度。对。
0: 可顾盼怎么和黑龙堂的人混在一起呢？
1: 黑龙堂的万九早年曾和顾盼有过恩怨，在何金浩的时候，他还坑过顾盼，可顾盼最后还是救了他的命，事后。 也没有去找过他复仇，甚至可以说，在顾盼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万九这个人的存在。并且，当金先生从黑龙堂逃脱之后，顾盼还只身返回蜂巢，并有意的将龙志杰的视线转向了青山。
3: 龙哥，找到一些线索，对手来自青山。
1: 这一切都说明，顾盼。
0: 是在有意的保护这个万九，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万九，就能够找到金先生。有道理。可黑龙堂毕竟是帮会，你打算怎么和他们谈这件事情呢？
1: 用蜂巢。

0: 谢谢。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1: 金先生现在还不能上。为什么？还不到时候。但是你的事儿。
0: 九爷，

0: 喂，
1: 黄教官，好久不见。
0: 万九，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呀？
1: 我们抓到了蜂巢的幕后老板，有没有兴趣聊聊？
0: 不好意思，没兴趣。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跟普从的关系吗？

0: 龙哥，
1: 怎么样？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2: 我查到了消息，和顾盼查到的是一样的，是青山所为。
1: 青山，抓紧人手，给我杀进去！哎，
0: 龙哥，不要冲动，金县上可在他们手里。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龙哥你信不信得过我。
1: 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0: 我们可以守株待兔。

0: 新明啊，这进进出出好几辆了，咱们到底应该盯哪辆？
1: 龙哥，就这辆。

0: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怎么样，他老实吗？非常老实。从仓库逮回来到现在，什么也不说，也不挣扎，看样子是认命了。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1: 交给青山。
0: 什么？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才把他抓住，你要交给青山？
1: 交给青山，你就自由了。

0: 王教官，您终于来了。这就是你说的那个蜂巢幕后老板？不错，就是他。让我看看他的模样。
1: 等一下，小心有诈！
0: 看个人能有什么诈？万九，继续。

0: 就是他，绝对错不了。普松给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中，他是头号人物。我要怎么相信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应该相信你自己啊！谁不知道青山黄素梅的审讯手段？哼，搞了半天。 你是让我来亲自审一个你认为所谓的风潮老板？不过呢，说说你的条件吧。
1: 扳倒普从，还我自由。
0: 好，我答应你。但前提是，这个人不能是冒牌货。
1: 这个你放心，我绝对敢保证。

0: 可惜我这帮兄弟们了。果盼，你的枪法可越来越准了。不是我开的枪。那是谁？不用你管了，恭喜你啊！
1: 重获自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金先生背后还有着更大的阴谋，我必须要把他给查清楚，所以他现在还不能死。至于这个阴谋到底有多大，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
2: 这么严重？我说的都是真的。好吧，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二位喝点什么？
1: 请开。
2: 请开，谢谢。啊，好的。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问。
2: 从黄庚仙的住所离开后，为什么要回蜂巢？为了救你。你已经猜到了是万九，对吗？所以要回蜂巢。那幸好我回去了，要不然蜂巢要连夜对黑龙堂下手。
1: 差不多吧。
2: 我可以把金先生交给你了，但是你要自己去抢。

0: 什么意思？万九受制于仆从，活得很艰难。我打算帮他摆脱仆从。你想利用金先生？还有黄素梅。
1: 普从生性多疑，心狠手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黄素梅背着他去见万九，一定会痛下杀手。而黄素梅绝非善类，不会看不出来普从对他的杀心，也绝对不会甘愿被杀。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
0: 不过你怎么保证黄素梅？ 能够治得住仆从的，
1: 金先生会帮他的。
0: 什么意思？
1: 你不是说，青山有蜂巢的眼线吗？

0: 你是不是想坐我的位置？校长，您真的是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
1: 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会让一件事情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甚至危及到生命。校长，我。
0: 我那是受了万九的蛊惑，所以我才……好了，
1: 你我共事多年，这一次我不计较。
0: 校长，对不起。
1: 出去吧。
0: 是。

0: 小姐，你给我来一下。
1: 是。

0: 校长，您这是？
1: 乔杰，你是蜂巢的人对吧？
0: 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1: 你今天看到金先生的时候，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0: 副校长，您听我解释。
1: 我不听解释，只要答案。
0: 好吧，我跟您说实话。

0: 嗯，果然是好酒。志杰啊，你经常喝这种酒吗？不，先生，只是偶尔。哼哼。好了，你们俩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仓库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1: 金先生，对不起，是我们疏忽大意，走漏了风声。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先生，请您放心，我和姓名一定会彻查此事的。
0: 哼，你们俩彻查？是。知道那个地点的人，只有你们俩，并且。
1: 一人知道一半，难道说，是你们俩合谋的吗？先生，我绝对没有对外泄露过半句。难道是你？
0: 金先生明察，我只知道五号仓库，但具体是哪儿的仓库，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的。
1: 罗新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龙哥，
0: 他是说。 他没有向外泄露我的行踪，
1: 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为什么要出卖您啊？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您出了任何问题，对我没有半点好处啊。
0: 那可能是那个仓库离我出事的地点太近了，那伙人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可是。
1: 你们怎么知道那伙人要把我交给青山的呢？是罗新明。是他说要守株待兔。都什么时候了，说呀！我们可以守株待兔。是罗新明。金先生，我想解释一下。
2: 洗耳恭听。我听龙哥说。 有人正在暗中捕杀我们蜂巢成员，联想到上海最近发生的几起命案，所以判定那些在命案中丧生的人，应该都是我们的蜂巢成员。之前，龙哥说您让我和他原地待命，所以直到您出了事，我才反过头来暗中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我们被杀的同伴都是死在一些非专业性杀手的手里。于是我就想。 我们蜂巢到底是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让他们赶尽杀绝？可是我想来想去，除了青山，好像再没有哪个组织有这么大的手笔了。鉴于这些杀手的非专业性，我大胆判断，是青山买凶杀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既然是青山买凶杀人，那么青山和这些杀手之间必然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所以，当我们得知您被劫持之后，鉴于您的重要身份，我想那些杀手一定会和青山取得联系。于是我和龙哥便来了个守株待兔。也是金先生您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您成功营救出来了。
0: 邢明啊！ 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能力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要是我们的人能像你这样会用脑子，我们的组织会更加庞大。<笑>
2: 多谢金先生夸奖。
0: 来来来，敬你一杯。 这酒的味道真不错，我今天要和罗兴明一醉方休。
1: 先生，请您稍等，我再去拿一瓶来。

0: 查查他。
1: 是。
2: 黄副校长，乔杰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您还不相信我的话，您就开枪吧。

0: 你是说，你想抓到那个蜂巢的头目，是为了验证一下你所查的证据？是。是我错怪你了，
1: 副校长。如果错怪乔杰，能够将蒲从绳之以法。
0: 乔杰心甘情愿。你所查的那些证据，确实可以将蒲从绳之以法，但是绝对不可能置于死地。蒲从这个人手眼通天，我相信不久，上面的人就可以把他保下来。恐怕到时候，你我都难逃厄运。

0: 这是真的吗？属下以性命担保。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
1: 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0: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和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Hello。
6: こんにちは。
7: 穆拉婚礼是。
8: Namaste， 三九龙子。
9: 加油，三百里路。
10: 买好吧。
7: 我来。
11: Apa kabar？
5: Habari。
8: Assalamu alaikum。
7: Are you born？
12: Bonjour。
13: 你好吗？

0: 那仆从这个人太可怕了。你是怎么弄到这些东西的？
1: 张厅长，您还记得青山有一个叫田乔杰的学员吗？
0: 田乔杰，好像没什么印象。就是在神谷事件中失踪，然后确认死亡的学员。啊，怎么？是他给你的材料？
2: 他不是死了吗？他没死，而且搜集到了仆从犯罪的证据。仆从有一个黑匣子。什么黑匣子？仆从将他和蜂巢勾结的一些记录，还有一些蜂巢的秘密，都放在一个黑匣子里，其目的就是便于牵制住蜂巢。这些。
3: 你是怎么知道的？实不相瞒，我在回青山之前见过一次顾盼。谭教官在死之前曾经交给过他一个黑匣子，并且告诉他，里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证据。顾盼，他的话可信吗？
2: 现在看上去，顾盼应该是被冤枉了。另外，您仔细想想谭教官的死，谭教官之前明明有机会可以逃离青山，可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留下来，然后再越狱？还有就是，他在越狱之后，仆从的反应是否反常？
4: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
3: 校长，我刚刚看到。
4: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3: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4: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3: 属下明白。
5: 乔姐，谢谢你跟我说这些实话，但是我不是怀疑你。

0: 杀蒲松，替我爱的人报仇雪恨。
1: 谭仲文，
0: 是。
1: 那顾盼呢？
0: 任何人都不会妨碍我。
1: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
2: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蒲松一击致命的话，
1: 最终倒霉的只有我们自己。
2: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0: 来不及了，蒲松他已经怀疑到您了，他是不会放过您的。
1: 这些我自然是知道，但是现在黑匣子下落不明，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只有一个，凭我掌握的这些证据，先将蒲松秘密的收押，然后为我们查获黑匣子，获取更多的时间。

0: 这个黑匣子要多少时间能找到？这个属下不好说，但是我势在必得。张厅长，普从这个人生性多疑，您是知道的。再加上这么多年，他培养出无数特工，要是他知道今天我来了您这儿，
1: 后果可想而知。你这是在威胁我。不，我是在提醒你。再见。等一下，我以军事委员会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立即密捕普从。

0: 普从未补了，
1: 对啊。
0: 黄素梅果然没有辜负我，但这下手也太快了。顾盼，这些事儿不会都是你设计的吧？你以为呢？哈哈，怪不得别人说，惹什么都别惹女人，太可。
2: 我又没设计你，你怕什么呀？我也不得罪你。哎，对了，普从被捕了，谁接替校长的位置？黄素梅代理校长职位。那田乔杰呢？田乔杰接替了中文的行动队队长职位。也好，你有这个能力。
0: 当然了，这次密补就是乔姐带的队。
2: 密补？
0: 对啊，对外声称普从精神状态不佳，去休养去了。
2: 既然是密补，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次密我是乔杰带的队。
1: 田乔杰告诉你的？
0: 对啊，以我们两个这种关系，他肯定得告诉我呀。哎。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啊？那你们聊。

0: 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1: 是啊，好多事情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0: 你过得还好吗？
1: 你呢？
0: 之前，对不起。
1: 算了，既然我们都活过来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0: 是啊，总算已经熬过来了，而且蒲从现在已经入狱了，相信你沉冤昭雪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
1: 乔杰，你就这么相信黄素梅吗？
0: 她一直对我很好，
1: 不管她让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吗？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乔杰，我只有你和杨谦这两个好朋友，我不想再失去你们两个任何一个。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

0: 那种眼睁睁的无能为力，我都不愿意再承受。谭教官死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1: 很突然，突然到我连一句再见都来不及说。
0: 至少你还能见他最后一面。

我也喜欢他，我爱上他，应该比你要早。可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他，直到我们去香港那次，我终于鼓起勇气。

0: 后来，我就把对他的爱都封存在了心底。当我听说你出事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丝窃喜。可是当仆从派我去追杀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友谊吗？没错，因为我发现，跟友谊比起来，男人算得了什么呢？
1: 小姐，委屈你了。没事，都过去了。来，敬友谊，
2: 敬你。

0: 校长，您还是不承认和风潮的关系是吧？您的这点本事，都是当初我教你的。你认为我能屈服吗？
1: 那您可以试试。

0: 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真的认为你有这个本事吗？或许没有这个本事，但如果我手里有谭志文从你那儿拿走的黑匣子呢？如果是这样，或许你死的比我早一些。
1: 你不用得意得太早，我拿的黑匣子势在必得。在此之前，您就好好享用青山刑法的。

醒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应该问我，你是怎么回来的？ 看来是真喝多了。你跟踪我？我呢，只是碰巧在街上捡了个酒鬼。你不会真的觉得你很幽默吧？说点正经事儿啊。 你应该知道，龙志杰这段时间一直在找我们俩的把柄，所以呢，还请你在这段时间不要因为个人情感。罗新民，我知道我们两个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在你的监视下生活。还有，以后未经我的允许。 不要进我的房间。哦，最后说一句，青山有蜂巢安插的内奸，所以希望你跟青山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定要处处小心。

0: 又来个妞儿啊！
1: 敢管老子闲事儿？
0: 哟，
1: 整的还挺标致的嘛。
2: 滚！

0: 哎，龙哥，金先生，这是去哪儿？不知道。那接他这些人，也是蜂巢的？没见过，也许是新人吧。
1: 青明，青山这次的反扑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近期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你不会每天都过来？
0: 放假了？
1: 可以这么说。

0: 对了，你知会一下顾盼。
1: 好，那我现在可以走了。
0: 星明，对于之前对你的猜疑，我郑重向你道歉。对不起。

0: 应该是在暗示我，想和我联合起来对抗金先生。缓兵之计。不像。我观察过，今天确实撤掉了安排在我们身边的暗哨。还有，龙志杰这个人危机感很重，自从我和金先生有过通话之后，他就不止一次的暗示过我。
1: 所以那瓶酒真的起作用了。你们那天喝了同一种酒，金先生一定会有所察觉，而这个察觉又被龙志杰捕捉到了。之后，他一定得知金先生让你暗中调查他，再联想到自己丢的酒，他一定认为金先生有了他是内奸的确凿证据。
0: 除掉龙志杰的时机已经到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想到一个计划，相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滚。

1: 你不要让顾盼给洗脑利用了。
2: 我配有？我有什么好利用的？我就是一个街头混混，滚蛋！我就是滚蛋！
1: 顾盼了解你的身份，他故意接触你。
2: 别再说了，
1: 这不是什么巧合。
2: 顾盼，
1: 能不能听我说完？
2: 顾盼，顾盼。
3: 进来，
4: 打扫卫生。

0: 这屋子里有垃圾啊，倒掉就好了。人呀，也是一样的。你看，把不高兴的事情都装进去丢掉，很快烦恼就会忘掉了。你要是一直积在心里边，只会变得越来越痛苦的。好，我知道了，按原计划进行。
1: 校长找到了，
2: 对，后天就带回来。对了，乔姐，顾盼那边什么情况？暂时的信任是建立起来了，不过想要恢复如初，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1: 我们等不及了，张厅长那边已经非常着急。如果事情迫在眉睫的话，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够了够了，不是，你买这么多吃的给顾盼干嘛呀？
4: 这都是他最喜欢吃的。
3: 顾盼又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吃自己不会买啊。
4: 那可不一样，这些可是我给他买的。

0: 真是让人欣慰啊。
1: 哎呦，你还感慨上了。
0: 都是性情中人嘛。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你必须全数给我带到，只要少一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啊。
0: 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如果顾盼遇到任何麻烦，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都会帮他解决的。
0: 必须的。
1: 走了。
0: 有一万岁。
2: 还要多久？
3: 马上了。
2: 再快点。
3: 是。
0: 给。
4: 这什么？
0: 乔姐让我带给你的，说这里面都是你最爱吃的。
4: 仲文，他跟你说什么别的了吗？
0: 没有啊，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
4: 他没有跟你说，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去哪儿找他？
0: 真的没有。
2: 怎么回事？还没好？
5: 应该是好了，可是接替不上啊。
2: 让开。
4: 科长，然后提他。
0: 对啊。
4: 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
0: 我想的反正也去不了了，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4: 没关系，现在说也不晚。谢谢你。
6: 哎，不是，你干嘛去啊，盼盼？
4: 志杰，你怎么让他来了？
7: 我告诉了他黑匣子的秘密。
8: 秦明啊，真不知道是应该恭喜你，还是应该恭喜我自己。你终于想通了。
7: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嘛。
8: 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
7: 暂时没有，不过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金先生最在意的。
8: 什么？
7: 黑匣子。
8: 黑匣子？
7: 具体说，是黑匣子里面仆从的一些黑账，以及有关蜂巢的机密。只要我们能够拿到它，就完全可以操纵青山，从而制约金先生。
8: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0: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哼，这是赞赏的目光。好吧，我当真了。
1: 先去找座位。刚才什么情况？青山的人已经到了，他们上车的位置离车头很近。
0: 田小姐真的来了。
2: 什么时候去找黑匣子？这个得问顾盼了。只有他知道黑匣子的具体下落。我希望快一点，如果可以在开车之前拿到，就不用赶到下一站。
1: 我知道了。
0: 你的人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走吧。

0: 1905年，第一部中国电影《定军山》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诞生。电影与国粹京剧的结合，让电影变成了文化遗产的储藏者。
1: 电影《百鸟朝凤》讲述了一代唢呐匠关于唢呐的传承和坚守。唢呐呢，也奏出了绝世风华，守住的是千年传承文化根脉。
2: 记着，唢呐离口不离手。
1: 闪光少女青春碰撞传统民乐，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传统民乐的魅力。
3: 天宫苏作，天宫开画卷，苏作见匠心。电影以匠人视角展现传统工艺的千年流转，向世界展示非遗之美。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支持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其用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了？
1: 龙哥，我怕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会吓着你的车长，要不我们三个过去就好了。
2: 你们留在这儿，

0: 放心吧，至少我不会对你开枪。你呢？
1: 不会。

0: 龙哥，车厢里有青山的人，
1: 能认出来吗？
0: 别乱看，等顾盼出来，你拿着黑匣子先走，我留下来掩护你。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兴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可以走了。
1: 车厢里有青山的人，把黑匣子拿出来，交给龙哥。

0: 顾盼。
1: 为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众人用命换来的，我不想它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众人的性命换来的，所以它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它制约仆从吗？然后呢？

0: 冯校长，蒲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1: 霍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的黑账。
0: 这些，还有风操的人员名单。所以，蒲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2: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
0: 要扳倒蒲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2: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蒲从还有一个，
0: 啊，校长，我是说这里。

0: 龙志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谁让你带他去的？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给谁了？先生，是青山。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1: 先生，您明鉴。可是，共产党呢？共产党？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火车上？谁是共产党？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2: 龙志杰，快把黑匣子拿过来！他们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

0: 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罗兴明，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2: 龙哥，金先生，你有什么证据？
0: 顾盼，
2: 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笑>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
2: 到底是谁？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3: 龙志杰。
0: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蜂巢。说什么？
2: 顾盼，
0: 让他说。
2: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罗兴明告诉我，罗兴明，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罗兴明，金先生。 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4: 先生，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我觉得您在怀疑我呀。我在。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2: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4: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 误打误撞找到了我。还有那瓶酒。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 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什么问题？
2: 现在我还不知道。
4: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2: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罗兴明，你怎么看呢？我相信龙哥。
4: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

0: 先生，龙可能真的不是他。先生，明鉴。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1: 先生，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2: 过来，龙哥，
3: 龙师姐，
1: 慢走。
3: 闪开！
1: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
4: 陆行明。
5: 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1: 我真不知道。
5: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1: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3: 闭嘴！
1: 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一、二。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要走了。我见过他，他昨天拿着你的照片来找我，我看他不像是一个好人，我就跟他说，你不在这儿。他们当时好像还有四五个人，
1: 校长派了很多人，你逃不掉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我写一封信，帮我寄到上海。计划完成了，你又是对的。
3: 一个假消息不仅能铲除龙志杰，还能印证田乔杰有问题，我也觉得还不错。
2: 没想到田乔杰会跟蜂巢有关系。仆从对蜂巢早有疑心，田乔杰是奉命来监视他的。仆从是想借机铲除你们两个。这一切对我来说真的很残酷。
3: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回忆，可有些人会为了一个信仰、一个目标而忘却这些。
2: 我很羡慕。
3: 问你个问题。龙志杰挟持我的时候，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吗？
2: 那个时候。
3: 我可救不了你。凭你的枪法，你完全有能力在他开枪之前将其击毙。
2: 可是你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有吗？你当时闭上眼睛，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怕我从你的眼睛里解读到错误的信息，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没错吧？
3: 看来我们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

0: 罗新明，嗯，我考虑好了。
1: 考虑好什么？我想加入你们的组织。
2: 顾盼要入党，是的。
3: 那你的意见呢？当然可以，因为他的信仰已经破灭了。
2: 姓名，我能够理解顾盼现在的心情，但是入党一事并非儿戏啊，绝不能因为一个人绝望就成为理由的。对青山的绝望，就是对国民政府的绝望。顾盼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孩，相比随波逐流。
4: 他更愿意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做点什么，所以我相信，顾盼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5: 好吧，关于他的入党申请，我会认真考虑，并向组织上汇报的。
6: 那我明天就让他把入党申请书写好。
4: 香烟，
6: 这儿吧，
4: 香烟了，
6: 要香烟的吗？

先生到了。

0: 喝点什么吗？啊，
1: 不了。哎，对了，刚刚出去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0: 那个，
1: 就是刚刚出去那个黄包车夫。嗨，
0: 他呀是过来打包的。
1: 什么？
0: 他刚刚打包了一块牛排，说要带走。我们服务员跟他说这牛排打包容易冷，可他非不听。要我说呀，这个人就是来捣乱的。你说一个拉车的吃什么牛排呀？

这个可是我们内部资料。嘿嘿，嘿。

0: 啊，吃饭喽！哎，哎，
1: 哎！妈妈，我要吃爸爸带回来的牛排。
2: 嗯，那你快尝尝。
0: 好，来，爸爸给你加大牛排，张大嘴。怎么了？
1: 太难吃了。
0: 乖女儿，对不起啊。哎，这样，爸爸那天领你到西餐厅去吃。
3: 你看看你，又瞎许愿，回头实现不了，我看你怎么办。
1: 没事的，爸爸，我知道你忙。其实我不爱吃牛排。
0: 乖女儿，你放心，就算爸爸没时间陪你到西餐厅去吃，我把做西餐的方法全都学会了，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牛排吃啊。
1: 好啊，好啊。
0: 哎，快吃吧。
1: 吃

0: 出什么事了？老崔，现在有个棘手的任务，让咱们俩去一下。
1: 啊，我去跟他们说一声。
0: 哎，等等，没时间了，走。等等。
1: 要去多久？几天吧。是老李下的命令吧？
0: 对对对，是老李下的命令。

0: 你不是也累了一天了吗？
1: 我没事儿。

0: 爸爸，我的牛排呢？啊，他们说牛排带回来就不好吃了，明天爸爸带你到西餐厅吃好吗？
1: 哦，好吧。
0: 乖，真听话。
1: 爸爸明天就带你去，好不好？嗯，好。
2: 爸爸坐。
1: 四海，
0: 啊，
1: 那个人怎么怪怪的，也不说话呀？
0: 可能是个哑巴吧。
1: 爸爸回来了，开心吗？

刘兴明啊，刘兴明，虽然你还没有成为正式党员，但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怎么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兴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既然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 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啊。

0: 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0: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梨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3: 终于见面啦！
4: 嗨，谢谢。
3: 这是给我们的，
5: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3: 喝一喝山里。
4: 哦，好香啊！嗯，
6: 对呀。
3: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4: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3: 在那儿呢，
7: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

0: 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了。
0: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

0: 留一个悬念。
1: 实际上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2: 资源共享呗。
1: 对。
3: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4: 呀呀呀，一朵花！
5: 哦，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5: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1: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7: 当心啊！
1: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0: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7: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1: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
5: 一员，
1: 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生物。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0: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1: 对，是的。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0: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

0: 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那么本周也是这项赛事的50周年里程碑。那今年的比赛呢是在英格兰的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进行，这也是这个球场的第6次承办本项赛事。同时呢，今年的赛事总奖金是创纪录的，达到了1000万美元，而冠军呢可以独得150万美元，这也是奖金连续第6年获得提升。总共是144位球员前来参赛。这是第一轮比赛较早时候的一些画面。本场比赛焦点组来自韩国的刘海兰，他在比赛的前两轮是跟内里柯达以及高保景分在了一起。这边是柯达在1号洞的小鸟推，差一点点啊，擦着洞杯的左沿转了过去。那球场呢，莱斯姆圣安妮呢也是很有意思啊，它是以一个帕三，一个三杆洞开场，这就非常考验球员们，在进入比赛之后啊，能够立即进入状态的一种能力。而比赛球场的最后6个洞呢，又全都是4杆洞，也是构成一段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收官考验。焦点组这边已经是来到了第2洞的果岭，刘海兰这边 birdie 推，今天开局很不错啊，出门第1洞就拿到了小鸟。那之前的1号洞呢，果岭是被9个沙坑环绕，因此选杆和风向非常关键。那皇家莱瑟姆圣安妮球场呢，也是经常性会作为男子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的举办场地，曾经11次承办英国公开赛。那它也是英国公开赛的数个承办球场当中啊，唯一一个以3杆洞开局的场地。这边是英格兰本土的球员洛迪沃德，在3号洞这次小鸟推也稍微偏了一点，这也是本场比赛的另一个焦点组。洛迪沃德同组的日本新生代的球员岩井千莲，还有来自美国的韩裔球手安德利亚里。岩井千莲小鸟推也是稍微偏了一点，好，安德利亚里这边也是推 birdie。 那这场比赛也是有4位中国球员参赛，但是因为出发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今天的第一轮应该是看不到他们的画面，分别是殷若宁、刘艳、刘玉还有张维维。好，这边高保景3号洞攻果岭的一杆，还剩152码到旗杆。他也是这项赛事2024年的冠军。那本赛季的前4场大满贯冠军归属呢，正好是被内里柯达跟刘海兰瓜分了，两人各自是赢得了2场，其中前2场都是内里柯达，后2场是刘海兰，包括上一场依云锦标赛跟之前的美国女子的 PJ 锦标赛都是刘海兰获得冠军。柯达刚才是打进了沙坑，今天开局不是很理想啊，3个洞没打完已经是正1的成绩了。好，3号洞果岭上内里柯达的宝帕推，这场比赛他要是能够赢得冠军的话呢，便能够达成这个职业生涯的全满贯，并且能够达到 LPGA 名人堂的一个入选资格。高保景这边也差了一点，刘海兰

如果他能够获胜的话呢，他也将成为2013年之后啊，继这个朴仁飞之后啊，首位实现单个赛季实现大满贯三连胜的球手。刚刚完成了一次保帕推，今天场地还是有一些风啊，我们看这个国领旗飘的幅度不算特别小。安德利亚里这边四号洞攻国领还剩139码，好，来看洛迪沃德，还不错，能够打到国领之上啊，放到旗杆这个位置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杆了。整个球场皇家莱斯姆圣安妮呢，也是一座非典型的林克斯风格啊，以林克斯风格和超高难度著称的传奇球场啊，也是被称作是世界上最难应付的林克斯场地之一。球场呢是在英格兰的兰开夏郡莱瑟姆圣安妮镇，那这个球场虽然说距离海岸线倒是很近啊，只有数百米啊，几百米的距离，但是在你在场内你是完全看不见海啊，球场的周围正好是被连片的住宅区跟铁路线包围，它这个外观呢跟传统的海边林克斯也是很不一样，而球场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1886年便建成了俱乐部，那现在这个场地是1897年建成的，由乔治洛维也是首任的职业球员设计，在1919年的时候呢，哈里科特是对球场进行了改造，也是奠定了现在的这个球场的格局。安德利亚里今天一鸟两个帕一个 bogey 四洞下来，好，柯达来到四号洞攻国岭，还剩126码到旗杆。女子赛事的这个场地设置会稍微短一点啊，只有6600多码，而如果是男子赛事的话，场地一般都会设置在7000以上。高保景同样四号洞的攻国岭一杆，好，洛迪沃德也是备受关注的本土球员，另外呢英格兰名将查理赫尔也是很期待今年的比赛能够在自己的主场拿到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他在大满贯的历史上是拿过5次的亚军啊，还没有拿到过冠军，包括乔治亚霍尔他在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场地拿到过一冠，现在这场比赛呢这周也是在生产之后啊首次复出参赛。另外像赛事的卫冕冠军来自日本的山下美梦友啊，今天的比赛这个出发时间应该也是看不到他。好，柯达四号洞回 birdie，高保景四号洞的小鸟推，也是差了一点。刘海兰，又抓到了小鸟，今天的第二只鸟了。四洞下来成绩已经是来到了-2，开局手感非常的好啊。这边岩井千连刚才第一杆是打的过了一点，直接把球打到了这个转播高台之下，这杆救得很漂亮。好，沃德在第五洞推 birdie，稍微短了一点点。

整个球场的风格也不是以长度取胜啊，真正考验球员的是精准的策略。柯达来到了五号洞，打得短了一点。整个果岭的周围都是被沙坑保护着，这个球场基本上常年保持在200个左右的沙坑，也是有调整啊。最近几年的数据最高的时候达到过206个，而且这种沙坑都是那种弧形的沙坑啊。尤其是球掉进沙坑，如果是运气不好掉在靠前的位置啊，甚至第二杆很有可能继续的打到这个沙坑壁被弹出来。这边高保景从果岭后方直接把球打进。好，沃德来到了一个非常短的五杆洞，六号洞只有485码，222码到七杆啊，这一洞两杆都能打上都没什么问题，只要方向正确的话。果岭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平坦的这个地面啊。好，这边来看爱丽丝·休森，也是一位来自本土的球员。他是常年打的是女子欧巡，目前是负3的成绩，占据领先榜单独领先的位置。他的职业生涯是拿到过3个女子欧巡的冠军。这边岩井千莲是攻果岭掉进了沙坑啊，几乎是看不到这个洞碑的位置啊，只能凭借旗杆果岭机来判断方向。安德利亚里，两杆上来之后就有老鹰推的机会，目前是正2的成绩。他在2020年的时候拿到过 AIG 女子公开赛的并列第7，2023年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第9。沃德这边也是归老鹰，有了，哎呦！这一杆啊，我们看同组的这个安德利亚里啊，也是露出了一副非常震惊的表情啊。球已经是进了洞杯了，但是沿着洞杯转了一圈又出来了，这个旋转的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点。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球滚动的是有一点点的这个侧旋，正好沿着洞杯转了一圈，两人也在一边交流啊，这个球真是好。岩井千莲小鸟推没问题，当然这个洞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拿分的一洞啊，在没有特别大的风的影响之下，只要能够两杆顺利的送上果岭，一只 birdie 啊，没问题，成绩来到正1。好，休森14洞的果岭后方的回推，这场比赛他也是担任了开球嘉宾啊，这球也是撞到旗杆又被磕出来了。如果之前拔掉旗杆的话，很难说刚才这球进不进。柯达来到6号洞攻果岭，还不错。好，来看高保景。高保景这个赛季也是很有意思啊，以一个装备自由人的身份出战，没有签任何的球具代言，自由的搭配这个服装跟球杆。刘海兰今年6月是赢下了女子 PGA 锦标赛，7月的依云锦标赛也是通过延长赛打败了布鲁克亨德森。历史上除了他之外，只有朴仁飞和高真荣啊拿到过大满贯的2连冠。

柯达六号洞这边老鹰推。嗯，差了一点，当然小鸟没问题。哦，高保景这边同样也是推老鹰。嗯，这推有点过。刘海兰这边小鸟推，我看着很像，有了好球，又是一只 birdie 啊。这是今天抓到的第三只鸟了，在六洞之后，最近的表现都很强势啊。来看高保景，之前老鹰推稍微的过了一点，啊，这次回推没问题，也是顺利抓到了小鸟。目前领先榜上是两位球员，并且领先都是负三。休森跟刘海兰，柯达这边推 birdie 推进，成绩来到正一。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这边是李民志，好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保帕推。今天一鹰一鸟一 bogey， 沃德108码到旗杆，现在排名是世界第四。嗯，好球。秀森这边之前是打到沙坑，救得漂亮，这栋救帕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好，安德利亚里这边稍微推短了一点，再来看岩井千莲。上一场的依云锦标赛表现也是很抢眼，当时也是跟洛迪沃德争夺这个领先位置，最终是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沃德小鸟推，嗯，差一点点。这个赛季基本上每一场大满贯，洛迪沃德都是处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争冠的这个名次。来看一下整个球场的俯瞰图，球场左边啊就是一片住宅区，因此这边离海虽然近，但是球场是看不到海，你要越过了这一片的住宅区之后才能走到海岸线。嗯，很不错的一杆，

整个球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就这个莱瑟姆施安尼这个小镇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宁静的一个英国的海滨度假地。如果从球场往外啊，越过那片之前看到的住宅区之后呢，就是连片的这个沙滩，包括维多利亚码头，这也是被评为英格兰的最佳海滩之一啊。而且呢，维多利亚码头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建筑吧，1885年就建成了。这个码头呢，沿着这个海岸线一直向海方向延伸的大概600英尺，也是散步和欣赏海景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周边这片住宅区呢，有很多也是可以用来出租的这个海滩小屋啊，可以在这里体验非常地道的英式的海滨生活。嗯，这杆上来，但是短了一点。刘海兰，秦浩栋推 birdie。好球，又是一只鸟啊！开场这个架势真的是有一点点打疯了的感觉啊，一下子来到单独领先了。说咱开场7个洞啊，已经是-4了。来看高宝景这边，走一点点左线，但是线不太够，擦了一下洞杯。

老怕推。这边休森的怕，哎呦，这一推啊，在东北口掉线了。可惜了。今天前九的积分卡很漂亮，一鹰两鸟。沃德还剩148码到旗杆，八号洞的公国岭一杆，385码的长度。109码，也是很短的四杆洞。当然，这个球场长度本身就不是一个大的挑战。这些密布在球道两侧跟果岭周边的这个弧形沙坑啊，才是一个最大的，就这么说，是最大的坑。这个球一旦掉进去之后，真的是非常麻烦。包括果岭啊，这一侧正好是右高左低，球如果停不稳的话，极有可能就滚动到果岭之外，甚至运气再差一点，直接滚到沙坑也不是没可能啊。好，接下来一杆，这一次他是刻意的，就是多打一点，但是又打得太过了。好，李明志来到三杆洞的九号洞，146码的长度。赛前他也表示啊，是受到了他的同胞赖恩·福克斯之前的这个激励啊。也是非常的想要在这项赛事拿到冠军。沃德这边一点点下坡，李明志在这个赛季好像是更换了长推杆啊，刚刚换的长推杆，包括球筒也换了，整套的杆好像都做了一个调整。休森这边，似乎是转场来到后九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出现了一个下滑。这边安德利亚里八号洞推 birdie，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九号洞，李明志这边目前还是 even par。职业生涯有三个大满贯的冠军头衔，2021的一。

0: 云锦标赛2022的美国女子公开赛，还有去年的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李明志距离全满贯也只差两个头衔了。这边是七洞休森的第三杆，还是感觉短了一点。好，柯达来到了八号洞龚国岭的这一打。高保景。哦。感觉是不是擦了一下旗杆导致，或者是擦了一下国岭旗导致球弹得很远。停不住，直接滚动到后方，又打到了这个转播机位的看台之下。从这个角度啊，还是能够看到远方的海平面。沃德九号洞的击球来看，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2岁，去年才转职业。但是转职业之后已经是有三个冠军头衔了。好，岩井千莲。这杆也是打过了。高保景的第三杆。这杆距离没打够。刘海兰八号洞推 birdie， 瞄着右线。稍微抓的多了一点。现世界排名是第三位。好，高保景。跑怕推。走的左线。但是感觉这个线完全没在线上啊。好，岩井千莲这边九号洞国岭后方回切。啊，回推。再看内里柯达。这一次小鸟推有了，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 今天的第二个 birdie， 成绩重新回到了一般帕。刘海兰保帕没问题。刘海兰上一场的一云锦标赛也是创下了女子大满贯的一个历史的单轮最低杆数啊，在一云锦标赛，她当时在第三轮是打出了一个60杆负11。现在她的大满贯赛的履历上，两个冠军都是来自这个赛季。九洞下来是正一，36杆。好，柯达这组也是来到了帕三的九号洞，146码的长度。今年赢了雪佛龙锦标赛跟美国女子公开赛。AIG 的比赛，这场比赛柯达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过一个亚军，也是只差这一个 AIG 女子公开赛的冠军头衔。好，高保景。剩下三个大满贯，2015年的依云，2016年的全日空和2024年的 AIG 女子公开赛。好，来看一下本轮刘海兰之前的一些精彩的 回放，一号洞上了果岭之后，尽管距离洞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啊，但是顺利推进，赢得了开门红。这是四号洞攻果岭的一杆，精准的打到了旗杆的右后，抓到了今天的第二只小鸟。六号洞，当天的第三只 birdie。照着这个第一轮的状态来看的话，真的非常有望来，有希望来冲击一个赛季啊，单赛季的大满贯三连胜。第四只小鸟，目前还是全场零 bogey。九号洞也是顺利打到了旗杆的右侧。今年是 AIG 女子公开赛的一个50周年啊，因此这个转场的标志也是特意的做了一个设计。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2026年的最后一场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比赛的现场。刚刚也是说到了，今年恰逢赛事50周年。那这项赛事的前身其实可以追溯到1969年创办的英国女子业余比杆赛，在1976年的时候，赛事才第一次向职业球员开放啊，而且当时的总奖金只有500英镑，只有5位职业球员参赛。在之后的几年呢，参赛的规模还是很小，职业球员也只有个位数。真正是在1979年的时候，赛事才终于脱离了职业体系啊，成为了独立的职业赛事，当时奖金也是提升到了10000英镑。但是呢，在赛事早期的时候，因为很难寻找到顶级的球场来愿意承办比赛啊，因此在1983年的时候，甚至还因为球场的问题停办了。此后呢，赛事才在这个沃本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长期落户，在1994年的时候正式成为了 LPGA 的一站。之后这个赛事的质量才获得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那真正这个赛事迎来转折性的地位呢，是在2001年，这个赛事第一次被 LPGA 认定为了女子高尔夫的大满贯赛事，当时的名字就叫英国女子公开赛。当然跟男子的不同啊，女子的英国公开赛呢没有说限定一定要在林克斯球场进行，因此像沃本那样的非林克斯球场呢也是承办过多次的比赛。那最近这几年呢，因为这个赞助商也是不断的调整更换啊，尤其是在 AIG 冠名之后呢，这个奖金是得到了一个质的提升。在2018年那年，乔治亚霍尔夺冠时候总奖金只有325万，而现在呢，就今年这个赛事奖金，之前一开始就介绍已经突破到了1000万啊，冠军可以拿到150万美元。好，这边是卢艺林，推的稍微靠右了一点。那历史上呢，凯利韦伯这位澳大利亚的传奇名将，包括美国球员雪莉斯坦豪尔，两人都曾经是3次拿到过这项赛事的冠军奖杯，也是共同保持了这项赛事最多夺冠次数的记录。那包括中国台北球员曾雅妮也是拿到过这项赛事2次的胜利，还有韩国的申智爱也是2冠。高宝景还剩139码到旗杆。那中国球员方面呢，历史的最好战绩还是殷若宁创造的，2024年当时拿到了一个亚军。当时比赛是在圣安德鲁斯的老球场进行，殷若宁下来是283杆负5，跟内里科达以及莉莉亚乌等几位名将一起排在并列第二位。当时高宝景是2杆领先拿到冠军。那年也是殷若宁第二次参加 AIG 女子公开赛，2023年第一次参赛呢，当时是没有获得晋级。另外像冯珊珊，这项赛事有3次打进过前10，最接近冠军的一次是在2014年，那年比赛是在皇家伯克戴尔，当时他是很可惜啊，1杆之差输给了莫马丁，也是获得一个亚军。这边刘海兰10号洞推 birdie， 走一个左线啊，力道稍微差了一点。16洞攻国岭的1杆，稍微短了一点。内里科达10号洞保帕推，没问题。今天2鸟2bogey，目前还是even par。好，再回到16洞这边，刚才斯蒂芬妮吉利亚科 打上来之后推得稍微偏了一点。十一洞安德利亚里第三杆了。好，烟顶牵连。嗯，好球，这杆很漂亮。十六洞卢艺林果岭后方长推。嗯，好球，漂亮。去年的 LPGA 的奠基人杯啊，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好，沃德十一洞推 birdie， 目前领先榜上卢艺林是升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来自美国的韩裔球手。这边安德利亚里，推短了。严谨牵连回推的小鸟没问题，推进成绩来到负一，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没问题。柯达十一洞第三杆，直接掉到了果岭右边的这个沙坑。高宝景同样也是第三打。严谨牵连来到帕三的十二洞，153码的三杆洞。这杆距离是完全没打够，

好，来看柯达这边，旧得很漂亮。再回到十二栋的 T 台来看安德利亚里，打一个右曲。也是没停稳啊，但好在没有掉到沙坑。之前的岩井千莲那一杆是刹不住啊，直接掉进沙坑里了。高保景这边推 birdie，先上后下走右线，线还是不够。好，卢艺林这边，完全看不到这个国领旗的位置啊。十七洞第二打，这一杆直接打过了，打到了国领的左后。十七洞也是整个球场非常有名的一洞啊，鲍比·琼斯在这里留下了非常传奇的记录。1926年的时候，当时鲍比·琼斯还是业余选手啊，在这里赢得了自己的第一个英国公开赛的冠军，就是在第十七洞上演了非常出名的这个沙坑救球啊。柯达错过了保帕推，成绩又来到正一了。今天已经吞下了三个 bogey。照这个架势打，那很难晋级啊！这边岩井千莲十二洞的沙坑球，这就是之前说到的弧形沙坑啊，难度就在这一刻体现了。他的球之前因为这个角度问题看不到沙坑中的位置，应该会非常接近这个沙坑的前壁。这个球场的特色啊，如地狱般考验的沙坑。这样的话，岩井前年成绩才刚刚来到负一啊，这下又得吞下 bogey。哇，好球！沃德上演了精准的长推杆进洞。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不过今天的积分卡也很干净啊，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好在啊，这洞至少是救回了 bogey，又跌回到 even par。十七洞来看卢艺林。

好，刘海兰来到十二洞的 T 台，也是打一点点小的右曲。

接的是高保警。同样是停不住啊，又冲到了这个转播机位的下方。再看柯达这一杆，击球很直，好球。路易林是启动回推的帕，没问题。来看刘海兰，成功救上来，稍显得短了一点点。柯达这边

0: 这推力倒没推够啊，提前掉线了。刘海兰的宝帕顺利的救到了帕，目前还是四秒零 bogey。柯达宝帕推，依然还是正一的成绩。那时间的关系啊，第一轮比赛的比赛部分为您呈现到这里，稍后一起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这是内利柯达在八号洞一次中距离的小鸟推，一点点的下坡。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刘海兰在六号洞的小鸟，这是他本轮抓到的第三只鸟，走一点点的右线。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卢一林在十六洞打穿果岭的情况下，果岭后方的回推恰到好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高宝景在五号洞，同样也是打到了果岭后方，回推直接推进。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是属于英兰本土的年轻小将洛迪沃德，在十二洞打到果岭前端之后，上演了一次精准的长距离下坡推。好的，以上就是2026女子大满贯赛 AIG 女子公开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你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我
3: 采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0: 这个真的好棒啊！
1: 对呀、
0: 啊，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1: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2: 是的，
3: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4: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5: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4: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5: 这就是有故事啊。
4: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4: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4: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五十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6: 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在当代开罗的中心地带，一支由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即将进行一次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
7: 这是我接诊过的最年长的病人，
6: 他们将通过法医分析研究埃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最完整的木乃伊之一。
8: 老大，
7: 这一定是残留的脑组织，没错，
6: 这将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塑造了强大文明的古埃及人的生与死。
7: 这证明了一个人的确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三千年间，法老统治着古埃及。这些全能的统治者，以及非凡的陵墓和巨大的纪念性建筑而闻名。古埃及的起源是什么？又是谁塑造了法老这一标志性角色的原型？如今，考古学家正在寻找证据，以揭示第一批法老如何崛起，如何将自己提升到不朽神灵的地位，并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最持久的文明之一。古埃及曾经的乡村腹地赫贝努，矗立着一处神秘的金字塔遗迹。

0: 梯金字塔。这座微缩复制品层高十米，有四层石灰岩块构成。古埃及人为何把它建在塞加拉与吉萨金字塔群以南160公里尼罗河对岸处？塞加拉和吉萨的所有金字塔都是早期法老的巨型陵墓。理查德希望进入这座金字塔内部，看看能否找到墓室。先把脚手架和工具留在这里，跟我来。工头阿拉负责确保团队在金字塔内的安全。我们要确保能从这里安全地进入。他们要从一条盗墓者挖的通道进入，脚手架都在这里，但石块很不稳固，整个结构很容易坍塌。下去时要小心，这里很危险。从这边过来，老大，慢点。理查德和阿拉小心翼翼地进入金字塔内部。小心，当心，注意头。过来，过来，别碰任何东西，当心，老大。工人们搭好了木质脚手架，以稳定金字塔中空的核心。
1: 这里就是金字塔内部，在这里工作的确有点困难，我们一走动就会破坏金字塔的稳定性。
0: 理查德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这里曾有过内部结构。
1: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似乎通向这个坑。
0: 理查德想知道坑里是否有线索。
1: 我们现在还不能在这里作业，要先制定稳定结构的方案。
0: 工人们在金字塔顶部搭建了一个脚手架平台，这样他们可以在顶部洞口上方作业，直接从下方的坑中吊起碎石，同时避免松动松散的石块。但即使只是清理这个坑也有风险，
1: 我们不能清理掉太多填充物，否则石块会开始移动，石块开始移动，工作环境就会变得很危险。
0: 为了避免金字塔坍塌，这里很危险，理查德需要在不清理掉所有石块和碎屑的前提下找到证据，查明这个坑是否是墓室的一部分。在古城阿拜多斯，埃及学家、复古服装爱好者科林·达内尔想进一步了解古埃及的第一位法老，他来到了赛提一世的神庙。这位古埃及后期法老拉美西斯大帝的父亲，在其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了一份非凡的记录，历经3000多年保存至今。
2: 就是这里，这就是阿拜多斯王表，一份历代法老的名录。
0: 赛提一世记录下了在他统治之前近2000年间的76位法老的名字。在法老统治古埃及之前，尼罗河国的面貌截然不同。在金字塔建成之前很久，早期的古埃及人还是游牧民族，他们在尼罗河肥沃的河岸上漫游。经过数个世纪，他们发展了农业贸易，并建立了由部落酋长统治的城邦，两个强大的王国逐渐形成。上埃及和下埃及，他们各自拥有国王和标志性的王冠。谁能统一这两个敌对势力，谁就能成为全埃及的国王。科林仔细查看王表，寻找这位伟大的统一者可能是谁。

0: 古埃及人非常擅长记录，他们喜欢记录历史事件。他们知道之前历代国王统治的年数、月数，甚至天数。在最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写着美尼斯的王名圈。赛提把美尼斯放在王表的最前面，就相当于承认了美尼斯是统一上下埃及的国王。不然为什么要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1: 柯林想知道美尼斯是谁，以及他是如何统一古埃及的。向北482公里，在埃及博物馆，米罗斯拉夫·巴塔和他的放射学专家团队正在准备进行一次罕见的法医检验。
2: 他们要把它抬上去。
1: 检验对象是一具木乃伊，它属于一位生活在4500年前、名为卜塔·舍普塞斯的高级官员。他曾服务4位早期法老。
2: 今天是个大日子，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我们要为这具特别的木乃伊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它已经出土1年多了。
1: 米罗斯拉夫和他的团队首次进入卜塔·舍普塞斯的陵墓时，他们发现完整的木乃伊仍安放在他的石棺内。
2: 他就在那里，仿佛在等着我们到来，说着：各位，你们可算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
1: 计算机断层扫描能让米罗斯拉夫一窥古埃及早期的木乃伊制作工艺及其内涵的演变。
2: 这是一具非常重要的木乃伊，它展现了精细的木乃伊制作技术。
1: 木乃伊缓缓进入机器，团队前往控制室。在那里，他们可以免受扫描辐射伤害。
0: 博士，可以开始了吗？
2: 我希望他能告诉我们很多故事。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赫贝努，理查德正在考察这座建于早期法老统治时期的神秘金字塔遗迹。老大，竖井很危险。团队正在清理金字塔内部坑洞中的沙子。
1: 在金字塔内工作必须非常小心，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该踩哪里，该避开哪些石块。还好工人们经验丰富，而且我们大

0: 他的脚手架很结实。
1: 团队计划从坑洞不同的深度采集沙样，并对每桶沙子进行筛滤，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代遗物，以此帮助理查德判断这里是否为墓室。老大，进展如何？
0: 很有意思。
1: 理查德的方法奏效了，他有了自己的判断。
0: 这是三份不同的样本，它们可能属于不同时期。这份黄色的很可能来自金字塔本身，也就是古王国时期。黑色和白色的可能年代更晚，或许是古罗马时期的。
1: 年代较晚的样本可以证明，这个结构并非金字塔原始设计的一部分。
0: 目前的一个假设是，这个坑是古罗马时期挖的，也是在古罗马时期，人们对内部进行了抹灰处理。
1: 理查德认为，在3000多年后居住于此的古罗马人，可能在金字塔内部建造了一套储水系统，并没有证据能证明它是作为陵墓建造的。
0: 这里没有骸骨，没有陪葬品，所以很可能不是墓室。
1: 目前的发现让理查德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多疑问。
0: 如果不是陵墓，这座金字塔的用途是什么？
1: 他需要把目光投向金字塔之外，在周围寻找线索。
0: 或许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藏有更多证据，他们将告诉我们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1: 就在这时，工人们挖出了一颗头骨。在阿拜多斯的古墓群中，柯林正在追溯古埃及统治者的脉络，以探寻这一伟大文明真正的起源。他想知道第一位国王是如何统一上下埃及，并成为法老这一身份的典范的。
2: 这里是乌姆卡博，我一直想来的地方。乌姆卡博是一处王室墓地，其历史比帝王谷还要早近2000年。
1: 早在法老们建造吉萨大金字塔，在帝王谷的石头上凿出陵墓之前，古埃及最早的统治者们就已被安葬于此。地面的石块标记着其中一座简朴的早期王室墓葬的轮廓。柯林认为，这便是纳尔迈国王的陵墓，而多数埃及学家认为，纳尔迈就是美尼斯的另一个名字。
2: 他就是阿拜多斯王表中的美尼斯。泥砖墓室里填满了沙子，纳尔迈国王就埋葬于此。他选择这个神圣的地点，是因为在统一之前，这里就已经是更早的国王们的安息之地。
1: 在这里以南160公里处的耶拉孔波利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件与纳尔迈国王有关的非凡古代艺术品。
2: 这就是纳尔迈调色板，世界上最古老的历史文献之一，它对埃及早期历史至关重要。
1: 纳尔迈调色板记录了古埃及开始形成的时刻，描绘了纳尔迈如何为自己赢得开国之君的称号。
2: 在调色板的一面，我们看到纳尔迈国王带着上埃及的白官击退敌人，此人可能是下埃及最后几位不认可他权威的国王之一。而在调色板的另一面，纳尔迈戴上了下埃及的红冠，前方横卧被斩首的敌人尸体，这是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的有力象征。
1: 纳尔迈调色板不仅是纳尔迈统一埃及的证明，也为未来3000年间的法老塑造自身形象提供了模板。
2: 击退敌人的形象象征着他统一上下埃及的功绩。 这是后世所有法老

0: 都力求达到的典范。
1: 每位法老都追随纳尔迈的脚步，力求巩固自己对上下埃及的统治，并将两顶王冠合二为一，作为统一的象征。通过统一上下埃及，纳尔迈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石，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铺平了道路。然而，他并没有像后来的法老那样被安葬在宏伟的陵墓或金字塔内。科林想知道纳尔迈的继任者们是如何利用死亡与墓葬将自己提升到超越凡世君王的地位的。在赫贝努，
2: 或许我们可以先测量。
1: 理查德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金字塔周边，希望找到能揭示金字塔用途以及为何建于此地的线索。
0: 你要来看看吗？
1: 一名工人在距金字塔几步之遥的地方挖到了东西。
2: 这里可能有墓，这是了不起的发现。
1: 没过多久，团队就在坑里发现了多副遗骨。
2: 仅这里就有十副遗骨，他们是挨着下葬的。
1: 这里属于一片古代墓地，且这片墓地似乎延伸到了金字塔下方。
2: 这座墓被当初修建金字塔时放置的基石挡住了，
1: 这意味着墓地在金字塔修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2: 这是肋骨，
0: 耳朵原本应该在这里。我们朝的是北边，不是西边。
2: 没错，
1: 这些都是朝东的吗？
2: 也许吧，有的朝这边，有的朝这边，不都一样。我们在讨论遗体的摆放方式，头朝南还是朝北，并不是所有遗体的朝向都一样。
1: 根据遗体的摆放方式和埋葬深度，理查德判断这应该是前王朝时期的陵墓，是5000年前，即纳尔迈统一上下埃及，成为第一位法老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安息之所。这是了解第一批法老出现之前古埃及社会的难得机会。
2: 这是一条沟槽，我看到了陶器，旁边是头骨还是陶器？
0: 很漂亮。
1: 随着发掘的进行，团队发现了陪葬品，
0: 闪闪发亮。
1: 理查德希望通过这些发现了解在木乃伊和法老时代之前，这里的人们对死亡持有怎样的态度。在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米罗斯拉夫和团队正在对卜塔舍普塞斯的木乃伊进行扫描。这具木乃伊的出土成为了拼凑古埃及早期精英生活的关键一步。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发现了卜塔舍普塞斯墓室上方的祭祀室，西墙上的一块石灰岩雕刻被漆成了粉红色，以模仿花岗岩。上面的绿色象形文字讲述了卜塔舍普塞斯的生平，他曾为4位早期法老效力，娶了1位公主，活到了70多岁。
2: 我们对他生平的了解，甚至可能会超过我们对自己3代前祖辈的了解。这也正是埃及学如此迷人的原因。我真的很喜欢。
1: 他们从头部开始扫描，了解他的遗体。

0: 体是如何被制成木乃伊的。没过多久，米罗斯拉夫看到木乃伊隐藏的秘密开始出现在显示器上。
1: 老大，
2: 这应该是大脑残留物。没错，大脑残留物。
0: 托马什·贝尔尚是一位放射学专家，他对扫描图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2: 我们没发现任何为了取出大脑而在头部开凿的人工孔洞，也就是说，在木乃伊制作过程中，大脑就这么自然干燥了？这难道不罕见吗？你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从未在人类身上遇到过，这是我接诊过的最年长的病人。
0: 米罗斯拉夫和托马什从扫描图像中看到，他的大脑并没有像已发现的大多数古埃及木乃伊那样被取出。相反，他的大脑在为期70天的木乃伊制作过程中自然干燥，并保存在了颅骨内部。至于大脑为何被保留，目前仍是个谜。调整布塔舍普塞斯的体位必须很小心，他们要对胸腔进行扫描，以了解体内的状况。在赫贝努，理查德和团队在一直考察的金字塔脚下发现了一片前王朝时期的墓地。
2: 我们发现了17副遗骨，保存完好，未被扰动，没有被盗，很出乎我们意料。
0: 现在他们希望通过陪葬品了解，在法老的奢华墓葬之风盛行之前，古埃及人对死亡保持怎样的态度。
2: 我们刚在这颗头骨前面发现了一个罐子，这里的情况和我们之前发现的其他墓很像，头骨加陶罐，头骨加陶罐，也许真的是为了提供食物供给吃喝。
0: 这些陪葬品暗示了一种早期的文化传统，当时的人们相信死者需要给养，以便能在来世继续存在。在金字塔的基石正下方，皮亚和伊莎贝尔发现了一座很特别的墓。
3: 这座墓里有一个倒扣的碗，另一个碗里有一个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贝壳。其实
0: 皮亚注意到一块遗骨不太一样，
3: 这里有一根长骨，它的骨喉，也就是长骨的骨端，还没有愈合，这意味着这里埋的可能是个孩子。你会忍不住想，这个孩子的年纪有多大？
0: 清理碗附近的沙子时，他们又有
3: 正握着那个碗。你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可能拿着碗或抱着碗？
0: 这只珍珠母贝可能来自以东160公里外的红海，它本是华贵之物。
3: 为了确保自己能有一个美好的来世，他们真的花了很多心思，我很感动，真的。
0: 尽管此时距离木乃伊制作习俗的形成还有500多年，但这些陪葬品揭示了来世信仰的早期起源。法老崛起之后，这些信仰变得愈发复杂。
2: 这是一座前王朝时期的墓地，但在1000年后，这里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所谓寄给死者的信。
0: 古埃及人相信死者会在来世继续存在，甚至能在墓内控制尘世。人们担心死者在来世

0: 过得不安宁，会给生者带来疾病和痛苦。为了安抚死者，古埃及人会在罐子、碗和盘子上给他们写信，祈求宽恕和保护。埋葬死者时，他们会把信件连同食物祭品一起留下。
1: 所以当我们谈论古埃及的社会关系时，我们谈论的不只是生者与生者的关系，还有生者与死者的关系。
0: 从前王朝时期的小聚落中萌生的这些信仰，在法老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急速传播，最终定义了古埃及社会，并巩固了法老的权力。在阿拜多斯，柯林想知道古埃及早期的法老是如何利用人们对来世的普遍信仰，在死后延续他们的权力与权威的。
2: 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法老登的陵墓。尽管他只在纳尔迈之后统治了几十年，这座王陵的规模已经完全不同了。地面铺设的粉红色花岗岩是从阿斯旺远道运来的，显然登想借助王权的力量，通过宏伟的陵墓彰显自己的权威。
0: 在第一位法老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来世信仰，成为了法老的核心关注点。登为自己设计了宏伟的陵墓，以确保自己的功绩在死后仍能延续，并为日后愈发复杂的丧葬建筑奠定了基础。大约1.6公里外，有一栋建于约300年后的庞大泥砖建筑，它的建造者是埃及最早的建筑大师之一。
2: 我从未来过这里，它的规模真的很大。这是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卡塞凯姆威的陵墓为原。他的名字的字面意思是两种权力，荣耀显现。
0: 卡塞凯姆威的名字象征着他结合了神奇荷鲁斯与赛特的力量，展现了他在尘世与神域的双重权力。他是已知的第一位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永存而为自己雕刻雕像的法老。在阿拜多斯，他将自己的陵墓建在王室墓地中，其规模比前辈法老的陵墓都要大，拥有58间用于储存来世财产的墓室。而那座独立的丧葬围园则是一处公共空间，用来举行祭祀和仪式，以庆祝法老在来世中永生。
2: 其他第一、第二王朝的法老也曾在此建造围园，但规模要小得多。这样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0: 古埃及最早一批法老开启了一种传统，将他们提升到远超凡人的地位。这些丧葬围园是供奉法老的神庙，在他们死去很久之后，人们仍会将其作为永生的神灵来崇拜。
2: 古埃及人相信，如果你的名字被记住，你就能永生。凭借宏伟的围园，卡塞凯姆威确保了自己的不朽。他不仅在宣告自己统治的宗教意义，也为纪念性建筑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0: 柯林想知道卡塞凯姆威的继任者们是如何将宗教作为巩固权力的工具，并利用宗教来领导控制整个国家的。在开罗市中心的埃及博物馆，我们要扫描骨盆。米罗斯拉夫的团队希望在不拆开木乃伊的前提下，找到布塔舍普塞斯胸腔内可能遗留的器官。
1: 他历经近5000年的旅程来到这里，我们要竭尽所能利用现有技术为他做到最好。

0: 放射科医生以毫米为单位开始扫描，他体内的图像慢慢成型。
1: 他们认为心脏有很大可能性还在原位。
0: 很快他们发现了异常，
1: 看起来像心脏。
2: 是的，是心脏，
1: 但是在相反的一侧。
2: 会不会只是亚麻填充物？
1: 你是说类似树枝衬垫的东西？
0: 团队以为心脏会和大脑一样被保留下来，但仔细观察后发现胸腔里填满了亚麻布。
1: 对古埃及人来说，保持身体的物理形态至关重要。
0: 米罗斯拉夫认为，防腐师用浸泡过树枝的亚麻布填满了胸腔，树枝会硬化，从而保持身体的形状。
1: 当时制作木乃伊的工艺应该进入了新阶段。
0: 布塔舍普塞斯作为能近距离接触四位早期法老的高级人物，很可能是最早接受这种级别木乃伊制作工艺的人之一。再加上他墓中的装饰，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采用我们所谓的古埃及墓葬方式的先驱之一。布塔舍普塞斯墓中一面刻有铭文的墙上，出现了非王室陵墓中已知最早的对奥西里斯的咒语。在古老神话中，奥西里斯在与兄弟赛特的战斗中死去，赛特将他的尸体切成碎片扔进尼罗河，阿努比斯将奥西里斯的身体重新拼合，并用绷带包裹，使其恢复人形，以便他能作为神在冥界重生。防腐师以同样的方式保存了布塔舍普塞斯的遗体，用亚麻和树枝填满他的身体以保持人形，并用同样的方式包裹他，使他能在冥界重生。布塔舍普塞斯的遗体处理方式标志着丧葬习俗发展的重要一步，即将奥西里斯的神话故事与复活和来世信仰联系在一起。
1: 这展示了一个人单一个体是如何改变历史进程的。如果你想从第五王朝，从古埃及找到这样一个人，那就是他。想象一下，四五千年后还有人记得我或你的名字，这几乎不可能，但他做到了。
0: 在塞加拉，科林正在追寻古埃及早期法老们的足迹。和卡塞凯姆威一样，佐塞尔也希望建造一座纪念性建筑，既能让自己永垂不朽，又能彰显其王国的强盛与繁荣。
2: 佐塞尔受到了早期纪念性建筑的形态和宗教意义的启发，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更能持久体现其王权的建筑形式。
0: 佐塞尔所创造的正是埃及的第一座金字塔。
2: 这就是佐塞尔为自己打造的不朽丰碑，由石头建成的墓葬群，意在永世长存。这座金字塔是世界上第一座大型石质纪念建筑。

0: 左塞尔为求永生不惜宫本。
1: 天哪，太震撼了，想象一下，这些巨大的石块从阿斯旺一路运来，只为制作石棺。这位法老调动大量资源，斥巨资为自己修建陵墓。他不仅用石头建造了阶梯金字塔及建筑群来表明自己的地位，还使用最昂贵的材料制作自己的石棺。

0: 启动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庞大建筑项目，所体现的远不止个人财富。
1: 索塞尔想告诉世人，他已掌控并且能调集古埃及的矿产资源。与泥砖建筑相比，建造阶梯金字塔这样的大型实质建筑需要更高水平的调遣能力，还要投入大量农业资源来养活所有参与搬运和采石的工人。此外，还需要更多的书吏来记录和管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0: 这座金字塔耗时至少20年才建成，为参与建造的人提供了一生的工作。它不仅证明了法老的权力与财富，也标志着当时围绕法老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赫贝努，理查德和团队正在调查一座小型金字塔的遗迹。这座金字塔建于索塞尔金字塔之后不到一个世纪。他们在金字塔下方发现了一座墓地的遗迹，这意味着在金字塔建好之前，这里存在过一个聚落。但这座金字塔并非用作陵墓，其真正用途仍是个谜。
2: 我们不太清楚这座金字塔所处的空间环境。
0: 理查德希望能在金字塔周围找到关于金字塔建造时期此地其他活动的线索。
2: 有东西吗？
0: 一名工人发现了一处泥砖堆。太棒了，快看，还很完整，不错。这些被丢弃在这里的泥砖可能是附近某个建筑工程的剩余材料。
2: 金字塔不是用泥砖，而是用石头建成的。这些泥砖可能是用来修建金字塔的附属建筑的。
0: 工人们挖掘泥砖时，
2: 这是什么？
0: 发现坑里堆满了陶器，这些陶器或许能帮助团队解开这座金字塔的谜团。
3: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4: Unbelievable！
3: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5: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3: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6: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3: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事。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7: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3: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在赫贝鲁，理查德和团队发现了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垃圾坑。
1: 这个看上去不错。
0: 坑里堆满了破碎的陶器，这些陶器的制作时间与金字塔的修建时间大致一样。一名工人辨认出了一块碎片，他揭示了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1: 这块碎片很像。

0: 被过度加热过的陶器碎片。 如果温度过高，陶器里的沙子会变成一种类似玻璃的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表面很亮。这些陶器很可能就是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制作的。团队拼凑碎片时，发现这些陶器可能是啤酒罐。
1: 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制作精美的啤酒罐，而是实现快速大量生产。这是一种出现在古埃及早期的陶器类型，
0: 这对理查德来说是关键的证据，或许将帮他解开金字塔建造之谜。啤酒是法老发给工人的主要补给品之一。 这让我们知道了法老当权后，他们会给工人分发补给品。当时这里的情况可能是，工人们得到了啤酒，然后喝掉了啤酒。工程完成后，他们把啤酒罐丢在了这里。
1: 这很可能是被法老雇来建造金字塔的工人们留下的垃圾。我们还没找到任何王室铭文，但我们相信，佐塞尔的某位继任者曾委托工人在此地建造金字塔，而这座金字塔很可能是王权和王室权威的象征。
2: 佐塞尔的阶梯金字塔是王权的有力象征。佐塞尔的继任者们也试着将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用于其他目的。理查德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斯尼夫鲁法老可能下令建造了这座小型阶梯金字塔。这座金字塔是王权的象征。 标志着法老对这一聚居地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斯尼夫鲁及其前任胡尼法老，在尼罗河谷沿岸的其他小镇建造了7座几乎完全相同的小型金字塔。
1: 古王国时期，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与金字塔有关。法老选择在这里建金字塔，说明这个地方一定很重要。金字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定居，这座城镇也在古王国时期繁荣了起来。理查德的发现揭示了古埃及早期的法老们必须通过创新方式。 将他们的权威投射到整个国家，以维系刚建立的王国。早期的法老们为古埃及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那是金字塔的时代，这些浩大的工程消耗了大量财力与劳力，巩固了法老的神性形象，定义了这片土地随后数千年的面貌。
2: 如果没有早期法老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根本不会存在。从上下埃及统一到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仪式的兴起，再到最初金字塔的建造，古埃及最早一批法老们亲手铸就了这一历史悠久、极具标志性的文明之魂。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妖怪，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驿，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你要干啊？哎呀呀呀呀呀！

0: 点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4: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5: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3: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4: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1: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6: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7: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8: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3: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4: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9: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0: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1: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3: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8: 看起来真的好美。
3: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1: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3: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打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

0: 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1: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0: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1: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0: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2: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4: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5: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3: 干得好，皮医生。
5: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6: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5: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1: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3: 巴克队长呼叫系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7: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2: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0: 这是什么？
8: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2: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7: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2: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0: 嗯，听起来像是家。
7: 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2: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3: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3: 干得漂亮，巴德。
2: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兔兔。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1: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过去找他们。
9: 有人吗？
10: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哦，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8: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10: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1: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2: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3: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0: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3: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0: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3: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1: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3: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0: 还是差一点儿。
3: 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12: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0: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
3: 哇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0: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1: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0: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了。不，那样不行。
1: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11: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0: 我们要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1: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2: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
3: 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巴德，你做到了！
1: 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4: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0: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5: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6: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7: 你好啊，克劳斯。
1: 哦，
8: 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9: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1: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0: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1: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0: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哈，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2: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 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林小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5: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4: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7: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8: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

0: 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1: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0: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哎，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
1: 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2: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3: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4: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5: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6: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7: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8: 有蚂蚁吗？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哦，谢谢。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9: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8: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10: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2: 你能来真好，希瓦。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 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2: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10: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2: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10: 谢谢你，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

0: Chupa-chupa!
1: Wow!
2: Oh! Oh! Oh!
1: 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钱。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
3: 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泥石流。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哇！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象艇里的铰链，我们要把它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铰链。
4: 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有没有人受伤啊？
1: 幸好没有，皮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我的
4: 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1: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它们可能会受伤的。嗯，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2: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会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6: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正好我是跑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1: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

0: 鞋，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1: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2: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0: 我们该怎么做？
2: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0: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1: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3: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1: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2: 哎，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4: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5: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达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5: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6: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7: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6: 泥石流来了，
8: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6: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9: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6: 我的小乖乖啊，
10: 抓住你了，伙计。
8: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4: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11: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1: 我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2: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4: 你好，大树。
5: 你好啊，小灌木。
4: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5: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5: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6: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5: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6: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3: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7: 看起来好吓人呐。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3: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8: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9: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10: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9: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3: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8: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7: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8: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7: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3: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7: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哦，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10: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8: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10: 祝你好运，伙计。
7: 谢了。坦乔娜，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11: 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7: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11: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7: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11: 哦，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

0: 为你带路，解开他的绳索。
1: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嘿嘿，
0: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1: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0: 我们到了。
1: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2: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0: 它长什么样呢？
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威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3: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哦，不，他在那儿吃午餐喽。
4: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1: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1: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0: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1: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1: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0: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3: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6: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3: 了解了。
6: 灵猫，它回来了。
1: 灵猫吗？在哪里？
3: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1: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0: 我很乐意帮忙。
1: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6: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1: 西巴，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3: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哦，
2: 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1: 安佳，小心一点。
0: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2: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1: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哦，
2: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1: 哦天哪。
0: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1: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2: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2: 哦，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3: 我遇到危险了，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0: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1: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0: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1: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7: 马达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了，但金先生对你还没有完全解除怀疑。这个时候稍有差错，都有可能造成前功尽弃呀。
1: 对不起，老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李四海这个叛徒，
0: 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
2: 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
1: 姓名走了以后，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先喝点水，压压惊。
3: 放心吧。
4: 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1: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十年前的事儿，
4: 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这个，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2: 既然进了青山，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这
1: 该怎么办呢？
2: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是我告诉他的。你，姓名。
3: 你赶紧想想，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车行。
4: 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3: 好了，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境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况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我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啊，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黄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1: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3: 收队。

0: 青山的形势走完了，老板。哎，就是他。
1: 你回车上等着。

0: 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
1: 死了就死了吧。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
0: 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1: 可是这个任务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
0: 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1: 是。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哎，那我就理解了。
1: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1: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风潮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1: 顾盼也是风潮的人，
0: 反正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

0: 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1: 太太，你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来拿好。他人呢？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2: 谢谢啊。嗯，
3: 再见。
0: 哎。
2: 哇，终于可以吃到牛排啦！
0: 一猜你就在这儿。
1: 那个经理送走了。
0: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1: 你找我有事儿？
0: 夏安回来了。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使。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有这个可能。
1: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他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他
0: 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1: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
0: 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让夏安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
1: 黑匣子？
0: 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松、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她之前一直以为黑匣子在你手里。
1: 所以就想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安把你给引出来。这么说，夏安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松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蒲松的脑海里。
2: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安撬开蒲松的嘴？
0: 对。我想见夏安。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
3: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
2: 好，我去把夏安给你找过来。
3: 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背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1: 黄校长，谢谢你。
0: 不客气。

0: 我知道，纵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1: 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啊！哼，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早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
1: 张厅长，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
0: 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1: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捕从跳楼的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
0: 或者是将他救走，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捕从是畏罪自杀。
2: 证据呢？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仆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心法。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 后果自负。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 就要不择手段。
1: 娘们，走起来！
2: 住手！

0: 校长，校长，你也是个女人，是，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我本来是要出发的，马上出发。
1: 校长。

0: 一直以为龙之劫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
1: 夏安又联系我了。
0: 什么时候？
1: 刚刚，他想见我。
0: 在哪见面？
1: 教堂。
0: 这也许是个陷阱。
1: 可是……
0: 行了，别说了。夏安之前在信里。
1: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不由己。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安对付我。
0: 这是两回事儿。
1: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安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 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0: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1: 不是，是请求。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
1: 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你母亲的照片，你不是说你没有你母亲的照片吗？是卜从给我的。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0: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
1: 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
0: 普从没死，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又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从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从招供。
1: 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你是想说，普从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
0: 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1: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
0: 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夏安，你的成长。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姐，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我怎么坐轮椅了？这是莫有心孕自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
3: 是的，
2: 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

0: 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
1: 夏安，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2: 伯机灵。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8: 哼。呸。
2: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1: 少队，

0: 怎么样？
1: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0: 什么？
1: 保护夏恩和他母亲离开上海。

0: 姓名，你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呀？
1: 黄素梅让夏恩找着她的母亲赵碧云，绝对不可能只是想利用赵碧云来威胁蒲总，交代出自己的犯罪证据。这里边一定还有什么其他用意？
0: 什么用意？
1: 我在想，会不会还有一个黑匣子？
0: 还有一个黑匣子？
1: 或者说，真正的黑匣子？
0: 小明。

0: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真正的黑匣子不是在我们手里吗？上级领导正在做最后的甄别，很快就会通过海外的新闻媒体公布于众啊。可是名单是不是齐全？会不会仍是一个障眼法？
1: 倒真有这个可能。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啊，不是我判断，而是黄素梅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威胁仆从，有夏安一个人就够了，根本没必要去找来赵碧云。这些情况，你告诉顾盼了吗？当然得告诉他，否则他又得说我利用他了。<笑>
0: 你现在可是很顾及顾盼的感受啊！我们即将成为战友，在意彼此感受，有什么不对吗？哎，对了，如果你的猜测都是黄素梅的预想，她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拿到黑匣子。可就你和顾盼两个人。
1: 这一点我知道，所以我也要走上一步险棋。太危险了，你想动用蜂巢的力量，我不同意。必须要牵制黄素梅，否则，就凭你我两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跟青山对抗。还有，就算我们配合默契、超常发挥，你觉得我们的行动能瞒得过金先生吗？
2: 那怎么跟金先生说？实话实说，毕竟，在金先生看来，如果黄素梅真的撬开了仆从的嘴，对蜂巢来说，也是百害而无一利。相信我。

0: 喂，金先生，你好，我是罗兴明，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啊？我想借用组织的力量，帮助顾盼处理一点私事。私事？
1: 是的，顾盼之前安插在青山的眼线，想按找到了他，想让他帮一个忙。
0: 夏恩是仆从的女儿吗？是的。
2: 他遇到什么困难？
3: 青山的黄素梅想利用他和他的母亲来威胁仆从，想让仆从说出藏在黑匣子里的秘密，
0: 所以他想请顾盼帮助他和他的母亲安全地离开上海。嗯，<笑>
2: 既然你开口，这个面子我还是给你的，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3: 万万不可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4: 请先生放心，多谢。
5: 你现在可以去南京执行任务了，我会帮助你的，速去速回。
4: 是。
5: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和黄素梅都猜到了仆从的用意，那金先生会不会？
4: 他肯定能猜到。
5: 所以，我们必须在行动的时候避开他。
4: 怎么避？

0: 那他阵仗，这里面住进什么人了吗？
1: 是一个重要的犯人。
0: 重要的犯人，好，辛苦了。

0: 你看他这个样子，还能出院吗？
1: 医生说他伤到了肺部，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调理。
2: 他以前可是蒲总的贴身精卫啊，现在离这么近，
1: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哎，你的棉花糖好了，
1: 谢谢。嗯，
0: 好吃吧？
1: 兰儿，这孩子又来了。
2: 啊，不好意思，多少钱？
0: 哦，算了，棉花糖不值几个钱的，
1: 拿着。

0: 我们刚搬过来没几天，怎么又要搬走啊？
1: 因为这里住得不舒服啊。
0: 你不是说爸爸会来找我们吗？
1: 他不会来了。

0: 南昌路别墅区，是的。顾盼出现了没有？
1: 没有。好的，我知道了。继续监视，注意隐蔽。是。已经3天了，应该让够了。 刘科长，调派所有的骨干，按照下岸这3天所有的行动路线。

0: 俊昌，又有行动了。可能是吧。哎，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正式参加行动啊？
1: 那么着急干嘛？
0: 当然着急了，要不然咱们不就真成了读书人了吗？
1: 俊昌，你。
0: 怎么样，还好吗？活着呢。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
1: 就是什么呀？就是，哎，刚刚外头那两辆车干嘛去了？
0: 不知道啊，应该是出任务吧。
1: 出任务？什么任务啊？需要这么多人？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你又不知道，你知道什么呀？
2: 哎，你等等我。
3: 我不是这意思，我怕你问了还不好。不管你绕多大个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原点。南昌路23号别墅，确定吗？确定。
1: 谢安说他很小的时候在那生活过一段时间。
3: 那他为什么要找3天？当然是为了迷惑黄素梅了。你怎么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吗？不幼稚吗？那好，我问点不幼稚的问题。你觉得谢安在3天时间里就可以摆脱掉？ 黄素梅的跟踪吗？这个问题更幼稚，一点都不幼稚。你想一想，黄素梅现在是青山的校长，她有权利调动青山所有的特工，包括青山之外的。青山这么多年培养了多少特工，能不能铺满半个上海滩？说完了。
1: 说完了，那我说说我的计划。好啊。我知道黄素梅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派出去的人一定会以我的位置制定行动的范围，所以这一次，我不打算自己去营救夏安的母亲。你不会是想让我自己带人去吧？你也觉得在黄素梅眼里，你跟我有区别吗？
3: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我只是牵制，让夏安自己去。
1: 你这个办法可以，那我就服从组织的安排。
3: 我怎么感觉被套进去了？
1: 我没套你啊，我只不过替你把你的计划说了一遍。
3: 替我？
1: 这难道不是你想摆脱金先生的计划吗？

顾盼在南昌路出现了。好，继续跟踪，但不要轻举妄动。记住，顾盼不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密切监视周边的区域可疑人员。

0: 夏安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来报，他现在在闸北路一带，还在寻找。闸北？对。那一带有别墅吗？没有。幼稚。高田，不用了。高田，你尝一块。
1: 姐姐。 想问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不好意思，没见过，没见过。谢谢。叔叔，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2: 这人没见过，你到前面去逛一逛吧。谢谢。
1: 叔叔，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0: 刘科长，
1: 到，
0: 立刻调所有人过来，重点监视这两栋别墅。
2: 是。

0: 夏，你记住，下午2点之前，无论如何，你都要带着伯母撤离。
1: 车队，
2: 是。

0: 我已经帮你买好了去往天津的火车票，到时候你带着伯母直接到车站来找我。
1: 校长，罗兴明那边有车了。
2: 刘科长，
3: 是，
2: 立刻带人去这两栋别墅。
3: 报告，
2: 跟宋夏恩的人被车撞了，现在在医院。
3: 校长，
2: 怎么回事？
3: 仆从跑了。
2: 什么？
3: 是这样的。

0: 这不可能啊！是谁走漏了风声？
1: 小张，他们应该是早就有预谋的。
0: 刘科长，
2: 到！
0: 立刻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车站，并在周边进行搜查，绝不能让仆从离开上海。
2: 是。
0: 还有，把杨千给我抓过来。
2: 是。

0: 队长的车跟上来了，知道了。
1: 金先生虽然表面上承认这是你的私事，但他绝不会放弃利用夏安母女来制约蒲松，所以他会在我们得手之后，在暗中出手。
0: 那怎么办？
1: 我们从南昌路别墅区撤离之后，我会尽快追上你们。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下车，单独去车站跟夏安母女会合。我摆脱掉他们之后，会来车站找你们。
0: 那如果金先生责怪你怎么办？
1: 金先生他知道你跟夏安的关系，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不希望夏安卷入青山和蜂巢的斗争中。就算他事后不满，也挑不出任何毛病。

0: 这里就是麻烦，我们先走吧。
1: 是，队长。
2: 别着急，慢慢说。

0: 兰儿，你一直都知道我活着，对吗？我要是知道你活着，我还不去找你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兰儿？我们十几年没见了，
1: 你是我的女儿，我能感觉到你的气息。
2: 他得知我知道我母亲的消息后，一定会找到你，想办法营救我的母亲。而这一点，也一定是黄素梅可以想到的。所以啊，只要顾盼参加营救行动，势必要牵动风潮的力量。而黄素梅要想对付风潮，她一定会让青山轻巧出动啊。然后你就
1: 利用了这次机会。
2: 你是利用了我逃离了青山，对吗？兰儿，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黄素梅把你找回青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软肋被她抓住了。纵然我普松就是铁锥钢牙，也绝对经不住我亲生女儿的一根撬棍。更何况我的亲生女儿。
1: 对我还充满了仇恨。够了，收起你虚伪的眼泪吧。
0: 兰儿，他是你的父亲。
1: 穆有心才是我的父亲。你当年为什么要出卖他？
0: 我没有出卖他。
1: 撒谎！你没有出卖他，你为什么会和普宗这个刽子手在一起？
0: 还是说，当年的末世惨案？
2: 就是你和普通的合谋，住手！你可以恨我，但是我绝对不忍心诋毁你的母亲。诋毁？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2: 事实又怎么样？能改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兰儿，我跟你的母亲当年都是特工啊。那个时候，我们必须面对常人无法面对的无奈。
1: 无奈？做蜂巢的。

0: 这也是你的无奈吗，
1: 兰儿？你真的就这么相信顾盼给你说了一切吗？难道你忘记了他想利用你，扳倒你亲生父亲的事儿了吗？还有，顾盼的身份你比我还清楚，他是丰巢的杀手，是民族的罪人。
2: 顾盼不是民族的罪人，
3: 那他为什么要参加丰巢呢？
2: 那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2: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顾盼加入丰巢？
1: 我只想告诉你顾盼这个人的本质，至于他为什么加入丰巢，我不感兴趣啊。
2: 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顾盼调查了你和丰巢勾结的证据，从而就能洗清你给他的叛徒身份。
1: 我。
4: 你是给顾盼洗脑了，是你被仆从洗脑了。行了，不说了，好吧。碧月，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见面了。接下来呢，我要想办法洗清我的罪名，然后呢，我辞去青山的职务。我们一家三口再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2: 我们好好的享受家庭温暖。家庭温暖，我早就没有家了。我在街上流浪的时候，你们在哪儿？我差点被卖去街的时候，你们又在哪儿？是顾盼救了兰儿。
4: 你好好的冷静一下，我跟你母亲在这儿等着你。
2: 妈，这么多年，你一直被这个人面兽心的男人骗着，我多希望你能早点悔悟过来。
5: 不关你的事儿。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没想过，反正不想回去了。
2: 夏安，你听我说。

0: 我是夏安，我现在出去了，躲避开心。
1: 夏安，
0: 姐，只要仆从梅森，对于黄素梅来说，我都是有利用价值的。放心吧，我没事儿。
1: 夏安，
0: 你不是说长大了吗？相信我。

你们都知道自己领的什么任务。要是我死了，黄苏梅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来晚了。
1: 不关你的事，是我太大意了。

0: 你不就是洋行长的公子吗？杨谦，你究竟做过些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现在不给你上心，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最好老老实实给我待着。我配合你们就是了。
1: 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聪哥？
2: 兰儿被黄素梅给抓起来了。
1: 啊！怎么会这样？您一定要救救兰儿，我们欠她的实在是太多了。
2: 你放心吧。 这次，我不会丢下兰儿的。

0: 接下来，你想怎么办？
1: 找仆从。既然这一切都是仆从的计划，那他一定想到，夏安为了摆脱皇族媒的控制，会来找我，也会把伯母的地址告诉我。既然仆从离开了青山，选择了去那儿，证明他想在那儿等我。
0: 可如果是这样？ 说明他确定黑匣子在你手里，或者说，他怀疑你已经知道了黑匣子里面的内容。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
2: 校长，顾盼来了。

0: 顾盼，我们终于见面了，干嘛用这种凶狠的眼神看着我呢？
1: 我想杀你。
0: 杀我？我怎么感觉你更像自投罗网来了？
1: 我不想跟你废话。说吧，在这等我，什么事儿？
0: 我等你。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忘不
9: 不提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火热进行中，
1: 大家都是在工作，平时都很忙，都是抽出时间来凑在一起在训练，也时间很难得，接发呀、发球啊、拦网各方面呢，肯定要严格的。
0: 东郊镇火箭队如约征战2026年海南村 VA， 在赛场上打出了属于东郊的自贸牌面。
1: 整体的大家都是比较争气，比较拼搏。
0: 本期潮汐海之南带您走进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共赴这场久久不见、球场见的排球之约。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本届排球联赛以自贸牌面、文昌相见为主题，每周五、周六、周日晚精彩对决。海南全岛32支乌镇代表队500多名球员参赛。现在赛场上针尖对麦芒的，正是同样来自文昌本土的两支劲旅：东郊镇火箭队与公坡镇乡民队。
2: 好球！
1: 大家都要配合一点，主要是那个一攻二传啊，还有拦网，重点是拦网。我们中间三个人的配合的拦网，你漏了太多了，节奏要控好一点。这么短的时间内，尽量配合去拦网一下。很明显调中间了，你们三个人要合起来，把那密度，那手拦网的密度。

0: 一点。
1: 这是陈阳明首次作为东郊镇火箭队教练，率领球队征战2026年99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三年前，在2023年首届海南村 VA 的赛场上，东郊队一路过关斩将，将冠军奖杯高高举起，铸就了这支队伍的辉煌底色。如今，接过这根沉甸甸的接力棒，陈阳明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多年来，东郊镇靠着代代传下来的百年排球底蕴，将支持排球事业作为传承乡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之一，为东郊镇火箭队的成长提供持续支撑。
0: 我们都是80后了，小时候我们就特别喜欢打那个排球。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是光脚了，光脚的那个打排球，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特别的想打，就打得很晚，老妈老爸都叫回去吃饭了，但是都不肯回去。就在我们条件有限下呢，我们没有球网，也没有那个球柱，就是东郊那个椰子，两棵那个椰子树绑了一个绳子。绑着一条绳子去打，跟村里面的一些年龄差不多的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大人打。到6年级的时候就招到我们体校的小学班，在正式的接受正规的训练，然后呢也就顺利考上文昌体校，进入那个文昌中学读书。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在体校这边训练，都在这里一直受我们那个我们以前的老教练一些系统的训练，毕业也回来见到体校这边当教练。06年大学毕业就08年就回来体校，也从体校出去又回来体校当教练，也带了一批一批的这个学生。
1: 东郊火箭队本次参赛的队员以文昌中学排球队和文昌市业余体育学校运动队为主，此外还吸纳了几名高中生和大学生。个子不高的福向明虽然没有身高优势，但是他有快速灵活的移动以及扎实的后排技术，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
2: 我从小学3年级的时候看他们比我大1、2年级的那些人嘛，看他们打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比较热爱。平时没有比赛的话，每天有空都是去球场打球啊。
0: 福向明他是队长，他是后排运动员，他也非常有经验的。我们他打了很多年这个大赛了，这个国际大赛他也打，就是我们海南比较流行的这个9人排球。这个福向明队员呢，他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的了。
1: 在陈阳明的训练场上，没有太多花哨的理论。全是多年来摸爬滚打攒下的硬道理。在训练场上，他从不做空泛说教，指令简明扼要，强调绝对的技战术纪律。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统一调度，让这群由在校生、在职教师及专业教练组成的混搭阵容，硬生生淬炼成一支令行禁止、默契如一的精锐球队，确保了队伍在暂别赛场后仍能迅速恢复高水准的战术执行力。
0: 我们的风格就是在场上一定要严格了，跟大家一定要强调我们要首先要注意安全，不能受伤了。我们这个主力队员然后我们都是从外面，就是大家都是在工作，平时都很忙，都是抽出时间来凑在一起在训练，也时间很难得。接发呀、发球啊、拦网各方面呢，肯定要一定要严格的。到赛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谈谈心这样的。一定要执行教练的一些技战术了。
1: 2026年海南村 VA 的首场正赛在文昌市铺前镇举办，伴着火热的赛事氛围，栗香铺前，瓜分美味，夏日糖水会，火热启幕。把木兰湾板栗地瓜特色美食、文昌传统糖水文化搬进赛场周边，打造看热血排球、品清甜糖水、逛烟火古镇的一站式夏夜体验，也让本届村 VA 的八大

0: 春系配套业态，多了一口甜滋滋的烟火气。
1: 今天晚上我把我们木兰湾的板栗地瓜带到了咱们的春 VA， 希望通过咱们的春 VA 的这一次活动，把我们的户前木兰湾板栗地瓜让更多人知道。户前不仅仅招泊处，我们还有香甜粉。

0: 前朱喜入座糖水铺精心制作的多款地瓜糖水特色甜汤巡场展示，市民游客纷纷开启品鉴模式。别以为这只是个吃糖水的小活动啊，这可是文昌搞农文旅融合的实在招，不光给咱们本地文旅消费多添了好多新鲜花样，还给文昌本土好东西怎么打品牌、怎么借着热闹场景推出去打了个样，最后实实在在帮着乡村特色产业链越做越长，把农产品的附加值给拉上去了。
1: 久久不见，久常见，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九九杯海南文昌乡镇排球联赛附前站的比赛现场。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球由东郊火箭队来对阵公坡的香米队，我们的运动员在场边练好队，马上要进场仪式，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好吗？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运动员、裁判员进场。
0: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迅速投入紧张的对抗中，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扣杀，都引得场边观众喝彩连连。
1: 公坡队的二传手周国宝啊，一个二次球拿下第一场球的第一分，公坡队1-0。看公坡队的调整功，好球！哦，福永乐，哦，小乐哥扣了长线，公坡队防起这个球，哇，公坡队反击。扣球得分，好，刚才他一个反击扣中，好，跳罚球，又是一个一传半到位，公坡队快球得分，砖头的快球，啊，东郊队请求暂停，你看公坡队开局不错啊。
0: 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陈阳明果断请求暂停，他并没有去指责队员，而是冷静地提醒队员放平心态，从防守做起，一分一分去追。通过明确防守责任区和简化进攻套路，唤醒队员们的斗志，在不利的情况下实现战术与心态的双重调整。
1: 来，比赛继续，跳发球，那个跳飘，看来东郊队这个暂停请求，这个暂停非常的及时啊，打乱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的节奏。东郊队的发球出界，东郊队1-5。好，一传交叉，打手出界，你看今天东郊队的一传好球，东郊队的持球，东郊队4-6。四号位，好球！傅春义，四号位，东坡队的四号位强攻，这个被拦了啊！跳发球，跳飘，啊，一传到位了，东郊队打个交叉。
0: 随着分数差距的拉近，东郊队卸下了比分落后的心理包袱，防守端明显变得扎实，进攻也更加坚决果断。凭借这股韧劲儿，他们一分一分耐心追赶。此后的赛程异常焦灼，双方陷入长时间的拉锯，比分交替上升，谁也压不住谁，最后又回到19-19的同一起跑线上。
1: 交叉。

0: 20-19，先下一城，大比分1-0领先于公波队。
1: 在第二局比赛中，东郊队开始乘胜追击，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无论是网口争夺还是后排防守都游刃有余，攻防两端全面占优，完全压制住了攻坡队的发挥。
0: 攻坡队单手啊，后排队员单手防住了一个。不许胜的吊球得分，东郊队4-0。吊球，东郊队一个调整功，强哥一个吊球，好球，小强的进攻，后球掷地有声，我把他发球破坏对方的一传，来攻坡队，好球，小强的交叉球，东郊队10-6。11-6。直接扣20球。好，东郊队主攻手啊，傅传义在赛后的强攻扣球得分，啊，直接钉地板。
1: 整个第二局比赛，东郊队牢牢攥着场上的主动权。分差始终维持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凭借全程的领先优势，东郊队与攻坡队的比分来到了20-17。
0: 球，小到球，小强的扣球，东郊队21-17，再下一城大比分2-0领先于攻坡队。好，第三局已经开始了，拿了第三局的第一分，1-0，还是找人发球啊，
1: 在关键的第三局比赛，场上双方队员深知此局的战略意义，拼抢强度瞬间拉满，网口争夺从第一分就开始较劲儿。每一次扣球都伴随着多人拦网的风度，比分从开局到11-9一直处在高强度的拉锯战中。而东郊队利用一次快球得分打破僵局，将微弱的领先优势慢慢拉开。
0: 好球，傅士胜的快球得分，东郊队12-9。小强的发球直接得分，东郊队13-9。中国队请求暂停。扣长线啊，这个球

0: 不穿衣扣得相当的聪明，来快球，好球，调整功，小强一个调整功扣球得分，21-14，东郊队拿下第三局，同时大比分3-0，战胜了东坡队，恭喜东郊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第一场球已经结束，来紧接着由我们裁判团来评选出本场比赛。
2: 在2026年海南村离 A 铺前站的比赛中，文昌东郊镇火箭队接连战胜东坡镇香米队与坛油镇天赐良机队，最终凭借 C 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淘汰赛。2026年海南村 BA 首次在小组赛中引入外援机制，冯发强是东郊镇火箭队的外援球员。
3: 我在那个海口经济学院任职体育教师，咱们村 BA 然后那个建设啊还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很荣幸可以代表东郊队然后一起作战，我们一起打比赛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放松轻松快乐。我也是第一次跟他们这个团队然后一起参赛，然后我觉得在参赛当中呢，就是我们排球是一项团队项目，是吧，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然后打好每场球。
2: 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称号由文昌东郊镇火箭队球员符史胜斩获。符史胜在得知2026年海南村 VA 开赛，他提前协调好个人工作安排，全身心投入到东郊火箭队的集训与比赛中。赛场上他以一手精准快球频频得分，用实打实的表现扛起了球队的进攻大旗。
4: 我有在衡阳启东上班，观众热情很饱满，然后拉队也比较给力，特别是东郊队的大老远的过来给我们加油，我也是很感谢他们，还是有不足的，然后自己再多加强一下。我从小在东郊，然后受家乡的排球氛围，就从小开始练排球，到了初中就进了校队，见了校队的时候，然后第一次打九轮牌也是那些也前辈带我们出来打，然后觉得这次能一起跟那些也前辈还有一些师弟一起打，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5: 今天呢，我们队员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的，第一局的时候我们队员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一点，这个比分拉了到最后，我们队员还是调整那个心态啊，后面把那个比分一分一分的追上来了。我们这个整体还是挺不错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二传跟我们这个两个快球配合的不是那么默契，可能原也是我们的那个二传那个脚有点受伤，整体的大家都是比较争气比较拼搏。
2: 从小组赛的弱势开局到后面的稳扎稳打，东郊火箭队凭借这两场关键的胜利，在铺前镇中心小学的球场上展现了东郊排球扎实的竞技底蕴。这支承载着排球之乡荣光的本土劲旅，正以小组头名的姿态向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7月24日起，海南村 BA 正式开启第二阶段交叉赛，16强劲旅再度集结，强强对决，续写海南乡村排球的热血篇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

0: 出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3: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stand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海南三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特色产业带动乡村发展，农民增收。马村港三期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力争2028年上半年建成，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榜单发布，百强企业整体规模与质效双提升。海南司法牵头公益参与检查监督多元化海洋生态修复模式在临高落地实操。本月起，海口启动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海南省第7届运动会举重项目开赛，屯昌小将吴力斩获本届省运会首金。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立项名单，海南澄迈县文如镇、儋州市雅兴镇、文昌市铺前镇入选。近年来，三镇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做强主导产业，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以产业提质增效带动乡村发展，农民增收。
2: 沉香是澄迈县文如镇的传家宝，全镇种植面积达1.32万亩。过去由于结香周期长，产量不稳定，产业发展长期受限。近年来，当地通过整合优质母树资源，推进优良种源筛选、标准化育苗和结香技术改良，为沉香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筑牢根基。
3: 澄迈县呢，现在是集全省各市县的一些优质品种，就如黄油葛啊、黑油葛啊、异结香品种，好的母树品种都已经移回到我们那个澄迈县文如镇，彻底的解决了周期性长、产量低这个痛点。
2: 依托优质种源优势，文如镇不断推动沉香产业向精深加工和品牌化延伸。当地企业聚焦科技养香、文创产品开发、古法制香等领域，加大研发力度，开发出一系列受市场欢迎的文创产品，推动产业由原料销售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升级。
4: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创新，一是科技香养，做了沉香助眠茶、沉香枕头、沉香香灸、沉香的推拿精油；二是文创饰品，我们跟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联名，做了联名款的手串、胸针、耳坠都有，深受年轻人喜欢；三是古法香和功能香，满足现代人的身心需求。
2: 产业发展的同时，文如镇还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当地由13个村集体联合成立强村平台公司海南北燕投资有限公司，统一规划、统一运营，建起了沉香咖啡广场、沉香咖啡雅集等特色项目，将沉香种植、加工、文化展示与乡村旅游串联起来。目前，该镇沉香产业已带动30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吸纳400多名农民就近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2万元。
5: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沉香咖啡广场务工，增加了一份收入，而且沉香种植、文旅旅游模式引来了流量，在带动我们沉香种植的基础上，也能增加更多就业。
6: 公司将打造沉香研学旅游路线，扩展沉香文创小铺和 DIY 手作等，同时打造精品旅游路线，让沉香一产、二产、三产有序发展。
2: 同样入选2026年农业产业强镇创建名单的儋州市雅兴镇，依托罗牛山、天之红等养猪龙头企业带头，完善良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冷链销售一体化产业链。2025年，雅兴镇农业总产值达到13.98亿元，其中生猪年出栏量60万头，全产业链产值达7.56亿元。
7: 雅兴镇这里的养猪环境比较好，配套比较齐全，各个方面比较完善，种植面很大，这样就有利于生态种养结合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出来的有机肥通过生物发酵了以后，免费供应给我们的种植户。
2: 围绕绿色循环发展，雅兴镇探索种养结合模式，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养猪场产生的排泄物经过生物发酵转化为有机肥，免费供应给周边种植户。这种种养结合的绿色默契，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 形成了农业产业循环发展的绿色闭环。
8: 持续延伸壮大生猪全产业链，同步提质发展 1.2 万亩蔬菜大棚热带高效特色产业种植，那么加快构建产权改革，盘活存量资产，土地整治优化土地资源，田间水利夯实生产根基，水库清淤提升耕地地力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格局，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农户。
2: 在文昌市铺田镇，传统美食糟粕素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当地紧扣一镇一业发展思路，以糟粕素这一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主导产业，构建起原料种植、精深加工、文旅体验、电商销售的全产业链条。2025年，全镇主导产业农业产值达6500万元，已形成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整、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9: 我们将依托强镇奖补资金，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培育本土龙头企业，搭建产销平台，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同时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的实现小产业撬动大振兴。
2: 下一步，海南将指导各入选乡镇用好中央奖补资金，围绕各自主导产业补短板、强基础、严链条、树品牌，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更多海南特色土特产成长为富民强镇的大产业，为自贸港乡村振兴注入新的产业动能。
1: 海南马村港三期项目是国家重点港口枢纽工程，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重大基础设施。目前马村港三期稳步推进，全面进入施工高峰期，力争2028年上半年建成，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
10: 位于澄迈的马村港三期工程去年6月开工建设，今年3月该项目陆域吹填工程启动，项目正式迈入多工序交叉、海陆同步作业的建设攻坚高峰期。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438万立方米陆域吹填正全速推进，
11: 现场投入长驶19大型绞吸船全天候分区吹填，累计完成吹填总量已超60%，34万平米规划陆域轮廓基本成型，为后方堆场、道路、配套建筑施工提供作业场地。
10: 除了陆域吹填，大型沉箱预制也在抓紧施工。在预制厂区，81件重型沉箱正在批量生产，单件最大重量2618吨。这些大型沉箱验收合格后，年内将陆续分批次运往岸边安装。另外，海上码头施工多点铺开，
11: 港式疏浚、水下装机、机床施工同步推进，多艘船舶分区作业，克服水上作业窗口期短、海上风浪干扰等难题，每日进行复盘偏进度，抢抓施工窗口期。
10: 据介�绍，马村港三期总投资约42亿元，建成后年集装箱吞吐量可达167万标准箱，全面承接海口秀英港货运功能整体外迁，推动秀英港转型邮轮文旅产业，实现港城分离、功能优化。
12: 项目建成后，母期松北大型深水集装箱码头短板，完善海口港综合集疏运体系，联动杨浦港新生南北双枢纽，大幅提升海南外贸物流、油气配套、临港产业升级能力。
10: 当前针对高峰期交叉作业风险陡增、质量管控点位多、进度协调难度大的特点，参建单位已配齐水工、路建、安全、环保、机电专业监理骨干，实行24小时现场轮值，海上作业专人旁站，全维度把控工程建设底线。
1: 近日，国投杨浦油储 T1 罐区原油储罐扩建项目，4台10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罐全部主体封顶，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海南能源保障新支点正在加快构筑。
0: 国投杨浦油储 T1 罐区原油储罐扩建项目于2025年9月26号开工建设。自开工以来，项目各参建单位面对施工周期紧、大型储罐建造工艺要求高、现场交叉作业复杂等挑战，强化协同配合，严格落实安全。

0: 全与质量要求，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动态调配人员、设备和物资，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此次项目4台10万立方米外浮顶储灌主体封顶，为后续附属设备安装和配套工艺管网铺设等工作奠定坚实基础。项目建成后，4座大型储灌将进一步释放能源储备能力，为区域原油仓储保障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1: 持续强化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细化后续施工组织安排，统筹推进剩余建设任务，全力保障项目按期建设投用。
2: 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日前发布《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50强、制造业企业50强名单》，这是海南企联连续21年发布海南省企业百强排行榜。
0: 榜单显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列2026海南省企业100强前5名。中国石化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益盛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制造业50强前3名。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位列服务业50强前3名。本次百强企业榜单呈现出多项亮眼变化，整体规模与质效实现稳步提升。数据显示，2026海南省百强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975.61亿元，较上年增长5%。百强企业资产总额达31419.48亿元，同比增长14%。百强企业纳税总额406.19亿元，其中纳税5亿元以上的有20家，比上年增加2家。百强企业总从业人数23.2万人，较上年增长7%。一批深耕新兴赛道、成长势头强劲的新面孔崭露头角。今年共有21家新上榜企业，其中三亚卢永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运海南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物产中大海南发展有限公司排名前列，凸显海南自贸港建设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分板块来看，2026海南省制造业50强总营业收入达2826.57亿元，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企业共7家，较上年增加2家。服务业5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771.7亿元，同比增长30.74%。
2: 近年来，海南持续推动会展项目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发展。今年上半年，一批重大展会项目相继落户海南，进一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3: 近日，世界旅游文化发展大会签约落户海南，将聚焦文化传承创新、学术互通共建、产业精准赋能、艺术全球传播4大核心方向，设置7大平行主题产业板块，预计吸引国内外上千家企业参会。首届大会将于11月初在三亚举行，目前各项筹办工作已全面启动。
4: 邀请30多个国家的文旅机构来到海南，来深度了解海南自贸港的政策，深度的沟通，让更多的海内外的文旅机构来一起分享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机遇。
3: 今年下半年，国风非遗产业博览会、全球文旅投资招商对接会等活动也将陆续在海南举办，邀约海内外专家学者开展交流合作，推动中外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深度融合。
5: 结合我们海南自贸港，我们落地了体验式的旗袍馆，打造一个常态化的、长效的这么一个基地，满足我们旅游者还有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一个需求，赋能我们的产业博览会。
3: 今年，海南将重点引进户外运动、玉石珠宝、国际贸易等专业品牌展会，举办1000场专业性会议，力争会展业综合收入增长8%。同时，海南将进一步优化会展、演艺、赛事审批服务，拓展海洋、航天、热带雨林等旅游消费场景，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
6: 与国内外的这些商协会来进行沟通协作，引进更多的赛事、更多的大型会议，可以带动我们的酒店、餐饮、交通、景区和免税，同时也是我们进行文化出海的一个很好的通道。
2: 连日来，全省

0: 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八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大家表示，将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会精神，聚焦主责主业，担当作为，全力推动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1: 东方、昌江、屯昌等市县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各自特色资源，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抓好重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主动融入，有力服务自贸港建设大局。团省委、省总工会要求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正确政绩观统领各项工作，围绕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积极开展活动，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近日，以劳代偿、共护蔚蓝生态科普净滩活动走进临高县新营镇昆社渔村。此次活动是海南生态科普四进系列活动首次联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标志着海南司法牵头、公益参与、检查监督、多元化海洋生态修复模式正式落地实操。
2: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实践修复加法治普法加趣味科普三维联动模式，多维度提升宣教实效。海滩一线涉案人员与渔民志愿者共同清理塑料泡沫、废弃渔网、塑料瓶等海洋垃圾，通过劳务代偿亲身践行生态修复，直观树立护海责任意识。
3: 以前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非法捕捞对海洋伤害那么大，今天呢，用劳动弥补过错比单纯罚款更有效意义，让我真正记住了这个教训。
4: 海口海事法院是全国首家设立海事刑事审判庭的海事法院，我们集中管辖海南省海域内的海洋生态环资案件，探索以劳务代偿、增值放流等方式为主的多元化修复方式，既能体现我们海事司法的温度，同时也能够达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
2: 海南自启动生态环保科普四进系列活动以来，已在全省多市县开展十余场特色科普活动。本次活动打破传统单项普法模式，将法典普法、司法劳务代偿与渔村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实现惩戒一人、教育一群、带动一片、影响一村的良好治理与普法成效。
5: 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同时呢也减轻这个渔民的经济负担，修复生态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打造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服务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
0: 近日，在海口港秀英港区集装箱码头，海口海事、交通等部门执法人员对一批即将装船出港的集装箱开展随机抽查。本月起，海口市启动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将以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链条从严管控的模式，筑牢港口运输安全稳定屏障。
1: 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逐一核对箱体申报标识与实际货物是否匹配，核验装箱证明书、货物安全技术证明书等法定单证，同步排查箱内货物的包装合规性、警示标识张贴情况与绑扎固定状态。
6: 我们总共检查了六个箱，这个申报货物的品名与这个实际货物箱匹配，这次查获没发现尾货夹带。下一步，我们加强抽查力度，保障这个港口生产安全。
1: 为从根本上防范集装箱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港口运输重大安全风险，海口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海口海事局，在常态化监管的基础上，启动了清源除患百日专项整治。此次整治覆盖秀英港内外贸全部集装箱业务，涵盖集港运输、闸口查验、堆场堆存、装卸船作业等关键环节。
7: 常态化开展现场联合检查，重点严查货物谎报、品名、夹带微货、单证跟实际物品不符的违法行为，加强开箱检查、现场核验力度，从严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强化执法震慑，切实防范港口运输的风险。
1: 本次整治将坚持从严执法，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顶格处罚，通过信用联合惩戒、曝光典型案例等方式形成震慑，同时搭建部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的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港口安全治理向

0: 源头预防转变。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场热闹的业主分红大会。海口市金宇街道坡伯西社区通宝大厦是一个老旧小区，推行业主自治三年，累计盘活公共收益70余万元，并分红到户，让大家切实体会到了当家做主的幸福感。
2: 分红现场，业主们依次领取现金。据了解，小区盘活楼顶、基站租赁、电梯广告、公共车位运营等各类资源拓宽增收渠道，三年累计产生集体公共收益70余万元。经全体业主商议，从总收益中预留5万元作为园区运维备用金，用于日常基础开支，剩余资金全部按照房屋面积分档发放给180户业主，每户预计分红2200元至4000多元不等。
3: 我是领了3400，感谢大家。
2: 2023年4月，通宝大厦业主大会高票通过自治方案，清退原物业公司，由退休党员、退伍军人等热心业主组建自治服务团队。三年间，小区物业费定价亲民，完成电梯更新、管网改造、车位备案、安防升级等多项民生工程，实现零盗窃、零电诈案件，获评2025年度模范先进小区。
4: 下来后三年呢，我们准备把这个盈利呢，准备修建道路、花园全部改造，做一些老年人的运动一些器材啊，做一些打羽毛球、乒乓球的一些场馆，要把通宝大厦建设的漂漂亮亮。
5: 在我们那个党建引领之下，进行了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自治的一个管理模式，希望说能够用通宝大厦这个自治的经验进行推广，让我们的辖区啊，还有我们社会啊，能够更加的美好、安全。
1: 8月3号，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举重项目在琼海市体育馆开赛，屯昌运动员吴力成功斩获本届省运会首枚金牌。
0: 上午9点，赛事开启，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屯昌运动员吴力发挥出色，以总成绩73公斤夺得女子13至14岁组40公斤级冠军，这是本届省运会竞体类赛事产生的首枚金牌。
6: 有点兴奋的感觉，他们的水平都挺好的，以后会坚持锻炼，提高自己的举重水平，然后拿更多的奖。
0: 首金角逐后不久，三亚市运动员王玉娇稳扎稳打，以总成绩101公斤拿下女子17至18岁组45公斤级第一名，这也是本届省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7: 我在体校已经练了6年，然后这次比赛也特别的开心，我的挺举能突破，特别感谢我的教练，我对体育也特别热爱，以后继续练下去。
0: 本次举重赛事吸引全省13个市县共186名运动员参赛，赛事按照年龄段、体重科学划分竞赛组别，比赛将持续至8月7号。
1: 澄迈县老城镇通潮阁日前试运营，今年恰逢苏东坡渡海帖问世926周年。这座承载东坡南渡北归历史记忆的文化新地标，依托数字科技活化千年文脉，推出多层次沉浸式东坡文化新体验。
8: 北宋元符3年，苏东坡于澄迈通潮阁登舟北归，写下“九死难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的千古名句。澄迈也成为东坡离穷的关键渡口。全新建成的通潮阁共设置6层主题空间，完整展现东坡生平、琼岛旅居岁月、数字诗词演绎等内容，一改传统展馆静态展陈模式，用互动装置、实景沉浸，让千年诗词看得见、摸得着。
9: 将东坡渡口作为澄迈新八景中的重点建设内容，打造具有澄迈辨识度的精品文旅廊道，同步完善文创展销、研学体验、滨江休闲等配套业态，丰富更多的文旅消费场景。
8: 通潮阁的落地运营，搭建起解读东坡渡海文化的全新平台，新颖的沉浸式展陈也吸引不少本地市民专程到场抢先打卡。
10: 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回忆起了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些诗词，然后呢，更深的震撼于他这种人格魅力。
11: 以渡口文化为核心，打造成文旅开发的一个重要的品牌，不仅是一个景区的概念，而且是借这个景区的文化历史传承，形成我们澄迈的东坡文化研究的高地。
8: 据了解，通潮阁

0: 试运营期间将持续对外开放。今年9月29号，项目全域正式开业后，澄迈还将持续推出系列东坡主题文化活动，让千年东坡文脉在琼岛持续焕发生机。
1: 近日，第八届海南好米评选活动暨2026年海南稻米产业发展大会在三亚举行，全省优质水稻品种集中参评，经专家多维度严格品鉴，一批优质稻米品种斩获殊荣，为海南稻米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本活动设置品种评选、产业座谈、成果展示、专家交流等多个环节，汇聚稻米领域院士专家、农业部门负责人、种业企业代表共150人参会。评选环节采用盲样品鉴模式，专家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5个维度对参评稻米进行专业打分，最终野香优818、风优1466获评海南好米金奖，海香糯2号斩获糯米金奖，还评选出优质稻苗头品种5个、稀饭苗头品种1个，作为后续重点推广的储备品种。
3: 我们那个野香优818的优质的那个金奖，这个品种我们在海南已经种了5年了。目前产量我们市谷达到了1300多斤，干谷达到了1天100斤，表现相当优异。关键是它米质好，香味浓，抗倒性好啊，所以说老百姓还相当喜欢。
4: 对于我们各个单位的这个品种的了解，让我们在业界在相互的交流中，有更好的这个收获，推动我们的种业更好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让更多的海南老百姓吃到我们好好米。
2: 在产业发展大会上，院士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海南好米品牌打造、绿色产品认证、稻米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交流。作为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目前海南已提出推广种植海南好米品种140万亩以上的目标，
5: 要继续在我们全省各市县挑选示范带动效果比较好的地块呢，进行海南好米金奖品种的一个种植示范，把一些好的品种尽快的推向市场，推给农户，聚集各方力量，在这碗饭上做好文章，让海南好米这一碗饭飘香全国，走向世界。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据云南瑞丽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瑞丽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7.1%，出口16亿元，同比增长251.9%。各类贸易方式协同发力，推动口岸经济提质增效。
7: 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这款装备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主流工法，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刀盘直径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整机及核心零部件均实现全面自主可控。
6: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年第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30%。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中东产液化天然气供应停滞，而以液化天然气为燃料的火力发电量占到日本发电总量的30%左右。考虑到供应持续紧张以及高温天气导致电力需求增加，未来电价可能进一步上涨。
7: 据韩联社2号报道，韩国证券交易所数据显示，7月在韩国主板和二级市场上市的股票中，70%的股票价格下跌。当月，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环比下跌22.2%。韩国创业板指数科斯达克下跌21.4%，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股市最大单月跌幅。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公主，公主，你知不知道这是杨宗保杨将军的夫人？知道。既然知道，为何无礼？
1: 我只是吓唬吓唬他。
0: 哎，你胆子也太大了，下去。
2: 是。
0: 穆姑娘，你快下来吧。
3: 没事没事，我在这儿练轻功呢，你别担心啊，回去睡吧，回去睡吧啊。
4: 哎，你父皇要是喜欢看我飞檐走壁的话，你让他一块儿过来看啊！你可别折腾了，快下来，快下来，要不然皇宫又要草木皆兵了。嗯，是你父皇要草木皆兵的。嗯，嘿，桂英啊，你昨天晚上把整个皇宫搅得鸡犬不宁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把皇上惹生气了就麻烦了。行了行了，你坐吧。是。你说你想跟宗保出征有那么难吗？给皇上磕个头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飞檐走壁的吗？我可找过八贤王了啊，他说皇上这次非要制服你，你再这样下去不是犯傻吗？
0: 皇上为了公主赐婚之事，已经龙颜大怒了。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惹祸上身的。你看我干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皇上磕头？就这两天吧。
4: 什么叫就这两天？明天早上上朝就给皇上磕头去。
0: 那恐怕不行，这两天呢，我正给公主教功夫呢。这要是半途而废的话，那前几天不等于白教了吗？
3: 娘知道你在耍花招。
0: 娘，我真的没有耍花招，我就是想好好的教公主，然后让公主啊到她爹那儿去求求情。娘，您别担心了，只要儿媳出了宫，我日夜兼程的，没几天我就追上宗保跟元帅了。

0: 哎呀，不错不错，
1: 太好了，
0: 不错，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啊！
2: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0: 我为什么不来呀？我才教了你一招半式，你练得这么好，我要是不教的话，我都觉得亏得慌。
2: 你不是一直想成功吗？

0: 我还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1: 嗯，
0: 昨天晚上啊，惊着你父皇了，你跟他说一声抱歉啊。
1: 一听锣响，我父皇就知道是你翻墙出宫了。你以前飞檐走壁，潜入我的房。

0: 说吧，怎么了？
1: 哎，公主啊，你要是有时间啊，多陪陪你父皇。
0: 嗯。
1: 哎呀，这么好的人，你说，他来日不多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这个性你也是知道的，我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爹他病入膏肓了。
0: 瞎说，父皇怎么可能病入膏肓呢？
2: 你没看出来呀、啊、他两眼无神，这面色灰暗的。
0: 父皇平日日夜操劳，所以才会睡眠无序，脸上带有倦意，但也不是患有重病啊。
2: 我就知道像你们这高高在上的人已经听不进去实话了。行，全当我没说啊。
0: 不，
2: 没说没说。
0: 嗯，我父皇真患了重病啊。
2: 这我还骗你不成啊？我实话跟你说吧，我3岁就背了汤头歌，5岁就熟背上百个药方，8岁给人治病，12岁在木客栈那就是响当当的郎中了。我们那儿10村8店的人都找我看病。
0: 真的？
2: 我看病不用说了，我断病那是一绝，从没出过差错的。
0: 那你说我父皇到底患的是什么病啊？
2: 哎呀，以我对他的观察吧，他这病啊还不在一处，肝脾胃肺肾都有毛病。
0: 那怎么办呢？
2: 你先别着急啊，如果及时治疗的话他还有救，如果还不治，再这么拖延下去的话，恐怕……哎呀，
0: 那你赶快跟我去跟我父皇说去。
2: 不不
0: 快，
2: 我不去我不去，我这是说实话的人，我要是跟他说了的话，他还不得把我脑袋给拿走了呀。
0: 不会不会，父皇有我在，他不会乱发脾气的。
2: 我还是不去的好。我不去我不去。那要不然这样吧，我呢给他写个方子吧，他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就算了，也算我你公主的朋友尽了心了。
0: 行，那到屋里写去。
2: 哎，好，
0: 走，快走。
2: 你别急别急啊，海
0: 棠
2: 快点，
3: 快，
0: 哎，快呀，
2: 别急别急，
3: 来了来了，
2: 还有救，我跟你说。哎呀，这方子最后两味药恐怕你们这里难找、啊。你去找彩云，让他到木客寨采集。
0: 哎，这药什么时候能采来啊？
2: 快马加鞭，午后便到。快去快快去、嗯、啊！
0: 是。
4: 哼哼，皇儿和他打过那么多次交道了，还相信他的话呀？
0: 他的话我不全信，但皇儿对父皇不无担心呢。
4: 耸人听闻呢，目的不还是为了出宫吗？
0: 父皇，不管你对穆桂英有何成见、嗯嗯、皇儿都认为父皇你应该找个御医好好瞧瞧。
4: 哦、嗯、
0: 当然若穆姑娘的药方真的合理，也不妨试一试啊。
4: 好吧，
0: 皇儿去请御医。
5: 嗯。嗯。哦。嗯。哦，真冷。哦。
0: 刘太医，你看我父皇是否安康？
5: 这。
0: 有话直说。
5: 圣上日夜操劳，龙体内虚。一些症状虽表现得不甚明显，可不否认已落了病根儿。
0: 这病根儿是轻还是重啊？
5: 病没爆发出来，一些话不好说得太白。
0: 这爆发出来不就晚了吗？你们当御医的应该以防病为上策，不能出现大病再医治啊。
5: 公主所言极是，
6: 是。
5: 可是圣上的病很难断呐、啊。
0: 有何难断？你们这帮庸才

0: 那么多俸禄？
1: 汗颜，实在汗颜。
0: 我父皇是否病入膏肓？
1: 不敢不敢。微臣虽说医道浅薄，但对病症还能把握一二，不敢与您请的大师苟同。当然。
0: 你看这药方到底能不能用？
1: 这药方很奇怪，看似平平常常，可这后两味药微臣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
2: 是。啊，你说朕得的是重病，那你把朕的病症说出来听听啊。
3: 哈哈，那咱就先说说圣上的起居饮食的情况吧。圣上是不是见到荤的和油腻的东西就恶心呢？哈哈，圣上还时常饮水，但仍觉口渴。圣上时常出虚汗，而且四肢冰凉啊。除此之外呢，圣上是昼夜不能眠，入眠后便做噩梦，醒来时还大汗淋漓呀。圣上四肢乏力，早上起来常感眩晕，不愿意吃早餐，即便是吃点呢，也觉固在腹中。另外，圣上极不耐风啊，一旦受风是浑身发热，胸闷气短，咳嗽不止，呼吸不畅啊。本姑娘说的不太离谱吧？
2: 就算是有点对吧，但你以为朕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
3: 这个本姑娘不便说。
2: 为什么呀？
3: 我是怕我这引来杀身之祸呀。再者，为了病人的健康，一般都会把病情说清。我要是把圣上的病情说得过于轻呢，圣上不太重视，万一要是错过了治疗，这岂不是本姑娘的大过错了？
2: 可是你开的那些药，朕的御医认为是平平常常，没什么新鲜的。那这些平平常常的药方能治得了朕的重病吗？
3: 哎，这药呢确实平常，可是后两味药啊药性不凡呐。如果把后两味药和前面的药一同服下，我保证治好圣上的病。
2: 后边的人出来。这几位都是朕的御医，你出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再决定给朕开药方啊！走吧。
4: 遵命。
5: 遵命。
3: 遵命。
6: 请问穆姑娘，教你医道的名家是哪位啊？
3: 穆柯寨鼎鼎大名的名医，我舅舅。啊，
7: 穆柯寨只不过是个小小村寨，名家也不过是略通医道的乡间郎中。别说是你，就算是你舅舅，哼，也无法和我们相比。
3: 此言差矣，我舅舅一天给几十人看病，可据我所知，你们三天恐怕都碰不上一个病人吧。也许过去你们是名医，可是你们应该知道，这行医跟唱戏练拳呢都是一样的道理，不练则生疏退化了，所以这见解呀也变得极为的有限喽。
8: 谁都知道医道靠经验修炼而成，你小小年纪哪儿来那么多经验？
3: 何为经验呢？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8岁便开始学医，10岁就小有名气，12岁那年在穆柯寨那一带那就是鼎鼎大名了。我穆桂英一天看下来的病人不下10人，恐怕这一个月下来比你们一

0: 年看的病人都多吧？难道这不是经验吗？
1: 就算你给乡民看过病，可给圣上诊断，你没说出确切的病症。
0: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乃庸医所为。哼哼，有些病症呢，看似在四肢，其病根在内腑。我相信此道理，你们比我懂得多得多吧？这圣上的病啊，极为的严重。如果不赶紧吃药医治的话，我恐怕这不到年底，便一命呜呼了。
2: 哎呀，这
3: 轻生，
2: 轻生
0: 啊！啊？为何轻生？那咱都是行医的人，得说实话吧。
2: 那也要轻生啊！这要圣上知道了，可要加罪于我们的。
4: 是
0: 啊。哎呦，我当是什么呢？加罪你们也不包括我呀。你们是吃俸禄的庸医，我呢只是公主的朋友而已。
2: 是我们的失职，可穆姑娘的诊断，我们不能认同啊。
0: 不认同那是自然的，这郎中给人看病，认知不同，处方各有不同。但是呢，我的这个处方，我敢立下字据。如果各位哪个不认同的话，也可立下字据呀。
2: 圣上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啊？
0: 你们几位难道没有注意到吗？这圣上的语言、行为、走路方式，还有那个表情，都有点奇怪吗？哎呀，这要是耽误了医治啊，恐怕你们不是脑袋不保的问题了，那搞不好得满门抄斩呐！
5: 太医啊，
6: 穆姑娘，既然你看出皇上病重，可是你开的药方，我们可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特殊之处啊。
5: 是啊，
0: 怎么不特殊啊？哎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前几味药呢确实普通，可那后两味药啊是猛药。看看，好好看看。
5: 这，
0: 哎呀，实话跟你们说了吧，我们木柯寨呢后山有两棵奇树。那药力呢是神奇无比啊，主要是解毒跟愈合。我做过实验呢，我让那猪服上剧毒，把蛇切成无数段，只要服上此药，立即治愈。
5: 啊，这
2: 有这等事啊？
5: 这般功效，这可能？
0: 哎呀，这个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该说的本姑娘也就说了。这处方你们要是不用的话，你们自己开处方给圣上治病吧。本姑娘告辞了。
2: 穆姑娘，等一等，穆姑娘，你开的药方是一剂良方，可是我们还要问你一句，这药副作用？
5: 哎，对，
0: 是药三分毒，那当然有副作用了。不过我穆桂英敢打保票，我给圣上开的这个处方，绝无大的副作用。
5: 啊，这个好啊！
2: 啊，是啊，
5: 好，好，好。
2: 圣上，刚才我们和穆姑娘讨论了医道，分析了圣上的病症。从病症上看，穆姑娘的见解非常准确。穆姑娘不但辨证准确，而且药方开得极合理。
7: 你们也都是些行医多年，啊，医道深厚的御医，怎么居然还没有他的医道深厚啊？
2: 圣上，年龄对医道确实管用，可是天赋比经验更重要。穆姑娘虽然年轻，但诊病和用药都高出我们一筹。
6: 圣上，我们虽然常年为您看病，可是您细微的身体变化，我们感觉已不是很敏感。穆姑娘初次给圣上诊病，感觉明显。
8: 圣上，穆姑娘开的药方也很有特点，不但平息了肝火，疏通了肠道， 脾胃。

0: 而且还有镇定安神、通血化瘀的功效。我们都认为，穆姑娘的药方是一剂良药。啊，
1: 穆桂英，
2: 哎，
1: 你怎么想起来主动给朕看病啊？哼，
2: 现在是边关吃紧，只有圣上才能让百姓安康。 我是为了百姓着想，才主动给您看病的。除此之外，七公主乃我朋友，她的父皇生了病，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呀？
1: 那就煎药吧。
3: 遵命。

0: 用穆桂英的药让我们御医颜面大师，从此圣上，哼，便不再信任我们了。哎，
1: 也许啊，这过不了多久，我们就都被赶出皇宫喽。
2: 不被重用，赶出皇宫，总比满门抽斩强吧？啊，
3: 也是。如果我们延误了圣上的病症，就后悔莫及了。
1: 你们真以为那个穆姑娘？
4: 医术高深，高深不高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圣上龙体康复，我们不被重用，也无大碍。倘若圣上，哎，来来来，责任全在那个丫头身上。
5: 是啊，哎。
6: 这御医们都劝朕不要过于操劳，而你呢，却说让朕用心的去料理朝政，嘿，朕糊涂了，不知道你们谁是真的为朕好啊？
7: 御医劝阻不要操劳，那圣上就真的不操心了吗？<笑>
5: 现在辽军进犯，城池已破，人心惶惶。作为一国之君的您，难道就真的不管不顾了吗？
6: 这不思考就更忧虑，有时候啊，还可能耽误了时机。我劝圣上勤奋理政，那是让圣上把有些事情赶紧的处理了，省得小麻烦变成了大麻烦，那可就不好喽。只有这样呢，圣上才能心情舒畅啊。
5: 哎，嘿嘿嘿，穆姑娘这个见解颇为深刻呀，哎。
6: 另外，你还说什么处理朝政不必非得在厅堂在大殿，可以去户外或者郊外，这样有益于朕的健康。<笑>
7: 对对对。
6: 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有违国家的礼制和朕的威严。这干事儿讲究的是结果。您现在这身体已经受损了啊，一味的让百官百姓看你如何的勤奋啊，如何的理朝政，其结果。 会如何呢？所以，圣上该怎么做就不用本姑娘多说了吧。
4: 圣上，御医说药煎好了。
5: 啊，叫他们进来吧。
7: 是。
4: 进来吧。圣上药已经煎好，请圣上服药。
6: 停！圣上，请稍后。此药呢，非同别的药，不能这么饮用。那怎么服啊？唐国已准备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服药的方法。 此药呢，需在腹中缓缓流动才能发挥药力。如果快速服下，那药力可就大大减退了。
5: 是趴着服还是躺着服啊？
6: 都不是，得这样服。

0: 穆桂英，你放肆！你要气弄朕？本人行医30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服药的姿势。况且圣上乃真龙天子，岂能做出这等不雅姿势啊？
1: 就是。

0: 医学上讲，坐着服、躺着服、站着服，没有区别。我看你是哗众取宠，对皇上大不敬。哎，
1: 迂腐，迂腐，太迂腐！本姑娘问你们，你们可知道黄酮和子夜的药用啊？两味药流入腹中，是为了清理肠胃的垃圾。如果快速的流动，那药效何在呀？我就不明白了哈。我给圣上诊病，你们认可了啊？这开的药方你们也认同了啊？为何偏偏要在这服药姿势上为难本姑娘啊？
2: 难道服药真需这样啊？
1: 圣上可知道华佗？
2: 三国时代的名医啊。
1: 那他独创的五禽戏，圣上必定知晓。
2: 哼，虎鹿熊猿鹤嘛。
1: 对，就是学他们的姿势。这五种动物分别代表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又分别对应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通过练习呢，可以强体健身，通血去病。华佗呢，他老人家就天天练习，到了老年的时候，那是行动方便，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啊！包括他的弟子吴普，还有樊阿，也随同练习，终身无病，活过百岁呀！本姑娘就不明白了，既然圣上对华佗是如此了解，为何对他创造的五禽戏却如此疑虑呢？
2: 这个嘛，
3: 五禽戏对强身健体有作用，可是圣上做不太雅观。
1: 胡扯啊。就为了这姿势耽误了圣上的治疗不可。
4: 父皇，依皇儿看，只要能治病，什么姿势都行。再说了，这里是皇宫，外面的人不会知道的。父皇，
2: 那你就教教朕如何服药啊。
1: 是。那这个地方呢，哎，圣上请随我来。
3: 这怎么办呢？
5: 走。
1: 来。就这儿了。

0: 哎，就你了，来，先做个狗熊爬行的动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你爬你就爬去。奴才这就爬。姿势这是。
1: 木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姿势替代一下？
0: 哎呦，这个别的姿势呢也行，不过这药力要大减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